仍有降雨，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28号上午，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暨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在河北雄安进入正式比赛日，6大赛道同步开赛，来自全国。

0: 田边界限自动识别，规划路径跟踪轨迹，自适应控制，在田间做出丰收中国四个大字。比赛从耕作精度、作业质量和自主化程度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评分。
1: 我们是希望在大地上通过旋耕机的这种作业，在草坪上镂空出来丰收中国的字样。我们精确地考量了机器的作业效率、作业能力、作业精度和原始图案的这个匹配度，对它的根深是有一个量化的一个测量和控制的。就是说我们前沿的技术从实验室已经走向田间地头。
0: 另一端，无人机巡田赛道，搭载 AI 视觉算法的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自主飞行，对模拟农田进行全方位扫描。比赛限时20分钟，考验的是系统对杂草、缺苗、倒伏等异常情况的识别速度和精准度。
2: 无人机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我们增加了比赛的科目。今年呢，我们比赛了甘蓝田的缺苗的监测和田间杂草的监测，相当于整个赛道的难度得到了提升。对比赛队伍的技术水平的考核呢，更加全面了。
0: 今年首次增加了激光除草机器人赛道，机器人正以指哪儿打哪儿的精准度清除杂草，除草率、伤苗率和作业效率是三大考核指标。
1: 展现了咱们中国呢，在这个激光除草机器人这方面的一个最新的进展。从这次大赛来看呢，整个的水平呢应该处在中等偏上，但是就产业化这块呢，肯定还得加快落实。
0: 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赛道，参赛14支队伍在30分钟内比拼采摘效率和作业精细度。鱼群智能检测赛道，比赛采用随机鱼种组合和动态鱼群技术，考验的是系统在复杂环境下的识别精度和数据准确率。家禽巡检机器人正在模拟鸡舍通道中自主行走，现场评委从识别准确率、巡检速度和行进稳定性等维度对每台机器人进行严格打分。
2: 我们现在的这个比赛，它关注的一些指标啊，都是我们生产中非常密切相关的，让我们现在的行业能看到我们目前智能化的一个水平，然后可以让他们能评估什么是一个比较高新的一个技术。
0: 六大赛道的最终成绩将在28号晚全部揭晓，前三名获奖名单将在官方网站进行公示。这场大赛不光是技术的较量，更实实在在看到了智能装备下地干活的底气和后劲儿。六大实景赛道比拼同步展开，既有精细操作的技术考验，也有全场景适配的综合评估。那先跟着我的同事殷雪丹一起去看看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的比赛现场。
3: 那这里呢，就是正在进行的小番茄采摘的分赛道。今天这次比赛呢，其中有一大看点，就是从我们的地面条件可以看出来，看有的是木板的地面，有的呢是轨道的地面。其实这并不是两个对照 PK 组啊，只是因为这个不同的机器人它的底盘不同。比如说它有的它是履带式的，那它就得走木板，有的呢它是滚轮式的，它就得有一个既定的轨道路线。不是比的它谁走得快，而是要比谁摘得好、摘得多，而且不能有损坏。
4: 这里我们设置了一个比例，它的成熟的比例低于70%，也就是我们绿色的超过了30%。我们认为这个是要按照2分计，就是分数是很低的。扣分项呢，可能会把它损伤，那么有扣分项，可能有一些缠绕啊，我需要人为来进行干预，我们都作为扣分项。
3: 您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吗？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新增小番茄采摘这个项目？
4: 因为番茄是我们最大宗的这个，特别是果菜类作物，这是全球最大宗的，收获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实际上现在不光是我们，实际上欧美也处于一个严重依赖人工的一个阶段，所以它是我们认为是最后一块短板，要求它更安全、更无损，还要更快、更聪明，但是我们在快速进步。
3: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场还有一些人形的机器人，在农业机器人来说目前还是比较少的。咱们这个为什么要做成一个拟人双臂的一个状态？
5: 我们想探索一下双臂在农业上的应用啊。双臂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协同，比如说藏在里面了，或者有叶子遮挡，这时候双臂就可以把它叶子拨开，或者把叶子剪掉啊，或者把里面的果实把它拉出来再剪掉。
3: 那咱们现在这个作业效率怎么样？
5: 我们大概最快的时候能达到8秒。一串的番茄应该是8秒，然后呢，基本上在10秒左右，如果双臂协同的话，可能，效率会更高一点。
3: 我们在这次的比赛中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他们其实都是用不同的作业的一个方案去解决同样的问题，就是在艰苦的环境里怎么用机器去替代人。我们也看到，这个其实是我们未来无人化植物工厂的一个。

0: 个展望。
1: 现在无人驾驶农机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全程无人化正在重构大田生产模式。那接下来就让我的同事高凡带大伙儿一起了解一下智能农机作业控制比赛的情况。
2: 欢迎来到智能农机作业比赛的现场。您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一台来自中国科学院的无人驾驶的农机正在作业。是的，我们就是一场农耕版的自动驾驶挑战赛。来自全国十支不同的厂家带来的这些作品呢，他们的规格不一样，技术路径也不同，有根本就没有设计驾驶舱的全程无人农机，纯电动。也有在普通拖拉机上加装了北斗导航系统，加装了无人驾驶系统的改装路线。那作为一项竞赛，我们怎么直观的看比赛的结果呢？画画，这些农机呢会按照事先设定好的程序，全程 AI 操作在田里进行耕地。那咱除了看热闹，也得看出一些门道。为您请出一位解说嘉宾，来自中国科学院的张玉成副主任。张主任，现在您自己家的孩子呀，正在竞演的过程当中，您给介绍一下，这是一台什么样的设备？
3: 这是一台纯电动不带驾驶舱的无人农机并且它是具备智能网联功能的。
2: 嗯，对。我们说考核的第一个点就是它要足够智能。您看啊，它现在这个旋耕刀啊已经抬起来了。
3: 嗯，
2: 如果是画画它的空格，这个不是我们用遥控器操作的吧？
3: 不是，就是程序设定好了以后，然后它来执行程序啊，到了点一定要把这个误差控制在正负2.5范围之内，然后才能让整个最后图画是比较完美的。我们给它配备了一个大算力的这个边缘端的算力平台由它来执行整个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指令。
2: 嗯，
3: 并且在这个过程里边，如果发现偏航，然后以及深度不够或者一些异常情况，它自己能够去处理。
2: 假设我们这条路线是程序当中设计的走直线，那么它的误差在正负2.5厘米。张主任，这个2.5厘米放在实际农业生产当中是个什么水准？
3: 在农业里边，我们的玉米、水稻、杭苣、株距全部是按照厘米来计算。如果这个正负2.5厘米能够控制得好的话，相对于以前更大的精度，比如说10厘米、15厘米，那每亩能够更精准的播种，能够抢回来3%到5%的这样一个
2: 有效的播种面积，
3: 有效的播种面积，把每一个环节的这个增产的这个潜力都给它挖掘起来。
1: 在无人机巡田比赛的现场，无人机巡田不只是打药施肥，更是整片农田的空中数据站。
0: 这里是无人机巡田解决方案比赛的赛道，我所在的位置是在无人机的出发区。接下来就邀请一位专家来跟我们说一说这场比赛的规则。薛老师您好。
4: 好的，我们这场比赛其实分为三项主要内容，对吧？
5: 分别对应的是我们实际的哪些问题？
4: 水稻的导幅呢，实际上是和我们的粮食的产量相关。甘蓝的缺苗呢，实际上呢是跟我们的苗情相关。杂草呢，实际上呢是跟我们的虫情相关。
5: 那么这项比赛我也想知道扣分点有哪些？
4: 一个是能不能在规定时间完成这些作业，二呢就是它的准确度，能不能把所有的田里面影像全部覆盖，能不能准确地标注出来面积，标出来的面积呢它的位置是不是对。再有呢就是能不能这个把所有的漏苗剪出来，还有呢杂草识别出来，就是不漏剪，然后也不识别错。
5: 现在我们无人机在天上飞，选手是不能做任何操作的，但是我想带大家去选手区看一看哈。欣欣，你的飞机已经飞过了。
6: 对对，是的。
5: 飞得怎么样？
6: 正在执行任务。还可以。
5: 挺满意的是吧？
6: 对对对。
5: 你是第一年参加这个比赛吗？
6: 不，第二年。去年的时候参加的是首届智慧农业大赛。
5: 去年有名次吗？
6: 去年荣获的是第三名。
5: 哦，你第一次参加就得了第三名了。这一年的时间，你们为了参加这个比赛，为了夺冠，你们做了哪些技术的升级？
6: 首先是硬件上面的，硬件上面我们增加了无人机的稳定性，还有传输速率。然后软件方面，我们增加了一些 AI 的大模型，然后一些自动识别的算法等等。
5: 今年准备勇夺冠军吗？你觉得有希望吗？
6: 信心肯定是有的，但是相信结果不论如何，我们想把这套真正的这个智慧巡田无人技术真正去赋农大户，真正能够节约我们这个大户的成本，实现降本增效。
1: 除草是庄稼人最头疼的

0: 苦活。现在激光除草机器人靠视觉识别系统分清作物和杂草，再用激光精准定点清除。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雄安新区的福鑫农场，而我所在的赛道就是激光除草机器人的比赛。在我身旁呢，有一个现在是场上规模体积最小的一个激光除草机器人，它的重量呢大概只有50千克。大家看到它的行驶速度相对比较缓慢，同时呢也跟大家说一个小小的细节，我们这一场比赛呢，首先考的第一个是精确性，能不能精准的识别杂草，第二呢能不能精准的避开对秧苗的损害。那今天的比赛还有哪些亮点，我们的激光机器人还有哪一些值得探索的点，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专家夏老师。请教一下您，这不同的这种行走结构对于我们的这个激光除草机器人在这个场景适用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独特之处？
2: 机器人我们的行走形式有很多，有我们轮式的，还有我们履带式的，可以根据我们的农业生产场景，可以做一些灵活的选择。
1: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除草机器人的后方呢，这个是刚刚进行这个灼烧的，整体的这个除草效果怎么样您觉得？
2: 因为它这个机器人它的模组相对比较小，目前从这个判断下来它的除草效果可能还稍微差了一点啊。
1: 这个就是刚刚这个激光击穿的这个叶片，
2: 对，
1: 但是其实怎么样的标准才叫有效的去除杂草呢？就是要击穿我们的分生组织，
2: 对，
1: 也就是我们这个嫩芽的这个部分，所以像这一片的话基本上就不能算作是有效去除，
2: 不能算有效除草。
1: 是什么样的苗情和草况是更适合于用激光机器人进行除草的呢？
2: 因为在那个像我们作物的苗期的时候啊，它这个没有丰隆，这个特别是降雨之后呢，杂草会长得特别快，所以这个时候是除草需求最迫切的时候。那么我们激光的时候除草正好是可以比较切合这个场景，那么激光除草的时候就一定要在草长成之前，就在草小的时候，就把它扼杀在摇篮里面，然后在这个没长成的时候就把它这个分生组织去掉，让它不再生长。
0: 在畜禽养殖业，人工养鸡是多层笼养，很难及时发现病鸡、死鸡、不产蛋的弱鸡。在家禽巡检机器人比赛的现场，我们来看看机器人是怎么在鸡舍巡逻找茬的。
3: 欢迎来到全场最热闹也是最有味道的比赛——家禽巡检机器人比赛。那您看，这个就是我们的比赛场地。那接下来啊，会有10支队伍依次登场。我们先来浅浅感受一下现场有多热闹。怎么样？够热闹了吗？听这声音，您再想象一下这个味道。介绍一下比赛规则，共设置了40个鸡笼，总共360只鸡。那里面啊，暗藏了18只死鸡和9只绝产鸡。那要求团队啊，机器人要在15分钟以内精准地找到这个死鸡和绝产鸡，并且要定位到笼子里的哪一只。而且啊，同时他们要在这么狭窄的这个通道里啊，不发生任何碰撞，这个精准度也是有要求的。最终呢，我们将根据它识别死鸡和绝产鸡的精准度，以及它的稳定性和完赛的总时长进行综合评分。满分100分，识别定位绝产鸡和死鸡就占了81分。那为什么要设置如此高的权重呢？这里面到底有何门道？我们现场请到了专家，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王朝元老师。这个比赛跟真实的一个生产场景，它的有没有差别？差别有多大呢？
4: 我觉得这个赛制啊，设置的还是非常非常科学的。首先呢，我们巡检的这个生产场景，完完全全是一个生产实际来部署的这么一个笼子。另一个方面呢，就是看看我们这种绝产鸡跟我们的生产的这一块的匹配度是特别特别高的。绝产鸡这一块呢，一般会占到我们生产过程，比如说1%到3%左右的这么一个比例。一个呢是能够替代我们的饲养员的这么一个工作，一个呢检出这种绝产鸡的话，能够为我们产业里面能够结本增效，让生产的这个实际的这种需求的这种匹配度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再把视线转向水下，跟着我的同事孟雨凡去看看鱼群智能检测比赛。水下黑科技帮助养殖户解决了养鱼摸不清家底的难题。
5: 欢迎观众朋友们来到我们的鱼群智能检测比赛的现场。首先呢，我们的检测对象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鱼池当中活蹦乱跳的活体鱼。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我们的技术专家荣小军荣老师。荣老师您好。荣老师，您先给我们大概讲讲天上的这个里面的都是干什么用的。
6: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摄像头呢，

0: 它是因为要对整个的这个我们那个鱼群的这个数量，因为你在下边的话，摄像头它只能看到侧面，这样它有个整体的一个观测，获得一个图像数据，这样它进行分析计算，然后再结合着水下的两个摄像头，你可以看到水下两个摄像头它还带这个补光的功能，啊，它除了一个双目的摄像头之外，它可以增强这个光线。
1: 目前我和荣老师来到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池子了。这个鱼的这个情况，您来给我们描述一下。
0: 这个鱼的话是应该达到我们比赛的条件，但是密度比较大。刚才那是一个混合的，那么这是一个单一品种，那么高密度的情况下，怎么样来准确快速的获得它的这个就是个数，然后还有它的这个表型特征啊，包括体长、体高啊、体重等等。
1: 二号池，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鱼池的密度我感觉会更高一点所以荣老师您看，比如说现在在我们比赛的这个现场，其实很多的技术，很多的考点都是结合我们现在养殖业的一个痛点。
0: 对，
1: 平常呢像原来的我们的这个大部分的测量捞出来量一量，在这个过程当中鱼会受到损伤。
0: 是的。
1: 那这个技术如果应用的话，您觉得会给我们的尤其是大规模的养殖带来哪些好处？
0: 我们这次赛道呢，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采用了这种跟生产密切结合的模式，而不是说像原来的可能只是一些虚拟的场景，而是我们就要实战啊，来的是实战。那么这种实战条件下的话，我们来看我们的队伍能不能获取这种数据。
1: 对啊，
0: 所以说它的应用场景，一是我们在养殖的过程中能够快速的获取我们说的到底我自己有多少鱼，然后这鱼生长的怎么样啊，它设施的怎么样，这些信息对他们很需要啊。另外的话还有个场景，我们就说把海水和淡水的综合起来，也是个非常大的创新。
2: 我们来关注天气。台风红霞虽然已停止了编号，但是28号到30号，在其残余云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湖北、河南一带将出现明显降雨，华南一带也将多强降雨。同时，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一带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28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28号上午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受红霞外围环流影响，26号至27号，广东梅州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境内的秦江、梅江等多条河流水位超警，梅州市区部分低洼地段出现积水。截至27号8点，梅州全市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0万余人。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一周当地仍有持续性降雨，相关部门要做好防范工作。
3: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汕尾市多地普降大雨，相继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等险情，部分群众受困，交通受阻。
2: 27号凌晨1时许，受到台风持续影响，汕尾城区红草镇南坟村出现雨水倒灌，进村道路已出现严重积水，水里还有蛇游动，多户居民家中被淹。民警联合镇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通知村民紧急转移。部分留守老人因行动不便无法自行转移，民警在齐膝深的积水中背起老人，将其转移出危险区域。经过近3个小时的连夜救援，成功将4户共16名群众全部安置到南坟村临时避险点。
3: 受台风红霞影响，江西局地出现强降雨天气。
2: 27号凌晨，江西大余县右元村的一处县道发生山体滑坡，大量碎石和淤泥堆积在路面上，导致交通中断。当地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清理塌方碎石和淤泥，平整受损路面。经过约2个小时的抢修，该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据了解，集村镇排查出的8处边坡塌方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27号，强降雨导致江西德安县蒲亭镇东风社区的一处老旧宿舍楼积水严重，最深处积水已没过膝盖，部分住户家中出现进水倒灌。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立即使用抽水泵进行排水作业。截至28号上午，积水已经基本排完，当地开始开展清淤恢复工作。27号下午，安徽4县遭遇短时强降水、局地冰雹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瓦房镇，路边遮阳棚被吹翻，一家店铺的广告牌也被吹落在地，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4县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26号晚，安徽利辛县遭遇强对流天气，在城关镇，一棵大树被狂。

0: 风暴雨刮倒，横在路面。消防员冒雨利用切割机将树木进行切割转移，确保道路畅通。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8号11时16分、11时34分和16时04分，青海、兴海县发生三次地震，震级分别为5.7级、5.8级和5.0级，震源深度均为10千米。地震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有桑龙村，2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分布。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当地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部门已赶赴震中区域开展灾情排查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山火持续燃烧，产生了大量的浓烟，多个地区被烟霾笼罩。据路透社27号报道，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南部地区上周发生了近3.5万次雷击，叠加高温干燥天气，干枯的植被极易被点燃，因此山火频发。全省总计有90处山火在燃烧，当地政府已针对多地发布25个疏散令，大批居民陆续被疏散。
0: 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阿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
1: 当地时间27号中午，一场龙卷风袭击美国威斯康星州，给当地造成大面积破坏。
0: 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龙卷风过后，大量树木倾倒，房屋被毁，汽车翻倒。在莫纳沙地区，由于输电线倒塌，约有1.8万用户断电。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威斯康星州中东部和东南部的恶劣天气预计仍将持续。届时，阵风风速可能接近每小时100公里，并伴有冰雹。气象部门提醒当地民众做好防范措施。
1: 近日，阿根廷安第斯山区遭遇强降雪天气，部分地区积雪厚度超过3米，道路被完全阻断，连接智利的印加桥边境口岸临时关闭。在距离口岸90公里的乌斯帕亚塔镇，有近1000辆等待过境的货运卡车滞留，目前已有上百人被紧急疏散。当地气象部门警告说，预计29号新一轮风暴将至，山区路况恐怕将会进一步恶化。
0: 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27号发布通报说，截至当天，自6月26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在巴基斯坦引发的洪涝灾害已造成109人遇难。旁遮普省东部多个村镇受灾尤其严重，饮用水、药品短缺。目前救援工作还在持续进行。气象部门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巴基斯坦多地还将出现一轮强降雨。

0: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下面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我是德俏。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像是未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以及大陆高压东移，两者合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暖高压带，我国中东部从东北华北到华南天气都很闷热。从高温的范围来看，分布比较的零散，内蒙古东部、辽宁、四川盆地以及江浙沪等地都将会有高温现身，尤其是内蒙古中东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有可能接近或创同期最高纪录。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大家要适时的喷灌和喷施叶面肥，防范或减轻高温的不利影响。盛夏时节与热同期，除了热，未来几天很多地方也是雨水不断。7月29号到8月3号，多地降水日数可以达到6天全勤。大家在雨后要及时的疏通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利用。

0: 降雨间歇及时追肥。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下四川盆地，预计7月30号到31号，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降水利于缓解四川盆地前期高温天气和土壤缺伤的情况，大家要做好库塘蓄水，同时加强作物病虫害监测防治。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1: 我听话，专注控制肥料、含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天津晴转多云，28到34度。黄南小雨转中雨，15到28度。突泉多云，25到33度。遵义多云，23到31度。安庆阴，26到32度。中卫多云，21到33度。林芝小雨，14到24度。张家界中雨转多云，24到36度。黄冈小雨，26到33度。烟台晴，26到34度。邢台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邯郸中雨转阴，25到33度。淮南阴，26到32度。咸阳多云，25到36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在地球的最高海拔地区，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高度超过8800米，而且还在上升中，它是世界的屋脊。尼泊尔人称之为一座连鸟都无法飞越的高峰。然而，每年都会有50000多只梭羽鹤进行一场地球上最具挑战性的大迁徙。为了抵达位于印度境内的越冬场所，他们必须飞越喜马拉雅山脉。中午时分，狂风在群山间大作，鹤群必须提升飞行高度，躲避正在形成的风。

们遭遇到了一股强大的乱流。他们必须要躲避，否则就会丧命。

崭新的一天有新的开始，梭与鹤群通过彼此呼唤保持紧密的联系。尽管疲乏虚弱，但他们会利用温暖的上升气流来提升飞行高度。

许多梭鱼鹤是生平第一次飞越喜马拉雅山脉，有些则是最后一次。饥饿的金雕早就在等待他们了。两只金雕分工合作，将小鹤从鹤群中驱赶出来。

他逃过一只金雕的利爪，却仍然不能幸免。失去孩子的贺妈妈来不及哀伤，她必须马上离开，因为这是一场与恶劣气候的生死赛跑。贺妈妈和其他梭鱼鹤开始背水一战，每一次振翅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

们最终飞越了迁徙途中最高的障碍，喜马拉雅山脉。这不仅仅是对海拔的征服，更是苏雨鹤在绝境中谱写的生命赞歌。

0: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酒入味，赠源入心，赠源青稞酒。
3: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上高空绳记，凌空起舞，观纸上飞仙，轻盈如燕，听锅碗瓢勺，生活节拍，看能人竞技，特产出圈。这里文化与风物相融，这里奇迹和欢乐共振。乡土能人大会，走进活力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2: 田野欢歌，
3: 一路向前。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你看今天呢，我们乡土能人大会啊，就把舞台搬到了我们京北福地，也就是昌平区的延寿镇。在这里呢，北依银山塔林，南望京北平原，万亩栗林作为层林叠翠的画卷，可以说是三个字形容啊，太美了，对不对各位？
4: 就这几天啊，我走在咱们村的小路上啊，看着原来的那些老宅子现在都已经变成民宿了，而且院里都飘着农家的那个饭菜香，我告诉你别提有多惬意了。
2: 哎呦，您说我都馋了。
5: 而且你吃饱喝足了，你就沿着咱们这个延寿径你走上一圈，感受一下咱们大自然的这个魅力，活力满满的一天。
2: 好地方啊，自然就有吸引力。那今天呢，我们是各路能人齐聚于此，最终哪个队胜利，哪个队呢就能获得我们延寿乡土大礼包。
4: 我这准备的是相当充分了，你不用比了，这礼包肯定是我的了。
5: 一上来我还寻思我让一让你，这礼包要实在不行我赢过来我分你一半。
2: 行了，
5: 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老妹儿，你不用，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谁的面子我也不给，我告诉你。
2: 你怎么老扒拉我干什么呀？
5: 我就是生气，
4: 不能因为弟弟长得像球你就真拿他当球这么拨了呀。
2: 姐，你说话也不中听啊。看出来了，为了咱延寿大礼包啊，这二位队长都使足了浑身的力气啊。
5: 咱们延寿的三宝就有咱们延寿的板栗，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人家就是采摘这个板栗的方式跟一般人都不一样。

0: 于抓到你了，
1: 真厉害。
2: 这能人可太能了啊，
3: 出场方式就很别致啊。
2: 您看人家踩板栗啊，属于高人一头啊。您看这个板栗多好，红润润的，这就是咱们延寿板栗，对吧？
0: 对，延寿板栗。
2: 咱们延寿啊是燕山红栗的发源地，这里有个非常有名的品种叫北庄一号。板栗在元朝它就种植，明代呢那是广泛的种植，用现代话来说吧，这可是老网红了啊。
4: 哎、哦、是甜的。
2: 你推荐的能人今天有什么这个能力给我们展示展示啊？
0: 展示一个神韵。
2: 现在太阳非常刺眼，我相信这个小人在空中啊完成这些动作的时候，同样也会受到一些太阳的干扰，但是呢他又有非常强大的自信，这是多年历练造成的，很漂亮，像一把弓箭一样。
3: 这些动作就看着简单，实际上在上面做阻力特别大。哇，
2: 完全就是靠手臂的支撑，然后做出这么如此优美的形体的动作。哇，

0: 冷，
1: 对，
0: 今天完成要比平时难度增加很多，
1: 高一寸风和大一分啊，在上面属于高处不胜寒。

0: 觉着就是对小云最好的鼓励。
1: 太厉害了，
0: 刚才呢那个算是空中漫步啊，而且是刚柔并济。
1: 因为我吧曾经学过几天这个高空杂技，你们属于看的是热闹，
0: 对，我们是外行，
1: 是吧？但是我看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完成的每一个动作，他台下要付出多少辛苦，就是非常简单的动作在空中做起来难度真的就超大超大的。
0: 对，
1: 所以他做的时候，哎呀，我说实话我就特别心疼。
0: 刚才那个节目没看过瘾，咱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2: 呼啦圈。
0: 那咱一块儿看看这呼啦圈能难到哪儿去。

这个是逐步升级啊，接下来这是多少个圈啊？我觉得这是双重难度啊，既要保证平衡，底下的底座也要拖得稳，然后同时要转呼啦圈。

0: 小女子不才，曾经对这个呼啦圈呢也有所研究。
1: 小女子不才吗？
2: 啊，
1: 你感受感受，
3: 你转一下试试。
2: 这个我拿都费劲，你信吗？
1: 哎呦，哎，哎，哎呀，哎呀。

0: 感觉全身都在按摩，光光的。
1: 永志来一下行吗？来来来来来。
2: 小云有没有什么特要动作？你教教我。
3: 就晃晃起来，
2: 就晃腰就行，是吧？
4: 对对对对。
3: 来，三二一，走走，
1: 漂亮，漂亮。
2: 我确实不太适合，这100多个女士这有点费劲。
3: 对于我们这种不经常练的，一个，我觉得咱俩应该没毛病。
2: 我们想跟你来个挑战，
5: 来个挑战。
2: 你一个人挑战我们一堆人。
3: 台上的这些姐姐呀、姨们呐，我们这一帮人，完了那个总数加起来，看咱们谁赚的。
6: 咱们挑战一个圈，我来用脚晃。
2: 更有点瞧不起我们了。谁会转呼啦圈？
3: 哎，感受一下。我们现在是5个人，
2: 5对1，
1: 开始。
3: 哎呀，哎呀，
1: 左侧。永志是用腰，你别老用肚子。
2: 时间到，姐姐，您刚才查了小云转了多少圈？
7: 小丫子73个。
2: 姐，你转多少圈啊？
3: 岔气儿了，
2: 忘数了。后面这姐姐您转多少？
8: 我又没站起来，也就4、5个。
4: 你们刚才输其实不赖你们，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反而倒好转了。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
5: 反而倒好转了。哦，
2: 倒立着转
4: 啊？对对对，
2: 用脚
4: 啊？对对对，
2: 你给我展示一个来啊？
4: 不用不用不用，我和白哥一块帮你，
2: 你就帮我倒立。

0: 易，是我不容易，你们挺容易的。
1: 我还容易啊？我都使出多大的劲儿了？
0: 看出来了吗？我们刚才这属于终极挑战了，对我来说这难度太高了啊！小袁，你今天来到了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有没有什么想挑战的？
2: 今天想挑战一下自我，给大家带来一下更精彩的表演。

0: 天让我特别感动的呀，是看到了他们夫妻之间的这个鼎力合作，这就叫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同时呢，也希望你们的这个感情呢，像咱们延寿的栗子一样，哎，那是甜甜蜜蜜，也预祝你们的未来更加精彩。谢谢，
1: 谢谢。
0: 姐要推荐的能人是什么样的？
1: 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呢，他是相当的厉害，他的身体可以在两种极限中自由的切换。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3: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当然是你了。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女人？
3: 当然是你呀。
2: 谁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女人？
3: 当然还是你了。

0: 仙女下凡。哇，
1: 这是刚才小片里那美女吗？
2: 就怎么感觉跟小片里感觉不一样呢？
1: 对呀、你看小片里她用那个头发，她拉着一车特产，是你拉的吗？刚才
3: 如假包换。哎
0: 呦，怎么样，眼前一亮吧？
1: 怎么空着手就到现场？
2: 怎么回事啊？
3: 我是打算来把这里的特产通通带走。
0: 我们今天就是抱着必胜的心态，把咱这的丰收特产都带走。
3: 别看我没带什么其他的，但是我今天带来了节目，
0: 而且这个节目啊，让大家眼前一亮。
3: 我给大家带来纸扇飞仙。
2: 轻功。哦，纸杯呀。
0: 对呀。
2: 踩上不塌不瘪。
0: 要不然怎么叫轻功呢？这个就是能在上面走稳就很不容易。
2: 对，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前脚后脚，尤其是在换脚的时候，那个力是压着杯子的。
0: 对，你看着完成的很容易，我们上去杯子直接就瘪了。
2: 好，啊，这回呢是反方向走的。
0: 哎呀，风越来越大，还是有难度的啊。
2: 这杯子可能有问题啊，肯定特制的杯子。
1: 咱让那个大姐看一下，是不是纸杯？是纯纸杯吧？
4: 是纸杯。
2: 这样我随便请上一位阿姨，让她试一试。
1: 对对对对，
2: 行不行？
1: 来来。

0: 来您请啊，
1: 我扶着，我扶着大姐。
0: 不是你别慢点，慢点啊。
1: 走，你没问题。走，哎，你看，没问题，你放心，你走你，你看这。
0: 哎呀！
1: 我不能松手啊，我一松手就彻底就踩塌了。
2: 这个还真是不简单。没有一点真功夫真走不了。
1: 我大姐能不能踩坏这个纸完全在于我这手拖的劲儿的大小，使劲往上拖她就能拖走两步，我一撒手就彻底就堵坏了。是吧大姐，谢谢我大姐，
3: 谢谢。
1: 你这个节目有毛病，刚才人家阿莲一上来就说了叫纸上飞仙。
3: 对呀，纸上飞仙
1: 没说杯上飞仙呢。
4: 这只是一个热身小试牛刀，上道具。
0: 其实这张白的呀，就是一张纸，他就踩着这纸过到另外一张椅子上。哦，哇，还能做动作，是在纸上站立，而且还做着非常优美的动作。如果在平地上就已经很漂亮，但是在纸上感觉更美。这纸是薄薄的一张纸。纸的厚度好像也就只有一毫米左右，哇，已经双脚站在纸上了，
5: 这就叫轻功。
0: 哇，还可以扭动身体。哇，
5: 自己增加的难度，我们不光在纸上走，而且在纸上还加了生鸡蛋。阿莲的这个轻功看得我都紧张了，
0: 这一下最难。哇，
1: 还要站到鸡蛋上。
5: 对，
0: 天哪，自己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3: 掌声鼓励一下。
4: 还要再继续增加难度，要不要？哇，
0: 如果再增加难度，是个什么样的难度？
4: 上面放着气球，嗯，我再把鸡蛋放在上面。嗯，
5: 你们觉得有质疑的，咱们在台上近距离看，主要是我杰哥，我觉得我要给他留一个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6: 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0: 最佳位置是哪儿？
5: 就是这个底下，这个纸的底下，你躺底下看，看你老清楚了。
4: 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有。
1: 我要在底下看，那他一踩空了，不正好踩我脸上吗？
4: 你就接着了我了哦，我一个大美女，你都不愿意接吧？
0: 你这不正好踩脸吗？你往上一点啊。
1: 永志，你把嘴给我闭上，
0: 被踩的不是你。
5: 怎么还要增加难度呢？
7: 气球，玻璃，
1: 怎么还有玻璃的事儿？提前可没告诉我要放玻璃啊。
0: 提前告诉你们不上了吗？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你要做的这个挑战。一会儿呢，你要脚踩着鸡蛋，而鸡蛋下面呢是有块玻璃，玻璃下面是有气球，气球下面是纸，您还要用这个钢针吹爆面前的五个气球。好了，那朋友们，如果您觉着咱们这个唱联能顺利完成，给他来点掌声好不好？
5: 哇，非常的惊险。哎，今天风很大的，所以对他的这个挑战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哎呦呦，这气球瘪了，气球瘪了。别害怕啊，金姐，乐呵点儿。
1: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0: 相信我，金姐哥一定能挺过这次难关。哇哇！
1: 哎，你别喊行吗？
0: 成功了第一步，然后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吹爆气球。
5: 我们现在不光是要在纸上踩鸡蛋。是轻功的同时要把气球吹爆。
0: 哇哇哇，现在是手眼并用，

0: 害怕啊！哎，第二个爷爷，
1: 别整了，
0: 睁开眼了，哥，你看看呐！哎呀，哎呀，
1: 还几个？完事儿呗，
0: 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哇，撞过来，你没看着啊？来吧，金天哥。
2: 我可以出来了吗？
0: 我不行不行不行，
3: 你不是全程要盯着看吗？你全程闭眼睛，你看着啥了？哇，
0: 金杰哥，你看看这纸是真纸还是假纸？
3: 听听声音，
0: 刚才的表演真的是太精彩了，
3: 非常精彩。
0: 而且我觉得咱们能人啊有很多面，有可能前一秒还在地里耕种，转身一下就帮着我们助力家乡的宣传，我觉着非常了不起。再次把掌声送给张连，
3: 谢谢。
2: 接下来我推荐这个能人呐、也在咱们延寿镇骑行的路上上演着《速度与激情》。
4: 你有新订单了？
5: 骑上我亲爱的自行车。

0: 来，三位老师，你们的快递已送到，请签收。
1: 你看咱推荐这能人不空手来，
2: 这就是咱们延寿镇的山泉水。
3: 咱们这个延寿镇呢，就是有一个天然的泉眼，所以这个水啊格外的好喝，格外的甜。
4: 我觉得你推荐的这个能人呢，他最大的亮点你知道在哪儿吗？
3: 在哪？
4: 在他身上。下一届延寿杯超级骑行赛第一名。
3: 不过刚才您说的有一点特别对，咱们延寿镇啊是骑行友好小镇，其中啊有一些路线都是全国十佳骑行路线。
4: 是呢，
3: 哎，非常受到全国骑友的欢迎。您想啊，您就骑行在咱们延寿镇，看着路边的风景，感受着古朴的村落，那一定是非常惬意的享受。
0: 来，接下来我将为彭伟展现我的骑行技术。
5: 哇！
3: 站立在自行车上，哇！平时骑着都费劲，还能站在上面。哇！躺在自行车上。但是我劝咱们的骑行者啊，千万不要模仿这个动作。哇，车把翻转360。
4: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场地对于他来说是有难度的，因为空间太小，
3: 有点小，有点施展不开，
4: 对，速度提不起来，就
3: 对呀。哇，小时候我要会这个，我得吸引多少女生的注意啊！哎呀，哇，倒骑车！哇！拿车把当车座用，自行车变成独轮车了，哇，太帅了吧呀！
1: 他这是边骑车边拆车啊！哈。
3: 骑车呀！
4: 哎，这个小车好可爱呀！
3: 哎，这个小车我看海尾骑一点不费劲啊。
1: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3: 哇，海尾，这都是您平时训练的内容吗？
0: 对对对啊，刚才技巧的自行车啊，包括这个小自行车啊，这都是我自己做的，挺好骑的，你可以试一下。
6: 好，
0: 你要坐上来，坐上来。

0: 这个好有难度啊，这是看着简单。
1: 我再看一下，你再试一下。哦哦，明白了。
0: 来，你明白了，来，
2: 你明白，你来，
0: 你都来明白了，来。哎呀，
1: 我就是明白了。
2: 哎，对，白鸽姐
1: 更瘦一点。你没问题，你把这个窝进去。

0: 哎，我爸这个样子，该不会是你教的吧？哎，
1: 不是我教的，一看就是发自肺腑的嘛。哎，
0: 那个卡是怎么回事啊？
1: 你别看我呀，我不是我给他的。
0: 哎呀，我知道你也不敢呀。
1: 小闺女，这起这么早呢？你这不起得比我还早吗？我这些天在外边，这已经习惯了。我跟你说，就这个点儿，我已经开着车在路上跑。那
0: 您现在习惯吗？
1: 慢慢习惯了。我能见到你，见到你妈，我这心就算落了地儿了。哎，闺女，我在这儿能干点啥不？哎，扫院子行吗？
0: 你想干点啥就干点啥呗，
1: 这可不能乱来。看
0: 我妈说你，
1: 你妈不敢爸走，爸就算是烧了高香。
0: 爸不会的。
1: 哎呀，这小棉袄啊！
0: 我妈撵你走，我都不让你走。
1: 哎，我去扫扫院子啊！
0: 我跟你去。
1: 哎。
2: 哎呀，这点儿起的够早的啊！
3: 叔，我可还记着你答应我的事儿呢啊！
2: 我答应你什么事儿了？
3: 您怎么这么健忘呢？您是不是答应要给我爸做什么来着？
2: 做什么来着？我想想啊，哦哦，对对对！
3: 哎呀，这原材料没有准备齐，这没有原材料，这……哎呀，大哥，你这个闺女啊，就是个小监工，天天盯着我干活啊！闺女。
0: 可不行的呀，婶儿啊！爸，你还得感谢我呢，要不是我盯着你，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吃上这人间美味。
1: 啥是人间美味呀？
0: 软糯细腻，酸甜可口，吃后唇齿留香。
3: 哎呦呦呦呦！行了行了行了，我就按你这个标准做，行不行？
0: 行。
3: 哎呀，等着吧。
0: 可好吃了，
1: 我扫院子去了啊！
0: 跟你去。
4: 睡醒啦？哎呀妈呀，今儿你怎么这么早啊？哎呀，
5: 我来八卦一下。
4: 行了，别闹了。哎呀，下面厨房里面都那么热闹了，你都收拾完了，怎么不下去啊？
5: 我不去。
4: 不好意思啊，
5: 我不这么上赶着。
4: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告诉王大树同志，让他上赶子。
5: 你回来，行了，你别折腾我了。
4: 我们家大厨说的对。 你就要折腾啊！你折腾他，他折腾你，哎，折腾折腾，一辈子就折腾到一块去了。<笑>
5: 哎呀，行啦，我们在那个监控里都已经看到了，那个存折，聘礼是多少啊？
4: 大妹子，好好好好好，不逗你了，那赶快下去吃饭吧。庄强都做好肉片了，
5: 我跟你讲哈，大厨所有的菜你都可以不吃，
4: 但这个肉片绝对不能错过。
5: 走，好走。
2: 兄弟啊，上次这么高兴，我都不记得是啥时候了。今天看到你们这一家人这么高兴，哎呀，真是叫我羡慕。
6: 哎呀，我说大哥呀，你是只看见过贼吃肉，没看见过贼挨打呀？我还羡慕你有佳丽这么个好姑娘呢。要不是佳丽，这院子你看不着。

0: 你俩离婚多少年了？他在冰池里就待了多少年了？现在你吃火锅，把这块冻豆腐拿出来，是不是得化一化？
1: 哎呀，兄弟，你怎么这么沉得住气呀？
0: 怎么了？
1: 家里说了，那个大师估计马上就到了。
0: 来吧，家烧小海鲜，请大家细细的品，慢慢的尝，吃完了以后，提意见。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三哥可不坐着跟我说，我要要。
1: 还要啊？工地没少开钱吗？
0: 别废话，服务员，再来四屉。
2: 来了，四屉包子，请慢用啊。

0: 整了嗓子眼了，不行了。
1: 姐，这咱进城以来第一次吃这么早。
2: 不好意思，三位，你们吃完了？
3: 吃完了，走，拿衣服。
4: 结下账先。啊，
5: 王志英，给钱。啊。
6: 你们经理在不在？
4: 我们经理在不在跟您结账没关系，您先把账结了。
5: 对，你找人经理，你也得给人家服务员结钱。快给钱！
4: 啊、哦，您不会没钱吧？
2: 想吃白食啊？
7: 说谁没钱呢？这刚结完工资，吃你几屉包子还绰绰有余，赶紧给他钱。
5: 这时候就别心疼钱了，你都吃人家的了。
4: 我看你们就是没钱，还在这装大瓣蒜，一会儿一屉，一会儿一屉的，三个盲流。
7: 你说谁盲流呢？
4: 我就说你呢，你长这样就是盲流。
5: 马春秀他侮辱我长相。
6: 我们确实没钱，但我们不是想吃白食。
2: 怎么着？我说中了吧？他们没钱。
8: 马春秀让工地没结钱呢。
6: 老潘说得月底才能给我钱。
8: 你胆真大，那你就带我们来吃了。
2: 你俩少在这跟我演说话啊！
9: 怎么回事？
2: 他没钱，想吃白食。
9: 你们三个农村来的吧？咱们城里可没有吃饭不给钱的规矩。你们要是不给钱的话，我就只有报警了。
6: 我们确实没钱，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想吃白食。我都说了，我要见你们经理，你们根本就解决不了，就把经理请出来不就行了吗？
2: 我们经理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10: 谁想见我呀？
7: 冷崩流了。
11: 怎么又是你啊，姑娘？
6: 冯经理，你好，我能单独跟你说几句话吗？
11: 你这姑娘挺有意思的哈，刚才给你包子你不吃，现在跑我这吃起白食来了。
6: 冯经理，虽然我们三个是从农村过来的，但是进城我们不是为了要饭，您给我包子我心里很感激，可是我不能白要。但是眼下呢，确实我们遇到困难了，我哥他生病了，又一天没有吃饭，走投无路了，就又来您这儿了。
11: 姑娘，有难处可不是吃饭不给钱的理由啊。
6: 是是，您说的对，确实是我们做的不对，可是就算是您现在把我们带到派出所去，也弥补不了您的损失吧。
11: 那你说怎么办？
6: 我们留下来给您打工，您管我们吃住，我们给您白干一个月。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啊在工地打工的时候，包工头告诉我他月底才能给我结工钱，他还给我打了一张欠条，我就想着等月底结了工钱，我肯定会把钱全都还给您，那这张欠条呢就先放到您手里压着。
11: 姑娘，你这先斩后奏算是将的为军。
6: 八屉包子换三个年轻的劳动力，冯经理您不亏。

0: 的时候，时间过得
1: 那就快点跟上啊。
0: 脸上还挂着刚见面时的笑容，
1: 好吃吗？
0: 离别的思念就困在其中，离开你的时候，
2: 哎，不对啊。

0: 你看看，这块石头如果刻上字儿，不正好变成一道锦旗吗？
1: 我想大河是想把它变成一座纪念碑，
0: 还是春秀东路？
1: 这上面啊，要刻上我们修建挂爱路的经过，
2: 让走过这条路的子孙后代都了解这段历史。

0: 于书记，马爷，
1: 马爷，过来搭把手。哦，
0: 来，
1: 哎，哎，好了好了，哎，
0: 真是老了，不中用了。
1: 马爷，这不是一个人干的事儿，还是等着我来操持吧。
0: 眼下，你操持得了吗？
1: 我琢磨了，大队想再修路啊。 必须要有钱，我想弄个建筑队进城打工赚钱，赚了钱回来修路。
0: 你想干，那就干呗，反正啊，我是操不了这份心了。
1: 春秀有信儿吗？
0: 没有啊。
1: 那来宝也没来个话吗？嗯，

0: 去玩吗？你看看我什么的，可以吗？
1: 别走啊，是不是小姑娘？
2: 慢点，
1: 走吧，
3: 哥哥。
0: 哎，跟你说，给我松手。
4: 你谁啊？
5: 我谁？我是管你的人。光天化日调戏妇女，你们俩不想活了？
6: 哎，兄弟，你混哪条道上的？
5: 打听打听，城北苏爷。
7: 苏爷？
8: 没听说过。
4: 小子，别在这给我装孙子啊！
9: 什么狗屁苏爷？爷今天心情好，马上给我滚，放你马！
0: 走，赶紧喝酒去！啊，你给我松手！
10: 给你脸不要脸了是吧？啊，怎么着，小子？跟你有关系吗？
5: 没关系，我就不能管吗？
4: 得，那就是想英雄救美是吧？比划比划。
5: 今儿只要我苏爷在，你们谁也别想动这姑娘。来，
10: 行，等着招家伙吧你。
5: 姑娘，快走！
1: 哎，姑娘，哎，姑娘，哎，你别走啊！
5: 小东，
11: 没事吧？见义勇为，值得表扬。
1: 什么见义勇为啊？

0: 哎呀，姐夫，你能不能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啊？
1: 小东，要不是我及时出手，你可就危险了。
2: 什么危险啊？东哥这人谁啊？眼看快成了半路杀入程咬金了。
0: 这位啊，就是我那从农村来的姐夫。
1: 啊，就是他呀，这下手也太狠了吧！
0: 小东，合着你们是一伙的？嗨，原来你一直跟着我呢，姐夫。就算你给我当保镖，你也得给我留点自由吧。哎呦，害得我白挨了一脚。哎，
3: 通过这事儿以后啊，估计他会收敛一点。
4: 看来小东这次啊，是彻底服了你了。
5: 我真的是出于好心，但可能坏了他的好事。他
4: 的哪是好事啊？他那就是耍流氓，你做的对，小东就应该这样被管教。那你说你妈会不会对我的意见更大了？不会的，她
5: 要是知道这件事儿，肯定会站在你这边的。你放心，我妈她早晚都会接受你的。
4: 任重而道远。
0: 爸，我回来了啊！你怎么才回来呀？吃饭了吗？吃过。啊。哎，哎，
6: 你等等。哎呀，你这怎么了啊？
0: 没事儿。
5: 又和人打架了？
0: 我说你怎么天天就盼着我跟人打架呀？我就不能干点好事儿吗？嗯？ 这你还干好事儿啊？啊！哎呦，那你跟我说说，啊，哼，你都干了一些什么好事儿啊？哼，自己夸自己多没意思呀！我今天就当一回无名英雄。
6: 就你还当无名英雄？
0: 我今天本来是真想深藏功与名的，是你们非逼我说的啊！怎么了？刚才在公园，俩流氓调戏一姑娘，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三下五除二把他们给解决了。
6: 真的吗？
0: 真的假的呀？真的，你们不信的话，去问我姐夫呗。
6: 姐夫？你是说秦国安吗？对。
0: 秦国安是我今天英雄壮举的见证人，他怎么会看见的？秦国安一直在暗中保护我，刚才要不是他出手相助的话，我估计就让那俩流氓给打残了。
6: 你是说，秦国安在暗中保护你？爸，妈。 我现在觉得秦国安这人还挺好的，虽然傻了点儿啊，但是保护我姐应该没问题，你们俩就放心吧。
7: 我先上去了啊。

0: 进城去打工？
1: 我知道，这个提议大家可能觉得有些突然。自从马爷爷独自去修路，我眼睛一闭啊，全是他老人家的影子，心里不是个滋味。
2: 是啊，群众的反响也很大。
1: 我觉得马爷爷是在提醒我们，也是在催促我们，更是在激励我们去修路。包产到户完成之后，我们是该为修建挂碍路做准备了。
2: 于书记，你就说接下来怎么弄就行了。
1: 咱们县有几个大队书记已经进城打工搞建筑了，一个月一个人能挣二三十呢。
3: 二三十，那可真不少啊。
1: 所以啊，咱们大队要想出实在的办法带领大家致富，真正帮农民脱贫。
4: 大河说的对啊，要不咱们也效仿别的大队。

0: 建个什么厂或是果品批发站？
1: 亲爱三叔，这运输得需要路，咱这儿没有路，啥也干不了。
2: 也是啊。大河，
0: 说来说去，你不就是还想修路吗？那咱就组织社员修呗。
3: 三叔，现在看来这修路要的是真金白银。
1: 那咱们只能进城打工了。
3: 目前来看只有这一个办法。
0: 哎呀，你们年轻人出去闯荡闯荡，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挺好。不过你妈能同意吗？
4: 进城？那你这支书还当不当了？
3: 就因为是支书，所以我才要进城打工啊。
4: 你把妈说糊涂了。
3: 现在包产到户完成了，我要为挂叶台的长久考虑了。
4: 你不是说要带人修路吗？
3: 我如果要修路啊，那只能进城打工挣钱。当然靠我自己不行，我想搞个建筑队，所以前期先去趟趟路子。
4: 啊，也是哈，要想当个好支书就得吃苦受累在前头。行，妈不拦着你。
3: 啊，对了妈，我把家里的地啊跟庚宝、庆刚他们都安排好了，你就别操心了。
4: 咱不指望别人，妈都能干。
3: 您一个人在家照顾好自己。
4: 你就别惦记我了。你打算去哪儿啊？
3: 去省城，先去找苏丽蓉。
4: 你是不是想去找春秀啊？
3: 想。可是我都不知道春秀去哪儿了，马爷爷那边也没她的消息。
4: 你别嫌麻烦，我再念叨念叨啊。咱把婚退了，又给人处分了，还把人逼走了，换作是我，我也记恨你一辈子。别自讨没趣，听妈的，把春秀放下吧啊。
3: 妈，你就甭管了，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4: 你一个人去啊？
3: 我一个人去啊。
4: 生地不熟，妈能放心吗？你说，
3: 大小伙子有什么不放心的？啊，一会儿啊，您帮我收拾收拾东西，我出去有点事儿。

0: 哎，要说今天是真悬的，差点就给整局了。这些，
1: 姐，我真是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要不然咋办呀？眼睁睁看着你俩挨饿。哎，谁能想到啊，过去堂堂铁姑娘队长，进城吃白食，还把工作给解决了。
0: 这才是马平庆。哎，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就他最野。
1: 反倒是长大当书记了，顾虑这顾虑那的。那当大队书记当然要顾虑很多事儿了。现在倒好，啥也不用顾虑了，踏踏实实的干吧。
0: 现在有觉悟也不算晚。
1: 我突然有点想感谢于大河了。你感谢他？是，我的确应该好好感谢他。 感谢他于大河把我马春秀打回了原形，认清了现实。那就从头再来呗。
2: 你要真这么想啊，好了。哎，睡觉吧。哎呀。

0: 丹哥，
1: 嘿，我正说去找你呢。
0: 找我干啥呀？
1: 来来来，先坐。你这包产到户啊，把我害惨了。
0: 咋的呢？
1: 我现在不光伺候弟，我还得伺候我爹。
0: 你爹不是早？
1: 我刚认的爹。
0: 哈，三哥，这是你个人的，你不伺候谁伺候？
1: 行了，有事说事。
0: 三哥，修挂碍路需要钱，我准备进城给咱们这儿的年轻人找点活干。
1: 啥？
0: 你先别着急，让我把话说完。我来就是要跟你说，你的地我安排给王前进了，回头你要有事儿就找他。
1: 就那个气管炎窝囊废，我才不找他呢。
0: 那我安排给我三叔于庆海。
1: 别，那个人心眼多，你安排给他还不如安排给我爹呢。
0: 那你说让谁帮你，我来安排。
2: 那要不
1: 你给我安排个媳妇吧，都解决了。你放心，这辈子我都不找你了。
0: 听我说啊，找媳妇儿的事儿呢，真不能着急。以后日子过好了，媳妇儿自然就上门了。
1: 是，你也别再忽悠我了啊！反正你不能走。
0: 三哥，现在包产到户完成了，你说我要不把挂碍路修了，那不成千古罪人了？我也不想去啊。可眼下就是没人修路，我这是逼上梁山。
1: 你们几个人去啊？
0: 就我自己先去打个前站。
1: 啥时候走？
0: 明天一大早。
1: 大哥，说实话，你能为修路这么做，我挺感动的。这样吧，我跟你一起进城。
0: 啊？
1: 你啊啥？虽然我干不了重活，但是我陪你吃个饭、喝个酒，还算是比较在行的，对不对？
0: 那你这家就扔下不管了？
1: 大哥，你看看我这家里面都有啥？我一个人吃饱，连狗都喂了，唯一这头牛，你牵走送给别人去。
0: 三哥，你说的是真心话？
1: 真心话。
0: 那咱说好了，你可以跟我走，但是你得答应我几件事儿。
1: 你说。
0: 三哥，我一直认为啊，你挺聪明的，也有干劲，之所以偷奸耍滑，不过是一种发泄，对不对？
1: 你这有点高抬我了。
0: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进城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所以啊，你要听我的话，听我安排，还得帮我。
1: 你放心，既然你看得起我，进了城我就重新做人。
0: 那你准备准备，明天咱们一大早就走。

慢用啊。

0: 你这半天上八趟厕所了，你啥构造呀你啊？
1: 我属驴的，直肠子不行啊。
0: 你啊，这是偷懒。
1: 我咋偷懒了？
0: 你这半天才刷五个盘子。
1: 我这叫慢工出细活。
0: 这上面全是油，你就这不刷？

0: 你们看到了啊？放出来的啊！不关我事啊！
1: 一号包间是吧？干啥呢？还不上菜去？我喘口气儿，休息一下。你问问这些客人，他们愿不愿意等你喘这口气儿？你没看到吗？整个饭店就我跟我姐两个人在这上菜。
2: 就你俩吃白食了，你俩不上谁上啊？那你干啥呢？我看着你们两个吃白食了呀。分了，
3: 公司。上菜去吧。哪一桌？
4: 刚换包厢。
3: 人家批评你怎么了啊？盘子没刷干净就返工，你还带什么情绪啊？
1: 哎，冯经理，哎，对，不住，不好意思。
4: 有啥不好意思的？
5: 不就摔碎个盘子吗？至于吗？你从我工资里扣，
1: 还从你工资里扣？你有工资吗，马来宝？跟你说多少遍，你咋就不听话呢？人家管吃管住已经够意思了。
6: 你瞧瞧，还是马春秀明理。我跟你们说啊，打今儿开始，谁都不准出岔子。
1: 放心吧，冯经理，我看着我哥。
7: 你干啥呀你？你要干啥呀？我让你听点话。哎，那个戏来的，我打完水。哎，
8: 厨师帽你都敢动？
7: 一点规矩都不懂，大傻子！被骂了吧？活该！哎，你没听说过四不摸吗？这木匠服、厨师帽、跑腿的行李、大姑娘的腰，这就是四不摸。
8: 一屋子傻子。

0: 小莲，张嘴。
1: 干啥？
2: 张嘴。
1: 不张。
2: 张来。
1: 小牛肉。
2: 好不好吃？
1: 你给川小姐了吗？
2: 他吃素。你要觉得好吃，下次我再给你拿两块。
3: 你俩干啥呢？
2: 没干啥呀、啊，搞对象呢，不让啊？
1: 是你搞对象，
3: 好好干活。

0: 哎，来了，
1: 苏丽蓉，警官，
0: 啊，于大河，
2: 苏丽蓉，
0: 你们怎么来了？快快快！
3: 大河，
2: 公安，你们咋找过来的？
0: 大哥，
2: 我们去了趟你父母家，你母亲把我们送过来的，好久没上来，
0: 快请坐。
4: 没吃饭呢吧？吃什么？你快坐坐坐坐。
2: 啊，不麻烦。有啥吃啥就行，
3: 快坐。
0: 哎呀，我可想死你们了！你们怎么突然来省城了？
5: 包产到户完成之后，我就盘算着想继续修郭爱路。我跟三哥先到城里打个前站，看看有没有赚钱的门路。现在不赚钱，看来是真修不成郭爱路了。
6: 咋把三哥也带来了？
7: 我咋就不能来呀？
6: 不是，我说那条腿能行吗？
7: 能不能行我都得来啊。你说春秀他们撒手帮我对吧，现在苏丽蓉返程了，马春秀也离大叔走了，那我必须得跟着于大河。
0: 你说什么？马春秀离家出走了，怎么回事啊？
5: 苏丽蓉，春秀没来找过你们？
0: 没来找过我呀，我一直给他写信他都没有回。于大河，我一直惦记挂月台，到底发生什么了？
8: 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9: 早回来不好吗？省得你整天的那埋怨来埋怨去的。
8: 我哪里是埋怨啊，我是担心你这条腿别累着。
9: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老提我这条腿啊。
8: 这不是没外人吗？哎呦，
9: 这什么呀？
8: 哦，这是挂月台的书记来找大荣，给咱带的山楂、核桃。
9: 那你没留人家吃饭呢？
8: 他们急着去找大荣，我就给他们送大荣家去了。
9: 哦，那也好啊。
0: 没想到我走之后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于大河，你不应该这么对待春秀啊。
7: 今天我在这儿说啊，大河，这事儿你做的是有点过分。
10: 我觉得于大河是身不由己，
11: 不到万不得已他不可能这么对马春秀。
0: 退婚留党察看，最后还要背井离乡，他这不是赶尽杀绝吗？

0: 知道，是我对不起春晓。
1: 你不是对不起春晓，你这有可能毁了他一辈子。你想想于大河，春晓从全县的先进、挂月台的支书，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你们的绊脚石，这谁能受得了这么大的打击啊？这要是心路窄，那……
2: 啊，春秀不会的。
3: 我这次来省城，就是想找春秀。本以为他会在你这儿。
1: 春秀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
4: 打碎了牙他也要往肚子里咽，他怎么可能来找我呢？
5: 哎呀，
6: 大家都别担心了啊，他身边不还有马来宝跟水灵呢吗？
7: 哼，我跟你说啊，马来宝那就是个闯祸头子，在大队上有马爷爷马春秀给他兜着，这在城里面人生地不熟的，他根本帮不上春秀，只会闯祸。还有那个水灵，
1: 你们确不确定他们三个人来省城了？
8: 他想来省城，他不止一次跟我说过。再说省城有你，
1: 可就算是他们来省城了，找到他们那也是大海捞针呢。
2: 哎，李荣，

0: 他知道咱家地址吗？我给他们去信了，家里地址有一罐头厂地址，他们都有。那就只能等他们来找我们了。那他要不来找呢？
1: 苏丽蓉，我不能再等了，我恨不得马上见到春秀，你帮帮我，帮我找到他好吗？
0: 于大河，就算我现在帮你找到他了，我请问你，你能干什么呀？
2: 我觉得我现在干啥都没用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跟春秀结婚，恳求她原谅我，这辈子我给她当牛做马，我都认了。

0: 老子不干了！
1: ！
2: 这要真是你偷的，我们是要报警的。啥事儿啊？还要报警？
3: 是这么回事儿，我今天早上盘货的时候发现，咱们一共是卖了26盘酱牛肉，可出库的数量却是13斤8两。
4: 大伙都知道，咱们家的牛肉是半斤一盘，要是这么算的话，足足少了8两的牛肉。
2: 啥意思呀？
1: 你们是觉得少的这8两酱牛肉是我哥拿的是吗？
3: 我们也是正在调查。
5: 那叫调查吗？啊，就差给我5花大绑捆着了，跟我说让我把牛肉交出来，说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咋的？你们想严刑逼供吧？就
1: 不说话。酱牛肉是熟食，那出货的时候切的稍微薄一点厚一点会差好些的，那你们这会……
6: 马春香，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哎，马来宝偷东西你们没交代明白就把屎盆子扣我身上了？我跟你们说啊，我14岁干切墩出身，案板上这些事儿我手拿把掐，一丝一毫都不带错的。
7: 你们要是不信啊，秤杆子在这挂着呢，拿下来检验一下，看看我这秤砣准不准。
1: 吕师傅，就算您这儿没出错，那咋就能证明酱牛肉是我哥拿的？
8: 不是他们还能是谁？我前两天还听见他跟水灵说，好吃我再给你拿。拿什么呀？酱牛肉。
5: 不是你哪只耳朵听见的？我要不是看一个女的，我早揍你了。
8: 你看你看，狗急跳墙了吧？我们店里之前什么时候丢过东西啊？不就是自打他们来了以后才丢的吗？
5: 就是。

0: 他们农村人啥事干不出来。
1: 对，他们不就是吃白食进来的吗？吃完白食还赖着不走。
2: 要不是我们冯经理心软，你们早滚蛋了。
0: 这儿啊，就不是他们待的地儿。
3: 马来宝，我再跟你说一遍，要真是你偷的，你趁早拿出来，冯经理会宽大处理的。
4: 赵领班，我说一句话，你们没有人亲眼看见我哥拿了牛肉，就认定是他偷的，是不是太草率了？
2: 领班，咱还跟他们说啥呀？他们今天能偷肉，明天就能偷钱，咱让赶紧报警吧。
4: 报警是吧？行，我同意报警。
3: 姐，你别同意呀，咱们说不过他们城里人。
4: 城里人咋了？城里人就可以不讲理了是吗？我们进城过来，不是偷鸡摸狗来的。小偷这帽子太大了，我们戴不起。今天就算你们不报警，我也要报警，请警察过来把这件事情调查得清清楚楚。
1: 对。报警，现在就报。
5: 报什么警啊？
6: 多大点事就报警啊？马胜兴，过来。
3: 啊。
2: 啥情况？
0: 牛肉打傻了吧？
6: 你说，你们这才来了几天啊，就闹到我这里是鸡飞狗跳。
4: 冯经理，我们也不想这样啊，但是偷东西这事儿今天必须得查得水落石出。我们三个虽然是临时工，那也不能啥事都让我们接着吧。
6: 那马来宝可不是省油的灯啊。
4: 他是我哥，他是啥样的人我最清楚不过了，他没有偷东西这个胆儿。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那既然你这么相信马来宝，
2: 那你说说看，这东西能是谁拿的？
3: 我有一个不费劲的馊主意。
4: 偷东西的不是马来宝，是另有其人。
5: 这是谁呀？
6: 老板，我们三个人施工七天，成了你们留下，不合格我们走人。
7: 徐大河有头脑，而且目标非常明确。他说他要打进建筑行业，将来啊自己弄个建筑队，挣钱以后回去修光业路。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7: 丰收啦！
1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我们三个虽然是临时工，那也不能啥事都让我们接着吧。
1: 那马来宝可不是省油的灯啊，
0: 他是我哥，他是啥样的人我最清楚不过了，他没有偷东西这个胆儿。
2: 我告诉你，这一报警，不管结果如何，你们三都干不了。
0: 能不能干现在已经是小事了，小偷这帽子太大了，我们谁都戴不起。
1: 那既然你这么相信马来宝，那你说说看，这东西能是谁拿的？
0: 这吃的东西本身就是大米掉进稀泥里，有数也变得没数了，可是谁能把东西拿出去，这是有数的。您想啊，我们前厅后厨每天下班之前，服务员都会过一道检查的手续，就算我们三个是临时借住在这儿，那后厨每天下班之后是单锁门的，我哥总不会为了一块牛肉把门锁给撬开吧。
1: 你这绕来绕去的到底想说啥呀？
0: 服务员的确是检查得很仔细，连我们每个人的布包他都会翻，可是总有他不能碰或者是想不到的地方吧。
1: 你不管胆大心也细，确实也不能翻的点。
0: 但是小宋今天来了这么一出，这肉啊估计早就没了，没了证据谁还会承认啊？
1: 关键是现在大家对马来宝的意见都很大，如果找不出是谁偷的，那他就只能变成贼了。
0: 冯经理，我有一个不费劲的馊主意，您想听听吗？
3: 大哥，不行，我这腿走不动了，一会儿你背我回去啊。
4: 好了，走不动了，还疼吗？
5: 这是不来省城，不知道省城有多大。
6: 于大河，昨天你刚来，我就没再多说什么。你现在冷静地想一想，就算你找到春秀，跟他说声对不起，能改变春秀的一切吗？
3: 我，苏立忠，这大河他也是想跟春秀和好。
7: 这一切都是你的一厢情愿，我都不会接受你。你觉得春秀能接受你吗？
4: 哎，李荣，你去哪儿？
8: 回家。
4: 小何，走吧，跟我回家。
1: 饭店出现内部偷盗，是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不查个水落石出，这饭店还怎么干下去啊？我呢已经报警了，派出所马上就会派人来调查，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可以肯定的是，偷东西的不是马来宝，是另有其人。
9: 这是谁呀？
1: 但是，毕竟在我饭店工作一场，我也不想因为一块肉就把他送去派出所。明天中午之前，谁偷的，谁主动来找我承认错误，我既往不咎。如果明天中午不见人来，那就别怪我无情。
10: 经理，
1: 我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散会。
10: 你看看刘晓，走。
11: 就算你生于大河的气，但你也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10: 春秀现在下落不明，我还给他陪笑。

0: 脸。
1: 人家是投奔咱俩来的，你再给人甩脸子，人家怎么待呀？
0: 我这不是着急吗？
1: 你着急，他着急，大家都着急，那春秀还找不着了。
0: 哎，
1: 你现在需要冷静。
0: 是，我是不够冷静。
1: 这样，你先上去陪他们，我去爸妈那儿借二斤粮票，晚上包饺子。
0: 好吧，那你慢点。
1: 再给你带两块沙琪玛。
0: 好。
2: 大哥，晚上咱俩别在这吃了。
3: 咋了？
2: 苏丽蓉给你甩脸，你没感觉出来啊？
3: 没事，我不在乎。苏丽蓉也是因为春秀的事才跟我着急的。
2: 不是，那咱也不能总在人家里蹭吃蹭喝。
0: 谁蹭吃蹭喝呀？怪异台来人了。我能不管吗？
3: 苏丽蓉，你说的对，就算我找到春秀了，她也不会原谅我的，是我太不冷静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3: 明天我们俩去街上转转，找找活干。
2: 啊，
0: 你们刚来，人生地不熟的，能行吗？
3: 春秀都行，我俩为啥不行？
0: 我告诉你，于大河，春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找你算账。
3: 你放心，我是不会放弃找春秀的。

0: 请进。
1: 王经理，您找我。
2: 陈秀啊，是老吕。
1: 他承认了。
2: 昨天啊，找我家去呢。坦白的那个偷肉的事情，并主动赔了钱。哎呦，
1: 行，他主动坦白了，也说明他人心不坏。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就原谅他吧。哎，我们就假装都不知道。
2: 哪还有脸啊？辞职呢？
1: 啊？辞职了？
2: 哎，你怎么就怀疑是老吕啊？哎，
1: 是我哥，他前两天跟我提过。
3: 咋了？
4: 老李那个帽子里咕咕囊塞的，不知道装啥玩意儿。
1: 你少管闲事行不行？
4: 不是，有几次我想动那帽子，他都不让我动。我觉得这里头有事儿。
1: 我之前咋跟你说的啊？让你别惹事，别惹事，忘了是吧？赶紧去干活去。
4: 不是，不行，我觉得有事
1: 儿。所以我就想啊，这服务员再负责任，检查的再仔细，厨师的帽子。他不敢碰吧？
2: 陈秀，厉害啊，服了！你这一招敲山震虎啊，就把我这的害虫给揪出来了。
1: 嗯，王经理，您这话是啥意思呀？您是之前就已经怀疑老吕了？哎，
2: 管理一家饭店啊，哪有那么容易？这员工啊，就像握在手里的沙子。哪怕你握得再紧，都会有东西露出来。
1: 那您就假装看不出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呀。
2: 水至清则无鱼啊。有些事看破不能说破。嗨，跟你说这些啊，你可能还不懂。好在啊，都过去了。哎，不过有个事情我要告诉你。
1: 嗯，您说。
2: 就是马来宝跟沈凌啊，不能留了。
1: 为啥呀？我哥已经……
2: 你听我说，你也知道，咱饭店啊本来就不缺人，当初是因为你们吃白食才留下你们仨的。现在看来啊，马来宝跟水灵作用实在不大，是时候让他们自己出去闯闯了。
1: 嗯，冯经理，那您为啥把我给留下了？
2: 你让我刮目相看呢。
5: 我什么都不会
6: 啊。老秦啊，咋你在这儿找活啊？
7: 我也是听说农村人进城啊，在这等活比较方便，
6: 是办牲口似的，这也太丢人了吧！哎，大哈，好歹你也是大队书记，在村里面管着上千口人呢。你这
8: 从进城第一天起啊，我就没把自己当书记。走，找活。
9: 哎，老板，老板。有啥活要干的吗？哎，我们哥几个啥都能干。
10: 对呀，我们啥都能干。
8: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什么老板，我也是进城找活的。
9: 找活
11: 啊？你也找活的？
9: 我靠边待着去。哎，凭啥我们靠边待着去啊？先来后到，你懂不懂？让你靠边待着，靠边待着得了。
11: 什么叫先来后到啊？我们就不靠边待着。
9: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先来后到？什么先来后到？什么
12: 事啊？先生，
8: 先生，先生，
13: 啥事儿啊？非得午休说呀？你想睡一会儿？哎呀，
14: 姐，冯经理不都说了吗？牛肉是厨师偷的，那跟咱就没啥关系啊。
13: 这事儿啊，
1: 莲儿，你跟姐说实话，马来宝是不是给过你牛肉片吃？
0: 不用看他，我问你呢。
3: 是，他就拿了两片，我俩一人一片。
0: 我之前咋跟你说的？啊，全忘了是吧？你这进城把脑子拉挂月台了是不是？
4: 你看你跟人家喊啥呀？不说了吗？我拿的也不是人拿的。
0: 呀，这么能呢？英雄救美啊！自己都当小偷，差点让人警察给抓走，你自己不清楚吗？
10: 那咋的？拿都拿了，我给你表个态呗。我以后好好干活，我珍惜机会，行了吧？
0: 不用你珍惜了，你也不用表态了。冯经理明确说了啊，不让你俩留在店里干了。
3: 啊？
10: 他说的？
0: 他还说了，也不能住店里了。
3: 那啥意思啊？那以后你住店里，我俩睡大马路。
0: 你咋说出的这句话呀？啊？你长脑子了吗？住处的事儿我想办法，你俩赶紧找活去吧。
4: 啥时候去？现在去啊？
0: 那啥时候去啊？半年后再去呗。
4: 去呗，现在去呗。
0: 赶紧的！
4: 跪下！
3: 吓我一跳！
4: 哎呀，我以为要咬我呢。
7: 怎么样，大河？什么想法？
8: 咱们只去建筑工地，最累的才是最赚钱的。
12: 建筑工地招人了啊！
15: 哎，老板，找人干活吗？
16: 是找人，但是你这样看着不像干活。
15: 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快
16: 点！别吵，
17: 干活利索啊！
18: 我们这都是常干活的泥腿工，什么都能干。
12: 我们就是建筑工地招几个临时工。
18: 啊，没问题啊，没问题、啊。那个工钱怎么算、啊？
12: 一天一块，一天一结。
19: 哎呀，行了，别吵吵了。
16: 我选上谁，一会儿谁直接跟我走。
18: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20: 行
18: 行行行行行
20: 行行行行行行
15: 行行。我们三个人施工七天，成了你们留下，不合格我们走人。
16: 哎，兄弟，试用七天不成可就白干了，
15: 白干我们认。
18: 不是，我说兄弟，你懂规矩吗你？
21: 需要懂什么规矩啊？
19: 这样抢活的。
18: 我们这些建筑临时工，那挣的就是一个辛苦，
19: 对、啊，
18: 那也都是当天结钱，因为不能白干，对不对？对啊对啊对啊、
15: 我们只说试工，
18: 你傻呀你？施工你能有钱呢？
15: 这不缺心眼吗？这不是？
19: 傻子！哎呀，这没干过事儿。哎，
15: 我呀，就要这傻傻子了。哎，我好，我走。

0: 你说姓冯的这个人还经理呢，这点账都不会算，八屉包子，三个免费劳动力伺候他，他还不干了。说实话呀，他那饭店服务员我早就不想干了，我干着我都嫌丢人，他不辞我我都自大。
1: 你多有本事呀。
0: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也干个留
2: 德行。
0: 你等哥有钱的，我先把他向阳饭店给他盘下来。
1: 你能不吹牛吗？
0: 那吹啥牛啊，我这叫励志。哎，要我说呀，这冯经理啊就太不够朋友了。
2: 人家冯经理够意思了，又管咱吃又管咱住的，你还想咋的呀？
3: 他哪够意思了？他要是够意思的话，要留三个都留，要走三个都走，他单留春秀一个人在那是干啥呀？
2: 人春秀姐干得好呀，又勤快又眼力劲儿，还会来事儿，比咱俩强多了。
3: 要我说呀，这姓冯呢对春秀肯定是有点啥小歪心思。
2: 你别乱说，人家冯经理不是这样的人。
3: 他咋不是那样的人了？咋的，坏人都写脸上啊？
2: 行了，别贫了，
1: 赶紧的上哪找活去。
0: 我带你去个地儿。
1: 去哪儿啊？

0: 老秦啊，咱们云书记被马出去传的可不轻啊。
1: 啥意思？
0: 胆儿大呀，一张嘴就试工七天，可真是敢说呀。
2: 我要不做试工，这活能有咱的份儿吗？
1: 其实我觉得呀，你跟他说试工三天也会用啊。
0: 哎，小胡子让咱干的可是最累的活，也许他存心使坏呢，弄不好可真白干。
1: 城里人虽然复杂了点，但我觉得不至于。
2: 就算白干啊，起码这七天他们管吃管住，咱们还能学砂石量配比搅拌，还能学盖楼的工序。
1: 我觉得咱不亏。
0: 你要这么干，咱们还咋赚钱啊？还咋修挂玉路？
1: 三哥，知道啥叫卧薪尝胆吗？
2: 不吃一番风霜苦，哪得腊梅吐清香。
0: 咱说好了，反正以后你们两个得养活我。
1: 放心吧，饿不着你。
3: 哎，这市场可真好啊！
4: 这卖啥的都有啊！
5: 啊！哇！哎，
6: 两位，到我这儿瞧瞧，我们这款式特别全，颜色特别好，价格也实惠。
7: 我们这是进口的纱巾，
8: 真好看！
7: 你看这颜色，这条特别好，这条是我们这卖的最好的，您真有眼光。
9: 这不是这么戴的，这样，这样，这样，
7: 是这么戴的吗？
9: 那不是吗？
7: 也不是不行，拿一条嘛，特别优惠，
8: 多少钱？
7: 5块钱一条。
9: 哎，
7: 您看这很适合你，要不再给你优惠点？
8: 姐姐，你看这裙子肯定好看，那得多少回头率呀？
7: 好看不？
10: 太露了。
7: 露吗？
8: 要不再看看别的？
10: 都有点露。
11: 同志，看看这画报，你看多好看，新出的。
9: 水灵没你好看，
8: 你别磕碜我。
1: 真事儿，你要是印上去，这花包绝对超香。
8: 我哪能跟人大明星比呀？哎，来吧。
9: 哎呀，哎，
8: 不像好人。
2: 你看着特别像大明星啊！
9: 哎，人家都说像大明星。
8: 我忽悠你。
12: 卖花豹了？
9: 你说你这……
2: 哎，眼镜给我！
8: 哇，这好漂亮啊！

0: 喜欢吗？
1: 喜欢。
0: 多少钱？
2: 2块。
1: 太贵了。
2: 你要是喜欢的话，算你1.5块吧。
0: 你就说你喜不喜欢就好了。
2: 来一个。
1: 算。
2: 哎，小伙子，小伙子，我跟你说，我这买的都是男人送给女朋友的礼物，你要是在我这买，送给她，我保证你能拿下。
0: 拿下呢？哎，
2: 我让你拿下。
0: 石莲
1: 啊，
0: 我给你变个戏法啊。
1: 啥戏法啊？
0: 哎，嘿，吹口气儿。当当当当。
1: 你买了？
0: 照亮。真漂亮。
1: 谢谢宝哥。
0: 石莲。等宝哥以后有钱了，给你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给你打扮成大美人、大明星，咋样？
1: 说的我都激动了。
0: 哎，说到大明星，咱俩看电影啊？
1: 电影院？行啊，我从小到大都没去过电影院。
0: 哥今天就带你进一回。
1: 好，
3: 走
1: 走。
3: 进。
4: 冯经理，您这会儿忙吗？
3: 陈秀啊，你找我有事？
4: 有点小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3: 哦，那你坐下说。
4: 哎，是这样的啊，您看啊，咱们饭店离车站这么近，这来来往往的人啊很多，为啥咱们饭店门口不弄一个大碗茶的茶摊啊？哎，我看别的饭店门口有弄的，一呢是咱能赚点钱。二是这茶摊的很多客人也可以拉到咱们饭店里来啊，三是我觉得也显得咱们向阳饭店人气儿很旺，您说是不是？
3: 陈秀，你说的这个我以前也想过，但是这大碗茶呀，2分钱一碗，赚不到什么钱，而且啊，我还得专门派个服务员盯着，不划算。
4: 我想干，挣了的话呢，咱们就一家一半，如果赔了，算我的，成吗？
3: 那我说马春秀，你不想在饭店干了？
4: 哎，不是不是，我在饭店干，哎，我是想给我哥和水灵找个营生。
3: 那他俩不是已经出去找活了吗？
4: 那我哥啥德行，我能不知道吗？你也看见了，那这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的。他要不在我眼前，那我真是不放心。
3: 那马春秀，你累不累啊？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要过，也有自己的路要走，你总不能管他们一辈子吧？
4: 我也不知道我能管他到啥时候，但是现在您说我不管他，他咋弄啊？
3: 行吧，可以让他那样试试。
4: 谢谢王经理。
3: 你也别高兴太早，我别的要求没有，只有一点，别给我惹事。
1: 您放心，他就在我眼皮子底下，我看着他。
3: 行。
4: 王经理，还有一个事儿想麻烦您。
3: 那你说。
4: 您看之前呢，我们三个住在饭店，这确实是不合适。那现在我一个人在饭店，也不合适，是吧？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个住处啊？哎，但是您放心啊，这住处的钱我们给，就是别找太贵的就行。
3: 小事。
4: 谢谢。

0: 看啥呢？
1: 香，太香。
0: 像啥呀？
1: 志玲，你就跟这明星长得一模一样，就跟孪生姐妹似的。你看这眼睛，你看这鼻子，这嘴，太好看了。
0: 我哪有人家长得好看呀？
2: 得了呗，再好看也没有我们水灵好看，对不对？
0: 赶紧买票去。哎。

0: 是挺像。
1: 那个，别看了，不好看。
2: 咋的了？
1: 这名不吉利。
2: 这名有啥不吉利的？
1: 不是你哥，你看，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你就好比是这个爱情，我就是这被遗忘的角落呀。那你要发展到最后，你要发展到最后，那就是苦果呀。咱不能对号入座，对不对？你说，你要说就别看了，姑娘。
2: 行吧。
1: 你别生气，我带你去个更好玩的地儿，保证你开心，行不行？
2: 行。

0: 于大河，于大河，别干了，别人都收了，咱也收吧。
1: 三哥，人家是建筑工人，咱是打零工的，干活吧。
2: 行啊，啊，这哥仨干得不错，实在，不偷懒啊。
1: 嗨，我这人啊有个毛病，无论干啥，都当成自己的事干。嗯，
2: 你们是从哪来的？
1: 我们三个是从春秀山县三仙岭来的。
3: 他叫于大河，是我们挂月台的大队支书。哦，
2: 支书都出来打工了？
1: 我们那儿的地都分完了。也不用操心了，我想出来见见世面。哦，
2: 哎，那你们两个叫什么呀？
4: 他叫王三海，我叫秦国安。
1: 如果没猜错的话，您是这儿的包工头吧？
2: 好眼力，大伙儿都叫我老高。
1: 高老板，以后还麻烦您多照顾。
2: 哎，于大哥，我一直纳闷，你说你提出的试工七天，难道就不怕我不给你钱吗？
1: 我们干得好，您自然就给了，对吧？
2: 你看看，你看看，还是书记有水平啊！
3: 也不知道谁有水平，上来就让我们干搅拌，到不了七天就得把我们累死。
1: 三哥，不累，咱来工地干活干嘛呀？开干吧！
3: 哎呀，我这腿啊，
2: 辛苦了啊！

0: 你看看，舞跳的多带劲！
1: 这就是你要带我来的好地方。
0: 多好啊！免费看跳舞。你看，这小喇叭裤、小眼镜，多时髦啊！再赶明挣钱，我也给你整一套。完了，到时候你来跟他们咔咔一跳，太美了。哎，不跳了呢。小妹妹，身条不错呀，跟我们一块跳会儿呗。
1: 我不会跳。
0: 不会跳没事啊，不会跳哥哥教你啊，哥哥手把手教你。
2: 哎，干啥呢？
0: 你谁呀？
2: 你谁呀？
0: 介绍介绍。
3: 哎，小子，告诉你啊，这位就是我们的苏公子。
2: 我管你苏公子苏大蛤蟆呢，咋的？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动手动脚的？你妈拉巴生的你啊？
0: 什么意思呀？你想英雄救美啊？
2: 我就想英雄救美了，咋的？
3: 兄弟们，哎，等会儿，
0: 秋，怂了？
2: 男人之间的事儿，别影响到女人。雪玲。走，
3: 来吧！
2: 哎，等会儿，
0: 你有完没完呀？

0: 你们几个知道什么叫下三滥吗？
1: 啊啊，下三滥
2: 你不明白？
3: 我遇见你一次打你两次，
4: 来吧，进来。嗯，姐怎么一股霉味儿啊？
5: 冯经理好像缺心眼儿，让他给找个房，他就找这么个地儿。
4: 那贵的地方咱也交不起钱呀，先踏踏实实在这待着，等将来咱赚到钱咱再换呗。
6: 这地儿倒是挺干净的。
4: 当然干净了，我这已经收拾一下午了。那钥匙三把，咱一人一把，别整丢了啊。嗯，说说吧，今天找工作找的咋样？
6: 别提了，跑了大半天，还差点跟人
4: 跟人咋了？
0: 差点就跟人家谈妥嘛，就是工作就落实了。
4: 真的？那跟谁谈的呀？
0: 他这都谈了，就城里的工作多，就是像什么卖眼镜了、卖纱巾了、卖汽水了，但我觉得都不太适合我俩，是不是水灵？
7: 你这口气比脚气都大。
0: 啥话呢？就咱这身份，要干就得干个高级的，最起码当个小老板啥的。
4: 还想当老板呢？
0: 你看，
4: 那行，我正式通知你们二位啊，明天向阳饭店门口，你们两位小老板走马上任吧。
7: 啥意思啊？
0: 啥意思？
4: 我跟冯经理商量了一下，他同意在咱们向阳饭店门口啊摆一个大碗茶的茶摊儿，你们俩呢就可以给自己当老板了。
8: 太好了，姐，那我们又可以跟你在一起了。
4: 是啊，
9: 我是半步都离不开你，
4: 我还不是因为惦记你俩啊。啥意思呀，马老板，说句话呀。
0: 虽说这工作呢不太满意吧，但是能保护你俩也行。
4: 我用得着你保护吗？啊，你就踏踏实实保护好你自己，保护好将来的茶摊，我就知足了。
0: 我也不用保护。
4: 马老板，赶紧收拾吧。

0: 我回来了，
1: 阿允终于回来了，都这么晚了，找到工作了吗？找到了，建筑工地。
0: 建筑工地活很累吧？跟我们修挂业路比，轻松多了。于大河跟王三海怎么样啊？
1: 于大河有头脑，而且目标非常明确，他说他要打进建筑行业。
2: 将来啊，自己弄个建筑队，挣钱以后回去修挂业路。
3: 于大河要是真能修成挂业路，也许春秀还能原谅他。
4: 那也不一定啊。
2: 你说春秀，他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5: 不行啊，啊，那卖啥得吆喝啥呀？你得喊两句嘛，马来宝。
6: 你别整我，
2: 马来宝，你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怎么关键时刻像个黄花大闺女一样还害羞了呢？
6: 来，你俩说，卖点啥不好？卖水，我丢不起那点。
2: 不是咋丢人呢啊？不偷不抢咋丢人了？我问你，
6: 我告诉你啊，这眼看饭点了，我可管不了你俩了啊。
7: 平时你喊你嗓子好，亏你还说得出口，一个大男人的没出息也就算了，你好歹给咱俩谋个饭钱吧。
6: 豁出去了，不行，我还是喊不出口。
2: 这啥也不是，你再等会儿，我来。
6: 起个头，起个头，起个头。
8: 你看你也啥也不是，你这我词儿呢。大碗茶，大碗茶，滚开的水，上好的茶，上面还飘着茉莉花。大碗茶，大碗茶，滚开的水，上好的茶，上边还飘着茉莉花。
2: 大碗茶，大碗茶，滚开的水，上好的茶，上边还飘着茉莉花。大碗茶，大碗茶，
9: 我要两碗，
2: 开的水，
9: 上好的茶，上边还飘着茉莉花。可以，那边的，把我。

0: 你仨跟我表哥跟我撞了，你表哥谁呀？
1: 这儿的工头高老板。啊，来过，但是没告你撞啊。
0: 那你们谁说的干搅拌太累呀？我说干搅拌太累，但是也没告你撞啊。
2: 兄弟，建筑工地什么活不累呀？啊，技术活不累。帮主筋，你们会吗？浇筑混凝土，你们会吗？啊，来来来，
0: 你们去给我绑个脚手架，让我看看。
3: 去呀、
4: 啊，兄弟，别生气啊，您误会了，我们跟高老板聊得挺好的，可能是说着无意，听着有心，我们不怕累，
3: 不怕累，那也不行啊。你们说都说了，我得给你们换个活，对吧，
4: 兄弟？我们几个是新来的，也不懂什么规矩，我们都听你的，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3: 行，既然是工啊，就给你们来点轻省的啊。
0: 那边刚倒一圈水泥，靠仓库去。
3: 啊啊什么呀？啊，
5: 不是你
3: 怎么了？
5: 大哥，
4: 成，我们去干。谢兄弟。
3: 不客气。

0: 来。
1: 把这东西给我搬开。
2: 你把自行车抬过去不就行了吗？
1: 我让你搬你就搬，哪那么多废话。
0: 哎，姑娘，能不能好好说话？
1: 好好说话，信不信我让你们仨立马给我走人？
2: 你谁呀？
1: 全工地没有不认识我的，记住，高小散，我爸是你们老板。
3: 哎，干嘛呢？
4: 小姑奶奶，你来了。
1: 这仨新来的吧？
4: 啊，是，仨土包子。
1: 你得好好教育教育，没规矩。
4: 必须的。

0: 帮看。
1: 小姑奶奶，慢走啊！看什么看？赶紧干活！
2: 哎，刚才是不是跟他叫奶奶？
3: 我听着好像也是叫奶奶。哎呀，
2: 小胡子有奶奶喽！哎
3: 呀，来吧，干活。
4: 小刘，
5: 哎，科长，
2: 苏丽蓉呢？
5: 二车间的设备问题解决了没有？
6: 刚小张来叫他，他过去半天了。
7: 哎，宋科长，您来了。
5: 回来了，苏。二车间的印铁机修好了吗？
7: 滚筒压力不够，机器太旧了，暂时先修上了，但是能用多久不好说。
5: 这些机器比你们岁数都老，建国初期能用到现在就不错了。哎，你忙着。
6: 哎，科长，不说咱们厂上新机器了吗？
5: 英国进口的双色印铁机，不过人家没给配技术员，咱看不懂说明书，这不扔到仓库里一直就没用过。
6: 我认识外边搞翻译的，专门跟咱们这种工厂打交道，就是速度有点慢，价格也有点高。
5: 再说吧，我先去开会，最近外商要来订货，你们把机器盯紧点，千万不能出岔子啊。
6: 哎，好嘞，科长。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从下个月开始，你就领工资。
2: 谢谢冯经理。
3: 姐，马来宝跟人打起来了。
2: 啥？
4: 这好日子没两天，又回到刚进城了。
5: 哥，你确实该回家了。
6: 我回去，咋的？你不回家？
5: 我当然不能回。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

0: 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6: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28号在河北雄安开赛，六大实景赛道同步比拼，全方位展示我国智慧农业创新成果。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持续，华南华中等仍有降雨，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28号上午，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暨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在河北雄安进入正式比赛日，六大赛道同步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团队携自主研发的农业机器人同台竞技，在真实生产场景中展开激烈角逐。大田上智能农机赛道，装上 AI 算法的农机全程自主作业，更深自动稳定在设定值，田边界限自动识别，规划路径跟踪轨迹，自适应控制在田间做出丰收中国四个大字。比赛从耕作精度、作业质量和自主化程度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评分。
1: 我们是希望在大地上通过旋耕机的这种作业，在草坪上镂空出来丰收中国的字样。我们精确地考量了机器的作业效率、作业能力、作业精度和原始图案的这个匹配度，对它的根深是有一个量化的一个测量和控制的，就是说我们前沿的技术从实验室已经走向田间地头。
0: 另一端，无人机巡田赛道，搭载 AI 视觉算法的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自主飞行，对模拟农田进行全方位扫描。比赛限时20分钟，考验的是系统对杂草、缺苗、倒伏等异常情况的识别速度和精准度。
2: 无人机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我们增加了比赛的科目。今年呢，我们比赛了甘蓝田的缺苗的监测和田间杂草的监测，相当于整个赛道的难度得到了提升。对比赛队伍的技术水平的考核呢，更加全面了。
0: 今年首次增加了激光除草机器人赛道，机器人正以指哪儿打哪儿的精准度清除杂草，除草率、伤苗率和作业效率是三大考核指标。
1: 展现了咱们中国呢，在这个激光除草机器人这方面的一个最新的进展。从这次大赛来看呢，整个的水平呢应该处在中等偏上，但是就产业化这块呢，肯定还得加快落实。
0: 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赛道，参赛14支队伍在30分钟内比拼采摘效率和作业精细度。鱼群智能检测赛道，比赛采用随机鱼种组合和动态鱼群技术，考验的是系统在复杂环境下的识别精度和数据准确率。家禽巡检机器人正在模拟鸡舍通道中自主行走，现场评委从识别准确率、巡检速度和行进稳定性等维度对每台机器人进行严格打分。
2: 我们现在的这个比赛，它关注的一些指标啊，都是我们生产中非常密切相关的，让我们现在的行业能看到我们目前智能化的一个水平，然后可以让他们能评估什么是一个比较高新的一个技术。
0: 六大赛道的最终成绩将在28号晚全部揭晓，前三名获奖名单将在官方网站进行公示。这场大赛不光是技术的较量，更实实在在看到了智能装备下地干活的底气和后劲儿。
3: 六大实景赛道比拼同步展开，既有精细操作的技术考验，也有全场景适配的综合评估。那先跟着我的同事殷雪丹一起去看看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的比赛现场。
4: 那这里呢，就是正在进行的小番茄采摘的分赛道。今天这次比赛呢，其中有一大看点，就是从我们的地面条件可以看出来，看有的是木板的地面，有的呢是轨道的地面。其实这并不是两个对照 PK 组啊，只是因为这个不同的机器人它的底盘不同。比如说它有的它是履带式的，那它就得走木板；有的呢它是滚轮式的，它就得有一个既定的轨道路线。不是比的它谁走得快，而是要比谁摘得好、摘得多，而且不能有损坏。
5: 这里我们设计了一个比例，它的成熟的比例低于70%，也就是我们绿色的超过了30%。我们认为这个是要按照2分计，就是分数是很低的。扣分项呢，可能会把它损伤，那么有扣分项，可能有一些缠绕啊，我需要人为来进行干预，我们都作为扣分项。
4: 您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吗？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新增小番茄采摘这个项目？
5: 因为番茄是我们最大宗的这个，特别是果菜类作物，这是全球最大宗的，收获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实际上现在不光是我们，实际上欧美也处于一个严重依赖人工的一个阶段，所以它是我们认为是最后一块短板。 要求它更安全、更无损，还要更快、更聪明。但是我们在快速进步。
4: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场还有一些人形的机器人，在农业机器人来说，目前还是比较少的。咱们这个为什么要做成一个拟人双臂的一个状态？
6: 我们想探索一下双臂在农业上的应用啊。双臂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协同，比如说藏在里面了，或者有叶子遮挡，这时候双臂就可以把它叶子拨开，或者把叶子剪掉，或者把里面的果实把它拉出来再剪掉。
4: 那咱们现在这个作业效率怎么样？
6: 我们大概最快的时候能达到8秒。一串的番茄应该是8秒，然后呢，基本上在10秒左右，10秒左右。如果双臂协同的话，可能，效率会更高一点。
4: 我们在这次的比赛中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他们其实都是用不同的作业的一个方案去解决同样的问题，就是在艰苦的环境里怎么用机器去替代人。我们也看到这个其实是我们未来无人化植物工厂的一个展望。
3: 现在无人驾驶农机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全程无人化正在重构大田生产模式。那接下来就让我的同事高凡带大伙儿一起了解一下智能农机作业控制比赛的情况。
7: 欢迎来到智能农机作业比赛的现场。您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一台来自中国科学院的无人驾驶的农机正在作业。是的，我们就是一场农耕版的自动驾驶挑战赛。来自全国10支不同的厂家带来的这些作品呢，他们的规格不一样，技术路径也不同，有根本就没有设计驾驶舱的全程无人农机，纯电动。也有在普通拖拉机上加装了北斗导航系统，加装了无人驾驶系统的改装路线。那作为一项竞赛，我们怎么直观的看比赛的结果呢？画画，这些农机呢会按照事先设定好的程序，全程 AI 操作在田里进行耕地。那咱除了看热闹，也得看出一些门道。为您请出一位解说嘉宾，来自中国科学院的张玉成副主任。张主任，现在您自己家的孩子呀，正在竞演的过程当中，您给介绍一下，这是一台什么样的设备？
8: 这是一台纯电动不带驾驶舱的无人农机并且它是具备智能网联功能的。对，
7: 我们说考核的第一个点就是它要足够智能。您看啊，它现在这个旋耕刀啊已经抬起来了。如果是画画它的空格，这个不是我们用遥控器操作的吧？
8: 不是，就是程序设定好了以后，然后它来执行程序到了点一定要把这个误差控制在正负2.5范围之内，然后才能让整个最后图画是比较完美的。我们给它配备了一个大算力的这个边缘端的算力平台由它来执行整个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指令。并且在这个过程里边，如果发现偏航，然后以及深度不够或者一些异常情况，它自己能够去处理。
7: 假设我们这一条路线是程序当中设计的走直线那么它的误差在正负2.5厘米。张主任，这个2.5厘米放在实际农业生产当中是个什么水准？
8: 在农业里边，我们的玉米、水稻、杭苣、株距全部是按照厘米来计算。如果这个正负2.5厘米能够控制得好的话，相对于以前更大的精度，比如说10厘米、15厘米，那每亩能够更精准的播种，能够抢回来3%到5%的这样一个
7: 有效的播种面积，
8: 有效的播种面积，把每一个环节的这个增产的这个潜力都给它挖掘起来。
3: 在无人机巡田比赛的现场，无人机巡田不只是打窑施肥，更是整片农田的空中数据站。
4: 这里是无人机巡田解决方案比赛的赛道，我所在的位置是在无人机的出发区。接下来就邀请一位专家来跟我们说一说这场比赛的规则。薛老师，你好。
9: 好，
4: 好的。我们这场比赛其实分为3项主要内容，对吧？
9: 分别对应的是我们实际的哪些问题？
10: 水稻的倒伏呢，实际上是和我们的粮食的产量相关；甘蓝的缺苗呢，实际上呢是跟我们的苗情相关；杂草呢，实际上呢是跟我们的虫情相关。
4: 那么这项比赛，我也想知道扣分点有哪些？
10: 一个是能不能在规定时间完成这些作业。二呢，就是它的准确度，能不能把所有的田里面影像全部覆盖，能不能准确地标注出来面积，标出来的面积呢，它的位置是不是对？再有呢，就是能不能这个把所有的漏苗剪出来，还有呢杂草识别出来，就是不漏剪， 然后也不识别错。
11: 是的。现在我们无人机在天上飞，选手是不能做任何操作的，但是我想带大家去选手区看一看哈。欣欣，你的飞机已经飞过了。
12: 对对，嗯，是的。
11: 飞得怎么样？
12: 正在执行任务，还可以，
11: 挺满意的，是吧？
12: 对对对。
11: 你是第一年参加这个比赛吗？
12: 不，第二年。去年的时候参加的是首届智慧农业大赛。
11: 去年有名次吗？
12: 去年荣获的是第三名。
11: 哦，你第一次参加就得了第三名了。这一年的时间，你们为了参加这个比赛，为了夺冠，你们做了哪些

0: 技术的升级？
1: 首先是硬件上面的，硬件上面我们增加了无人机的稳定性，哎，还有传输速率。然后软件方面，我们增加了一些 AI 的大模型，然后一些自动识别的算法等等。
0: 今年准备勇夺冠军吗？你觉得有希望吗？
1: 信心肯定是有的，但是相信结果不论如何，我们想把这套真正的这个智慧熏田无人技术真正去赋能大户。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雄安新区的福鑫农场，而我所在的赛道就是激光除草机器人的比赛。在我身旁呢，有一个现在是场上规模体积最小的一个激光除草机器人，它的重量呢大概只有50千克。大家看到它的行驶速度相对比较缓慢，同时呢跟大家说一个小小的细节，我们这一场比赛呢，首先考的第一个是精确性，能不能精准的识别杂草，第二呢能不能精准的避开对秧苗的损害。那今天的比赛还有哪些亮点，我们的激光机器人还有哪一些值得探索的点，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专家夏老师。请教一下您，这不同的这种行走结构对于我们的这个激光除草机器人在这个场景适用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独特之处？
1: 机器人我们的行走形式有很多，有我们轮式的，还有我们履带式的，可以根据我们的农业生产场景，可以做一些灵活的选择。
0: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除草机器人的后方呢，这个是刚刚进行这个灼烧的，整体的这个除草效果怎么样您觉得？
1: 因为它这个机器人它的模组相对比较小，目前从这个判断下来它的除草效果可能还稍微差了一点啊。
0: 这个就是刚刚这个激光击穿的这个叶片，
1: 对，
0: 但是其实怎么样的标准才叫有效的去除杂草呢？就是要击穿我们的分生组织，
1: 对，
0: 也就是我们这个嫩芽的这个部分，所以像这一片的话基本上就不能算作是有效去除，
1: 不能算有效除草。
0: 是什么样的苗情和草况是更适合于用激光机器人进行除草的呢？
1: 因为在那个像我们作物的苗期的时候啊，它这个没有丰隆，这个特别是降雨之后呢，杂草会长得特别快，所以这个时候是除草需求最迫切的时候。那么我们激光的时候除草正好是可以比较切合这个场景，那么激光除草的时候就一定要在草长成之前，就在草小的时候，就把它扼杀在摇篮里面，然后在这个没长成的时候就把它这个分生组织去掉，让它不再生长。
2: 在畜禽养殖业，人工养鸡是多层笼养，很难及时发现病鸡、死鸡、不产蛋的弱鸡。在家禽巡检机器人比赛的现场，我们来看看机器人是怎么在鸡舍巡逻找茬的。
3: 欢迎来到全场最热闹也是最有味道的比赛——家禽巡检机器人比赛。那您看，这个就是我们的比赛场地。那接下来啊，会有10支队伍依次登场。我们先来浅浅感受一下现场有多热闹。怎么样？够热闹了吗？听这声音，您再想象一下这个味道。介绍一下比赛规则，共设置了40个鸡笼，总共360只鸡。那里面啊，暗藏了18只死鸡和9只绝产鸡。那要求团队啊，机器人要在15分钟以内精准地找到这个死鸡和绝产鸡，并且要定位到笼子里的哪一只。而且啊，同时他们要在这么狭窄的这个通道里啊，不发生任何碰撞，这个精准度也是有要求的。最终呢，我们将根据它识别死鸡和绝产鸡的精准度，以及它的稳定性和完赛的总时长进行综合评分。满分100分，识别定位绝产鸡和死鸡就占了81分。那为什么要设置如此高的权重呢？这里面到底有何门道？我们现场请到了专家，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王朝元老师。这个比赛跟真实的一个生产场景，它的有没有差别？差别有多大呢？
4: 我觉得这个赛制啊，设置的还是非常非常科学的。首先呢，我们巡检的这个生产场景完完全全是一个生产实际来部署的这么一个笼子。另一个方面呢，就是看看我们这种绝产鸡跟我们的生产的这一块的匹配度是特别特别高的。绝产鸡这一块呢，一般会占到我们生产过程，比如说1%到3%左右的这么一个比例。一个呢是能够替代我们的饲养员的这么一个工作，一个呢检出这种绝产鸡的话，能够为我们产业里面能够结本增效，让生产的这个实际的这种需求的这种匹配度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2: 再把视线转向水下，跟着我的同事孟雨凡去看看鱼群智能检测比赛。水下黑科技帮助养殖户解决了养鱼摸不清家底的难题。
5: 欢迎观众朋友们来到我们的鱼群智能检测比赛的现场。首先呢，我们的检测对象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鱼池当中活蹦乱跳的活体鱼。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我们的技术专家荣小军荣老师。荣老师您好。荣老师，您先给我们大概讲讲天上的这个里面的都是干什么用的。
6: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摄像头呢，它是因为要对整个的这个我们那个鱼群的这个数量，因为你在下边的话摄像头它只能看到侧面。

0: 让它有个整体的一个观测，获得一个图像数据，这样它进行分析计算，然后再结合着水下的两个摄像头，你可以看到水下两个摄像头它还带这个补光的功能，
1: 嗯，
0: 啊，它除了一个双目的摄像头之外，它可以增强这个光线。
1: 目前我和荣老师来到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池子了。这个鱼的这个情况您来给我们描述一下。
0: 这个鱼的话是应该达到我们比赛的条件，
1: 嗯，
0: 但是密度比较大，刚才那是一个混合的，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单一品种，那么高密度的情况下怎么样来准确快速地获得它的这个就是个数，然后还有它的这个表型特征啊，包括体长、体高啊、体重等等。
1: 二号池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鱼池的密度我感觉会更高一点所以荣老师您看，比如说现在在我们比赛的这个现场，其实很多的技术、很多的考点都是结合我们现在养殖业的一个痛点。
0: 对，
1: 平常呢像原来的我们的这个大部分的测量捞出来量一量，在这个过程当中鱼会受到损伤。
0: 是的。
1: 那这个技术如果应用的话，您觉得会给我们的尤其是大规模的养殖带来哪些好处？
0: 我们这次赛道呢，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1: 嗯，
0: 就是采用了这种跟生产密切结合的模式，而不是说像原来的可能只是一些虚拟的场景，而是我们就要实战啊，来的是实战。那么这种实战条件下的话，我们来看我们的队伍能不能获取这种数据。
1: 对
0: 啊，所以说它的应用场景，一是我们在养殖的过程中能够快速的获取我们说的我们哎到底我自己有多少鱼，
1: 嗯，
0: 然后这鱼生长的怎么样啊，它设施的怎么样，这些信息对他们很需要啊。另外的话还有个场景，我们就说把海水和淡水的综合起来，
1: 嗯，
0: 也是个非常大的创新。
2: 我们来关注天气。台风红霞虽然已停止了编号，但是28号到30号，在其残余云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湖北、河南一带将出现明显降雨，华南一带也将多强降雨。同时，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一带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28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28号上午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受红霞外围环流影响，26号至27号，广东梅州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境内的秦江、梅江等多条河流水位超警，梅州市区部分低洼地段出现积水。截至27号8点，梅州全市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0万余人。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一周当地仍有持续性降雨，相关部门要做好防范工作。
3: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汕尾市多地普降大雨，相继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等险情，部分群众受困，交通受阻。
2: 27号凌晨1时许，受到台风持续影响，汕尾城区红草镇南坟村出现雨水倒灌，进村道路已出现严重积水，水里还有蛇游动，多户居民家中被淹。民警联合镇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通知村民紧急转移。部分留守老人因行动不便无法自行转移，民警在齐膝深的积水中背起老人，将其转移出危险区域。经过近3个小时的连夜救援，成功将4户共16名群众全部安置到南坟村临时避险点。
3: 受台风红霞影响，江西局地出现强降雨天气。
2: 27号凌晨，江西大余县右元村的一处县道发生山体滑坡，大量碎石和淤泥堆积在路面上，导致交通中断。当地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清理塌方碎石和淤泥，平整受损路面。经过约2个小时的抢修，该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据了解，集村镇排查出的8处边坡塌方，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27号，强降雨导致江西德安县蒲亭镇东风社区的一处老旧宿舍楼积水严重，最深处积水已没过膝盖，部分住户家中出现进水倒灌。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立即使用抽水泵进行排水作业。截至28号上午，积水已经基本排完，当地开始开展清淤恢复工作。27号下午，安徽4县遭遇短时强降水、局地冰雹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瓦房镇，路边遮阳棚被吹翻，一家店铺的广告牌也被吹落在地，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4县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26号晚，安徽利辛县遭遇强对流天气，在城关镇，一棵大树被狂风暴雨刮倒，横在路面。消防员冒雨利用切割机将树木进行切割转移，确保道路畅通。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8号11时16分、11时34分和16时04分，青海、兴海县发生三次地震，震级分别为5.7级、5.8级和5.0级，震源深度均为10千米。地震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有桑龙村，2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分布。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当地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部门已赶赴震中区域开展灾情排查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山火持续燃烧，产生了大量的浓烟，多个地区被烟霾笼罩。据路透社27号报道，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南部地区上周发生了近3.5万次雷击，叠加高温干燥天气，干枯的植被极易被点燃，因此山火频发。全省总计有90处山火在燃烧，当地政府已针对多地发布25个疏散令，大批居民陆续被疏散。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阿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当地时间27号中午，一场龙卷风袭击美国威斯康星州，给当地造成大面积破坏。
1: 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龙卷风过后，大量树木倾倒，房屋被毁，汽车翻倒。在莫纳沙地区，由于输电线倒塌，约有1.8万用户断电。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威斯康星州中东部和东南部的恶劣天气预计仍将持续。届时，阵风风速可能接近每小时100公里，并伴有冰雹。气象部门提醒当地民众做好防范措施。
0: 近日，阿根廷安第斯山区遭遇强降雪天气，部分地区积雪厚度超过3米，道路被完全阻断，连接智利的印加桥边境口岸临时关闭。在距离口岸90公里的乌斯帕亚塔镇，有近1000辆等待过境的货运卡车滞留，目前已有上百人被紧急疏散。当地气象部门警告说，预计29号新一轮风暴将至，山区路况恐怕将会进一步恶化。
1: 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27号发布通报说，截至当天，自6月26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在巴基斯坦引发的洪涝灾害已造成109人遇难。旁遮普省东部多个村镇受灾尤其严重，饮用水、药品短缺。目前救援工作还在持续进行。气象部门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巴基斯坦多地还将出现一轮强降雨。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下面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我是德俏。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像是未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以及大陆高压东移，两者合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暖高压带，我国中东部从东北、华北到华南天气都很闷热。从高温的范围来看，分布比较的零散，内蒙古东部、辽宁、四川盆地以及江浙沪等地都将会有高温现身，尤其是内蒙古中东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有可能接近或创同期最高纪录。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大家要适时的喷灌和喷施叶面肥，防范或减轻高温的不利影响。盛夏时节与热同期，除了热，未来几天很多地方也是雨水不断。7月29号到8月3号，多地降水。

0: 日数可以达到六天全勤，大家在雨后要及时的疏通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利用降雨间歇及时追肥。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下四川盆地，预计7月30号到31号，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降水利于缓解四川盆地前期高温天气和土壤缺伤的情况，大家要做好库塘蓄水，同时加强作物病虫害监测防治。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天津晴转多云，28到34度，黄南小雨转中雨，15到28度，突泉多云，25到33度，遵义多云，23到31度，安庆阴，26到32度，中卫多云，21到33度，林芝小雨，14到24度，张家界中雨转多云，24到36度，黄冈小雨，26到33度，烟台晴，26到34度，邢台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邯郸中雨转阴，25到33度，淮南阴，26到32度，咸阳多云，25到36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2: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好，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3: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2: 已经站上去了。
4: 天哪天哪天哪，
2: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3: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2: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3: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2: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3: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为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4: 加油！
2: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的可能更清楚一些。
3: 他这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0: 这是20米的高度啊！
1: 来，掌声！
0: 我们响起掌声，给海林鼓鼓劲。哇！
1: 这还能做支撑啊！
0: 双手支撑。
1: 因为他今天太阳特别晒，他那个袋子肯定很热，不好把。
0: 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
1: 在高空睡觉。哇！他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继续站立。
1: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
2: 它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0: 感觉蹦床似的。
1: 一定要注意安全。现在刚才有个倒立，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金鸡独立，
1: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3: 在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1: 这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2: 没错，
0: 来，掌声。
2: 把我们的掌声，我们的能量，谢谢。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但他反应极快啊，
1: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啊！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2: 再一次发
1: 烫，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出发安全。
2: 我们的能量
0: 好，
2: 哎呦，这是故意的，过去
1: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哦，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
1: 可以。
2: 想象不到，
1: 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啊，而且他现在哦，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观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1: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起，深入人心。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顶剑游术，技惊四座，探登刚绝技，脚定乾坤，赏空竹飞舞，抖落星辰，哇，看能人现艺，特产出圈，这里技艺与乡韵相融，这里欢声与惊喜和鸣，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奇趣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北京昌平区的延寿镇，
3: 这里春夏秋冬四季有不同的美景。
1: 今天在延寿镇啊，不仅要让我们能人展示才艺，更要让我们延寿的特产出圈，咱们就得在这儿呢一决高下。
3: 哦，
1: 最后呢，哪个队啊现场支持率高，哪个队就能抱走我们今天的延寿特产大礼包。
4: 哎呀
3: 哎呀，
4: 还有礼品，今天我肯定是我能赢。
3: 为啥？
4: 因为有备而来，我有亲友团呐。
1: 哦，
4: 这是我的亲友团，
1: 这都是你。
4: 对呀，
1: 大姨、二姨、三姨、四姨。
4: 对呀，
3: 就往这边看看，你看这都是什么呀？
4: 哦，这是啥？这是他大舅母、二舅母、三舅母、四舅母、五舅，全是他舅。
3: 这都是我姥姥家人。
4: 哦，
3: 告诉你，哎，所以你说你想获胜，还得看咱俩节目。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啊，他的绝技都藏在他的双脚当中。
5: 兄弟，你跑衣服跑的不对呀！起开起开，看我的。来，把蝈蝈拿过来。

0: 是咱们延寿的栗子好。
1: 接下来呢，就是魏春华老师的登高表演。那我们平时呢，可能都是远距离或者说在电视上看过这种登技，那其实呢，近距离看更能发现它的魅力、惊险与刺激。哎呦，好漂亮！我感觉，如果是我换成手的话，都不一定有春华老师的脚那么灵活。好啊，这个钢就像一只小兔子一样，在他的脚上不断的翻滚、跳跃、旋转。登钢呢，也是力量与柔美的结合，坚韧与勇气的象征。

时呢，这个缸啊，在春花老师的脚上啊，是不断的翻转、飞舞、旋转，太棒了，哇！这真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真功夫呀，佩服佩服。

衡，而这个桌子呢是四角四方的，我觉得这个平衡感更难拿捏了。没想到啊，桌子都飞起来了，太厉害了，孙航老师！哇，还能转！哎呦，这也太精彩了！这真的是运转自如啊，轻松如意。那其实灯记啊，作为我们中国传统杂技的瑰宝，它就是以惊险刺激的表演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断创新的精神来吸引着观众的目光。哇，精彩，漂亮！啊，不仅能这个横着蹬，还能竖着蹬。只剩惊叹的份儿了啊，真的是太精彩了。

0: 脚也能蹬。接下来是啊，一个脚晃动桌子，一个脚晃动手杖。哇，这也太难了，厉害，漂亮。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5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哎呦哎呦，
2: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3: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你看刚才就是不管是桌子坛子包括人还能同时转手绢，就是我想问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1: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那些转出花样来。哎
2: 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哦，对，
0: 这个太厉害了。
3: 今天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哎，
2: 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春花老师脚下，好像特别的轻盈啊。
1: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
0: 这个缸还能直立在上，哇哇，哇，吓我一跳。
1: 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底啊，
0: 哇，等于这个缸的重量完全就在春花老师的脚上了，哇，好像一个走马灯啊。
1: 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0: 什么缸还能恢复原状？哇，这太危险了吧，小心啊，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哎呦，哎呦，哎呦，吓我一跳。好，好，好，没问题。哎呀，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呀。

0: 你咋的了？
1: 我不抬杠了吗？
0: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1: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您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您坐在缸里边，
3: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 不是，
0: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泳姿它200大多呢，
4: 没问题。
3: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呢，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七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泳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志，你听哥跟你说啊，挺住，哥哥会一直在精神上保护你，别害怕，加油，永志。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啊，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哦、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我觉得您是不是得有点压力了？
4: 一点压力都没有，因为接下来我们要上的这个组选手啊，嗯，也特别厉害
0: 哦。你们那能人也特别厉害，
4: 而且他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
1: 什么呀？
4: 叫神度王。
5: 小姑娘，想吃柿子吗？看我怎么帮你摘。一、二、

0: 天，
1: 您是的父老乡亲，大家好。
2: 听说您有个外号叫神渡王，
1: 眼见为实好不好？
2: 好，展示一下，
3: 展示。
2: 刚才呀，我觉着您这个吹得太快，我呢眼神没跟上，能不能再来一遍？
1: 可以，没事。
2: 开始，开始。哎呀，这确实是真肚子，如假包换。
1: 吹气球对我来说太小儿科了，
4: 太简单了，
1: 太简单了。我们练哪里真叫好，好不好？
4: 好。
1: 我们现在用肚皮吹针打成一块很厚的玻璃，好不好？我跟大家说，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道主老师买错了玻璃？我叫他买4毫米，买了5毫米。哦，你知道5毫米厚的玻璃跟地板砖一样，用锤子都不是那么容易。不过我尽力吧。
4: 这个是相当的有难度，我觉得是直接扎破气球就已经很厉害了，现在是要穿破玻璃再扎破气球。

0: 就说没事吧，永志，你老是担心。
1: 他刚才也不知道谁担心。姐姐，刚您看到全程了吗？
2: 太震撼了，还没反应过来呢，气球就爆了，
1: 是吧？
3: 我觉得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这个完成不了，但是在咱们神度王的操作下，我觉得这个对于他来说，这都是小儿科，他肯定还有更绝的，对吗？
0: 还有吗？
4: 肯定有啊。
1: 刚才啊，你看我们这气球啊比较薄，是吧？接下来咱让它打一个厚一点的，怎么样？
0: 还有厚一点的，
1: 比方说啤酒瓶。
3: 哎，太好了，
1: 行吗？
3: 我觉得这个太可以了，
1: 是吧？
4: 真的是给我出难题了。大家知道，啤酒瓶是防爆玻璃，而且它是个圆形的，不打针中间一点它都不会穿的。
1: 哦，那咱今天啤酒瓶，那我提议啊，咱看看状态，如果行的话，咱多扎透几个，怎么样？
4: 我自己都没把握，一个都不是，行不行？你还多扎几个，
1: 咱试一试吧，
4: 试一下可以啊。
1: 来到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突破自己。
3: 对，
1: 来。
3: 非常有难度的，
1: 对，所以你看这个金杰哥一拿呀，他这力度哎呦就不好掌握了，
3: 就是主要是我们也给人老师增加难度，人没打过啤酒瓶，哥漏了赶紧喝啊、
1: 哎、出来了出来了，
0: 趁
1: 热打铁，快点！哥，你好，也跟喝了似的。
3: 我们今天给拿了啤酒瓶，哇，哇
1: 成功！太厉害了！哇，我谁要不服？我跟您说，这周老师拿肚子可吹气儿啊！
3: 您平时就是有没有过就是测试过，就是您这个肚皮到底能承受多少的这个
1: 吸力？
3: 吸力，
4: 只要你的要求我都满足你。你有没有做过旋转飞车？
3: 做过。
4: 肚皮旋转飞车世界上唯一一部的，你有没有做过？
3: 这没有。
4: 我这个免费的不用钱。
3: 我不想做。
4: 不想做，不想做不行，你提的要求肯定你要做，是不是？
3: 对。

0: 哦
1: 哦，坐车坐车，哎呀！
2: 怎么样，周老师厉害不厉害？
3: 我真厉害。
4: 他到底得多大的吸力啊？
2: 哎，我们接下来跟周老师比比劲儿，您看行不？您用肚子，您吸着，我们呢找几个就是没那么沉的，跟您比比力气，拔河。
1: 可以可以
2: 可以吗？
1: 可以的。一二，等一下，我还没说三。太猛了，你来，一二三，
2: 走。
1: 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使劲！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用全力！

0: 你难怪，电动车我在这玩。
1: 加油！加油！加油！
2: 谢谢。
0: 哎呀，这个周老师可真是太厉害了。周老师，今天啊，既然来到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有没有信心咱们再挑战一把自己？
3: 在2013年我就获得一项世界吉尼斯纪录，就是豆皮。

0: 太厉害了啊，不愧是神度王。
1: 杰哥推荐这个节目啊，全都是展示在肚子上。
0: 对呀、啊、
1: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那他可不一般。

0: 在那个延寿采摘的栗蘑，
1: 咱们延寿这个三宝之一，栗蘑那是相当的好吃，口感好，营养丰富。
2: 哎，萍萍今天呢，除了给大家介绍栗蘑，是不是也是带着自己的才艺来的？
0: 给大家带来是顶级表演。
2: 相连。

0: 个长条，
1: 这好厉害。
2: 刚才只是小试牛刀，平平还要再接着做。

0: 觉得这个表演啊，是手眼身法步每一步，哇，每一步都不能错的一个综合性的演出。
1: 是的，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就是顶技的同时，身体还能摆出各种姿势。你看刚刚的那个一字马，包括现在的这个卧云儿，动作行云流水。
0: 身体旋转的同时，剑也在旋转。
1: 太棒了，这不是多年苦练，我告诉你，根本达不到这种境界。
0: 好了，刚才的剑已经非常的耀眼了，那接下来升级后的顶级又是什么样的呢？

0: 身体的协调性啊，与重心的这个细微的调整，就稍有不慎，它就失衡了，它就会掉下来了。
1: 越高的地方风也会越大。
0: 没错，
1: 明显感觉到不是那么稳了。
0: 但我觉得平平功底还是相当可以的。
1: 太棒了。
2: 厉害了，真是！别看是这个白哥他们组的节目，我也得夸两句。嗯，这怎么这么厉害呢？
0: 是不是、啊？
2: 这怎么就顶起来？
1: 我真觉得这是顶级的顶级。
2: 这得练多少年？
3: 我练了有20多年了。
1: 啊？哦，我要想学的话，需要注意什么，或者怎么开始学？
3: 最基本就是先，甭管是重的、那个轻的、大的、小的，它是有一个点，你掌握好了就能把它顶起来了。
0: 我觉得咱来点小道具，完了咱们让老师给咱们指点指点，
2: 教教咱们。
0: 哎，对。
3: 掌握平衡。啊！
2: 哎、我一直
0: 永志成功了。
2: 哎，我觉得你别顶这个，你顶筷子应该能行。
4: 顶筷子，
2: 来，
4: 你我。
1: 哎，不是，你处理他干什么玩意儿？
2: 他这样，他能保证你在里边不动呢？
1: 那不行。
3: 我用嘴巴子给大家顶一下这个肠子。来，
1: 嘴巴子。
0: 哦，我什么都可以呀、啊。
1: 我用嘴巴子给他们尝一个。
0: 你要能顶起来，我能把这棍儿吃了。能往这一放都是歪的。哎呀，还得找窍门，还撅嘴呢。你搁嘴唇的你都。就刚刚这节目你就说怎么样，
2: 真不错，
0: 太不错了
1: 啊！是不是心服口服？
2: 不服。你要是能在这个基础上难度再升级一下，就是说一心多用
0: 可以吗？
2: 我有可能。
1: 你这不难为人呢吗？
3: 我今天要挑战一下那个一心多用。
1: 管吗？人在上面啊，哎，不断的找平衡，晃的过程，这个叫晃管。在晃管的同时啊，还要加入我们平平非常擅长的顶技。现在脚底下没根了，我觉得这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0: 现在已经是一心二用。

0: 还有赚手绢。
1: 哎呀，这是真是一心多用啊。
0: 哦，
1: 他是怎么做到的？
0: 还是俩手同时赚手绢。
1: 太棒了，
0: 太漂亮了。

按的过程也一定要非常的稳，非常的准。下面是晃管晃踢加上顶技的绝技组合，我觉着每一样单独拿出来都已经足够惊艳了，再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我们都常言啊，艺高人胆大。哎，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记忆，有了千百日的努力，才能让平平在混管上如履平地。当我们注意到晃管的时候，注意到梯子的时候，其实更要注意的是嘴里的那个顶的

0: 真的是太棒了
1: 啊！希望我的表演啊，为我们延寿镇助力宣传啊！
0: 谢谢谢谢平平，
2: 谢谢。
0: 接下来是谁推荐？
3: 当然是我了。
0: 哦，这回是您。
3: 我跟你说，我推荐这个能人啊，这回跟所有的选手都不一样。
0: 怎么呢？
3: 因为他看世界的这个角度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是倒立着看世界。
4: 欢迎来到北庄村，我带大家倒着看，正着玩。

0: 当上婚礼的头条新闻。
1: 怎么样，敢不敢来北庄村试试这个角度看世界？
2: 怎么展示呢？
3: 天哪，
2: 单手倒立，
3: 这个不仅要他单臂的支撑力，还得要这个平衡感要特别好。
2: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人人都尝试过倒立哈，在很多人眼里呢，它不是很难，但其实像浩然这种表现，我觉得很难。哇，
3: 他这个就是刚中带柔，他这里边还有柔术的技巧。
2: 在倒立的同时呢，还能用身体做着不一样的动作，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对倒立的诠释。
3: 哇，他换手，他换手换得好快。
2: 稳住，稳住。
3: 其实这个空中的吸腿看着简单，实则特别难。
2: 没错，每一次倒立，它既是力量的考验，哇，也是一种平衡的体现。受到倒立的这种难度了，这种难度让我感觉他把倒立和站立当做一样的表现，真的很棒、
3: 啊、厉害吧。
2: 对，我觉得他在把倒立的感觉是如履平地。接下来咱们表演一个什么更有难度的节目？
4: 单手顶上楼梯。
3: 上楼梯，
2: 单手顶上楼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咱们一起看一看。浩然已经单手撑在了台阶上。平时啊，我们双脚上台阶可能都会踉跄，但是他单手上台阶竟然如履平地，非常轻松。哇，他每走一步啊，他很轻松，可是我很揪心呐、啊。真的是艺高人胆大呀。
4: 太冷了，身体也冻僵了，手也冻麻了，然后失误跳下来了，但是我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把它坚持完成。
5: 这个出现这个失误，我觉得应该是和这个天气的原因是有关系的，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了，这个胳膊和手有点冻僵了。
2: 第一次失败了，没关系，咱们重新开始。好，加油。

他的身体呢有点僵硬。那我们看似呢只是13节台阶，但其实对浩然来说是26节，因为他一会儿还要单手下台阶。好，现在呢我们把3层砖放在最终的台阶上，还要有一个在顶端的表演。浩然在不断地对自己的手吹热气，希望自己的身体啊能热起来。虽然现在太阳。

0: 已经落山，天空有点寒冷，但是咱们延寿朋友的热情就是他的温暖剂。
1: 好，浩然一定要加把劲儿，表演已经到了最精彩的时刻，也是我们最惊心动魄的时刻。现在呢，浩然正在哇成功，就是手上同时把三块砖推开，然后手准确无误的撑地，而且身体一晃不倒，成功。
0: 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那每一个下的台阶其实对他来说更是一种挑战。好，这是平衡与力量合并的一种难度，既要用好力量，也要掌握好平衡，让自己的身体啊不打晃。最后三节，加油加油。

0: 下马。
1: 谢谢。
2: 谢谢。
1: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他的绝技就是旋转。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呼啦圈，
1: 冰冷的钢铁怎么在他手里居然玩出了温度，玩出了浪漫的感觉呢？
2: 没错，
3: 之前练这个东西都是开飞机的，我喜欢这种旋转的挺飘逸的感觉，一直都是。
1: 哦，这都是小毛菜，你别用这一个圈就把你们震惊住了，我们后边还有更精彩的呢。
3: 我还有一个挺拿手的一个项目，抖空竹。

0: 风尘的青竹，非常的有个性，哎，既有传统的影子，也有他自己的创新的灵感。
1: 是的。
0: 哇，两个空竹，
1: 他是怎么做到的呀？还这俩还不往快堆缠？
0: 大风车，风火轮，
1: 啊，这个也是需要体力的，永志。哇！他刚刚抛有没有20米？
0: 有
1: 20米，抛上去还能接住，
0: 这个就是天外飞仙了。
1: 还要再加吗？绳上已经有3个空竹了，
0: 太难了。
1: 哎，哎呀，
0: 其中永远有一个空竹它是空着的。
1: 我的天哪！哇！哇！哎呀，越来越高了。哎呦！哇哇哇哇哇！哎呀，
0: 漂亮！空竹的记忆您练习多久了？
2: 我将近15年了已经，而且每天不演出的时候我会在训练厅最少不低于5小时。哇，
1: 啥叫功夫？时间的积累就是功夫。
0: 白鸽姐，您想不想也尝试尝试？
1: 我得会算呐。
2: 我教您。我加好速放到您的这个绳子里边，您就往天上扔就行。我接。你扔完你跑就完了，剩下交给我。
0: 走，走。
1: 哎，漂亮。
3: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适合就入门级别了，我觉得我可以挑战高手级别。
2: 跟那个白鸽老师来一个高难度的动作。这个空竹的绳子啊，它得有5到6米长度。
1: 太长了吧，我个儿整不了那么长的。
2: 有我在，您放心啊。来了。
0: 好。
4: 你再厉害的民间高手，你碰到白鸽这样的对手，你的技艺都将毁于一旦。
1: 我再来一次。
4: 你再来10次你都白扯呀，你可别耽误人家事儿了。
0: 看看这次怎么样。能接住吗？怎么样？
4: 接住了啊，接住了，加油。
5: 哎，漂亮。
1: 抖空竹是高手的感觉。
0: 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也能尝试这项技艺。所以东辰呢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热爱，也是对技巧的一种坚持。谢谢东辰。
1: 谢谢。
5: 接下来我为大伙推荐的这组能人呢，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而是一对默契的搭档。
0: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从上面带下来什么宝贝啊？
1: 来尝尝我们延寿的板栗。
2: 哎呀
0: 哟，哎，这是咱延寿三宝之一啊。
2: 嗯，当然了，板栗生食补肾，嗯，熟食健脾。
0: 我们当地啊，就在延寿，还有一种方式叫栗子宴，咱们一起尝一尝。
3: 好嘞。
4: 延寿镇的板栗啊，不光香甜糯，然后我们把板栗玩出花样，主要我们有栗子宴，然后这其中的四道菜就是什么栗子宴里边的比较经典的菜，然后这些就是我们的小食，拿栗子研制出来的小食。
2: 哇，这个栗子上面还有，就是下边有蛋挞，上面是拔丝栗子。
4: 对对对，这个蛋挞里边也是我们拿栗子做的。
2: 哎呦，那这个呢？
4: 这个是
2: 酸奶。
4: 对，板栗酸奶。
2: 啊，这玩意儿好吃吗？
4: 好吃，
2: 真好吃。
0: 哪有这么笨的？你说你想吃你就吃是呗啊。
4: 这是板栗咖啡，
2: 板栗做的咖啡。
0: 您看上面这个拉花都是板栗的样子。
4: 对对对，我们延寿把栗子玩出花样来了。
2: 来到我们延寿镇，一定要尝尝这个板栗宴。
0: 好，谢谢张大哥。哎呀，小红小黄刚才呀、啊，那个采完了栗子，给我们变出了一大桌栗子宴。接下来来个什么技巧？
3: 看看。

仅是力量的考验，同时也是胆量的考验。在高空之上做动作的同时呢，既要考虑自己动作的完成度，也要考虑下面他搭档的承受力。只有两个人长期配合，才能有这样精湛的表演。好，每一个动作看似轻松，但其实都是两个人长久配合、长期训练的结果。

0: 你们每一次托举呢，都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1: 是的，
0: 每一次配合都是对彼此的一份信任。也希望这个冯瑞强和黄浩轩在今后的配合当中越来越默契，能达到更高、更强、更好的成就。祝福你们，
2: 祝福祝福，
1: 谢谢。谢谢
0: 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把我们这个能人都推荐完毕了。那现场的朋友们，您到底喜欢哪一位的表演？您就把您手中宝贵的一票投给他们，哪队胜利，哪队就能获得我们今天的延寿特产大礼包。朋友们，开始投票。

0: 非常了不起，但是胜利者只有一位，那就是郭金杰队。
1: 恭喜
0: 恭喜恭喜你们获得了我们延寿特产大礼包。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2: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

岁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张警官，过年好啊！
1: 哎，过年好，过年好！
0: 提前给你拜个早年。
1: 行了，今天回来那么早啊？
0: 提前放假了。
2: 昨天我给你们老师打电话，告诉我你就考了48分。
3: 又不是我一个人考的48。
2: 你再说一遍，什么？不止你一个人是吧？啊？
1: 行，你慢点啊！
2: 哎，董杰亮，你丢不丢人你？啊？别人都是考个84，你考了48，你好意思吗？你脑子是怎么长的？
3: 我又不故意的。
2: 小兔崽子，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嫂子，我去看看啊。
2: 张警官，你慢点。
1: 得了。

0: 清霞，怎么，三年没见，连我都不认识了？
1: 哟，这不是芬芳吗？
0: 哎，秋霞，你帮我挑点孩子爱吃的，我给娇娇带回去。
1: 行，里面坐。芬芳啊，你这是在广州赚了大钱了呀？
0: 咋不咋随啦？妈，秋秋，我回来了。你个笨狼你啊！哎，你还有回来呀你？
2: 你咋回来？
0: 当初不让你离婚，你非离，你三年了你啊！生了呢你去广州了，不知道还以为你飞跃去了呢你啊！我现在把孩子养这么大，你回来了，你咋这么会捡便宜呢你？
3: 啊，姐，拦着妈呀你！哎呀
0: 妈，你干嘛呢妈？你起来！
4: 妈，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0: 金戒指，
4: 还有这个。金手镯，
0: 你能买什么好买呀？
4: 还有这金链子，100多克呢，都是给你买的。
0: 你买啥我也不稀罕。娇娇，走，进屋，姥姥给你把面条去。
4: 你们能不能别再逼我了？我已经给你们拉过人头了，你们还想要怎么样啊？再这样下去，我连家都回不来了。

0: 秋霞，忙着呢。
1: 哟，这不是芬芳吗？来来来，喝水。芬芳啊，你这在大城市啊，做什么大买卖呢？
0: 科技公司，服务电商的。
1: 哟，大电商啊，就我这还是个小商店呢。芬芳啊，你说咱俩是从小一块长到大的，你看看你，再看看我，这一年到头啊，忙忙叨叨的，也就这个年前的时候呀，能够挣点钱。这人跟人呐，真的是不能比。
0: 嗨，我刚去广州的时候也难，这刷盘子洗碗啥都干，后来慢慢找对路了，今年才好起来。
1: 啥路呀？电商啊。芬芳，这好不容易回来一次，说说呗。
0: 你这开小卖部不也挺好的吗？
1: 这小卖部也买不了这小汽车呀。
0: 那你可以兼职干呀，也不耽误你开店，还能赚点零花钱。你看，就这个
1: 刷单返利神器，
0: 专门给那些开网店的刷单，帮他们下单，然后呢，他们就把钱返到你的账户上，还会多给你佣金。
1: 这我也不会啊。
0: 特别简单，你先加一个 QQ 群，然后呢就有专业的客服手把手的教你，还有一起刷单赚钱的姐妹，没事在群里大家可以一起聊聊天的，你看群里好多晒单的呢。你要不你试试？
1: 那我先拍这个30的吧。我这刚评论完就给我返回来了35块钱。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我就挣了5块钱。
0: 你这刷的金额越大，佣金就越多，你可以问问客服啊，看都能返多少钱。
1: 这日子可有盼头了。

0: 亲们，新年特别活动开始了，今天刷单2000以上返还两倍佣金，5000以上返还三倍佣金，10000以上返还五倍佣金。
1: 要不我也刷个2000块钱的吧，还返500呢。
2: 秋香嫂子，
3: 喜悦来了。
2: 我刚刚啊给亮亮录了视频，他背三字经背的可好了，我发给你啊。
4: 好，你等会儿，等我刷上这一单。
2: 嫂子，你在刷单？
3: 是呀。
5: 哎，你有兴趣不？返钱可快了。
2: 你可千万别给那边打钱了，他们是骗子。
3: 怎么会？喜悦，我刷的钱都返回来了，你看。
2: 这种骗术啊，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讲过，他们会先给你小额返现，获取你的信任，等到你后边越刷越多，他们啊就会直接把你拉黑，钱就再也要不回来了。
3: 不会吧？这，
6: 姐，你今天真的要带娇娇走啊？怎么着也得过完年吧？
7: 过完年就来不及了，我这次带娇娇一起走啊，就是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6: 不麻烦，真的不麻烦。我每天从卫生所回来，还能给妈搭把手。哎呀妈，
8: 这咋回事？这咋把我拉黑了呢？芬芳，你看看你们的网站，我投了10000块钱，说返利3000，这不但没返给我，还把我拉黑了。我
9: 妈，谁让你上这个网站刷单的？啊，
8: 我。
7: 看，就这个，
3: 刷单返利神器。就这么简单？
7: 就这么简单呀！你这刷的金额越大，佣金就越多。你可以问问客服啊，看都能返多少钱。
10: 刚回来就玩了，孩子也不带，玩游戏，还不如不回来呢。呀，
3: 芬芳，我这刚评论完，就给我返回来了。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我就挣了5块钱。
7: 妈。这刷单返利是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吗？这都是别人专门搞出来骗人的。
8: 你3年不回家，回家就骗人，连你亲妈都不骗你，你还有没有良心了？
11: 你以为我想啊？我当初也是被骗去刷单的，我还被骗了向他们借钱。
7: 等我发现我被骗的时候已经晚了，钱还不上，要债的天天上门催债，我实在是不想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我才答应帮他们拉人头的。
8: 妈，哎呀，你话是真的你啊？你给我滚！啊，我就倒霉钱，滚！

0: 再拿它来盛它，对不对？嗯。
1: 嫂子，呀，喜悦。这个是我让村口小张给我做的，这样的话，街坊邻居进来的话都能看见。做得好，哎，嫂子，以后可千万别再被骗了啊！不要贪那些小便宜。
2: 是是是，听你们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大家在网上找兼职赚钱的时候呀，一定要擦亮双眼，

0: 嫂子这样稀里糊涂的就着了别人家的道，凡是要让你们先掏钱说随后返利返佣金的一律不要参与，凡事就是后面什么词来着，
1: 这可以啊，
0: 来送你一个、
2: 凡是说短期让你挣大钱的千万不能相信，更不要想着一夜暴富去贷款，最后很可能会既赔钱又背债。
0: 对对对，凡是刷单就是诈骗、乡亲们咱们可都记住了呀。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易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不会真的没被录取吧？我就过卷了3分。行了，你就别瞎想了，赶紧看吧。
1: 赶紧去看看。
2: 是我名字不？
1: 你连你名字都不知道啊？
2: 是不是？
0: 王雪花，好像是。
2: 就是。

0: 他没来吗？
1: 雪花说让我们去老地方等他。
2: 他要干啥？
1: 没说，就让我们一起去。
0: 甭管了，先去吧，走走走。

0: 要是班长在就好了。
1: 虽然班长不在了，但我们不会忘记跟他的约定。我们也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着。要是班长知道了的话，肯定会很开心的。
2: 我以前的理想就是吃喝玩乐，但当我决定一定要考上大学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了一股力量，热血沸腾的。理想这件事儿，真的能让人变得有动力。
0: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2: 和喜欢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儿。
3: 也不是理想，是生日愿望。
2: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4: 成为最著名的音乐家。
2: 严冰呢？
5: 我想做一个善良的人，和明忠哥一样，治病救人。
2: 思雨，你是不是想当大老板，挣好多钱？
1: 对。
2: 你们的理想都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实现，而我的理想是要跟你们在一起才能实现。
4: 行，那我们为雪花的理想干杯。来，
2: 也为了你们的理想干杯。
4: 干杯。
6: 我们正值青春，生命无限，活力无限，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体会当下。我们觉得自己永远不会老，日子如永不停歇的河流，我们在走向新千年，我们即将要跨一个世纪。国家快速的壮大与腾飞，让我们的青春更加飞扬。我们不断走向成熟，而我们的妈妈已走向暮年，他们已经开始追忆自己的青春了。
7: 看书呢？你出来，我跟你聊聊呗。
8: 妈不在家呀？
7: 她买菜去了。
8: 咖啡啊！
7: 啊，我顺路买的，尝尝呗。
8: 这个勺啊，
7: 啊，
8: 不能放杯子里，得放边上。
7: 哦哦。去亚大山那工作吗？去吧。你知道赵传有一首歌叫啥鸟来着？
8: 我是一只小小鸟。
7: 哦，对对对对，我是一只小小鸟。我觉得那里歌词写的特别好，生命的压力和生活的，不对，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更重要？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你之前一直把面包和爱情挂在嘴边，我就不明白你这两样东西为啥放在一起呢？你看咱们之前每家都过着差不多的日子，都是啃着窝头谈爱情，对吧？那结婚的时候能买台缝纫机

买辆自行车那就不错了，但是现在我们国家真的是变化太快了，也不知道从啥时候起，这就有人开上汽车了，有人也拿上手机了。我呢，就永远是那辆破自行车，修了骑，骑了修的，因为我觉得。 能骑就行，知道命中要做手术，攒没钱了，雪花差点没能上高中念大学，哎，这我才知道，我一直想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 其实我根本就没做到。

0: 家日子过得挺好的。你说谁家还没个困难呀？我看中的呀，不是那些。
1: 不，你看中的是这些，我知道。你喜欢去咖啡厅喝咖啡，你喜欢去西餐厅吃西餐，你也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你羡慕方慧，我也知道。我就是没这个本事让你过上那种日子。完了，我没本事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吧，我还拦着你。我确实是太自私了。
0: 宪平啊，咱俩在一块儿生活了20多年了，你还真是不了解我。我不在意你有钱没钱，其实我在意的是你平时你不懂我。我特别想让你懂我心里在想什么，我一言一行的意义，填补我灵魂偶尔出现的空洞。我理解你不想让我去杨大山那儿工作的原因，可是我想把咱们家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儿。
1: 我知道，去吧，就去干你想干的事儿。我这个人轴。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也没啥出息了，你别嫌弃就行。啊，对了，医生说的那个更年期啊，你别放在心上啊，没事多出去晒晒太阳。我跟你说，我买了好多那个花苗，你跟我一块儿种种花呗。

0: 来尝尝，嗯，爆谷要捋嫩，是吗？嗯，我感觉淡了点，
1: 淡了，
2: 嗯，有点，
3: 炸太过了，火应该再小点。
2: 我了，谢谢意见，我再改进一份。
3: 小瑞，你看爸爸在干嘛呀？你小叔跟刚从深圳回来那会儿完全不一样了，你还记得那次在校门口接你吗？
4: 全是皮夹克，带着大蛤蟆镜，
3: 骑个大摩托。
5: 那雪花直接脖子还把胳膊摔断了呢。
3: 小叔变了，
4: 变得跟我爸似的。
3: 苏凯，
6: 哎，你干什么？
4: 我全听到了。你说什么？什么照顾？什么有缘？啊！我这只离开一会儿，难道你们就这么对我？是什么忠什么乱什么气呀？韦香茹，你误会了。什么误会啊？
3: 咋回事？
6: 咋回事啊？
3: 这
6: 突然断了呢。
3: 你快！
4: 这录像机寿命到了吧？
6: 哎呀，刚看到邀请处，什么破玩意儿？
0: 哎，这样，我回家把我家的录像机拿来。
3: 行。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哎呀，回事儿啊？

1: 我想和你谈谈。我还有急事，就几句。你母亲和你说过自己的身世吗？
0: 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你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吗？
0: 我当然知道啊。
1: 我说的是亲生父亲。
0: 你的血型是 A， 你爸你妈的血型是 B， 两个 B 是生不出一个 A 的。不信你可以去医院查。
2: 我最后告诉你，我是杨大山的儿子。
3: 不接呀？你谁没人接？
4: 咋样啊？
2: 没人接。
4: 没人接？那估计往回走了吧？等会儿。

0: 思雨呢？
1: 嗯，
0: 哦，思雨呢？
1: 思雨没回来了吧？
2: 我爸今天不上班，回来的早，买了鱼，让你们留下来吃饭。
1: 嗯，
0: 思雨一直没回来啊。
2: 没有啊，我打了好多电话了。
0: 他不会出啥事儿了吧？
1: 要不我们去他家找他吧。
0: 咱俩咋去啊？让干妈知道就麻烦了。
2: 那我去吧。
3: 你去看看吧，他去拿个东西不应该这么久。
2: 那我现在就去。叔叔阿姨，
4: 哎，
2: 思雨在家吗？
4: 我们也刚回来呢，走。思雨，同学来找你了。
2: 他不在家。他之前还在我家，我们一起看录像来着，但我家录像机坏了，他就说回来拿他的，但过了好久也没信，打电话也没人接，我们不太放心，就派我来看看。

0: 他还在，他什么时候离开你家的？走了好几个小时了，他显然没有回家呀。
1: 去哪儿呢？
0: 他不应该啊，我们还等着他看录像呢。
2: 估计早就不用了，联系不上他呀。他也没什么朋友，这样吧，我多联系几个人，四处找找。
3: 找到了，给我打电话。知道。哎，
4: 他没回家吗？
3: 没有，他爸妈都回来了，他爸正四处找他呢，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4: 他还有其他朋友吗？
3: 没有啊，从小到大就我跟东方红跟他玩。
4: 不会出什么事吧？

0: 有消息吗？
1: 各个方面的人正满世界找呢。
2: 我跟警察也说了，他们说虽然还没过24小时，但也派人出去找了。
0: 他能去哪儿呢？他也不是个满世界跑的孩子。

0: 回来了吗？发生啥事儿了？
1: 不知道啊，我们也没吵架，也没骂他，他自己不愿意跟你们玩的吗？
0: 对呀，我们也没吵架呀。那天就在严碧家看录像带，他录像机突然坏了，思雨说回家拿他的，那一走就没回来。叔叔，你不会得罪什么人了吧？思雨不会被绑架了吧？
2: 我已经很久不得罪人了。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再说了，如果被绑架了，早就应该来电话了。
3: 老板，
4: 哎，那边坐。
3: 哎，好嘞。
5: 啊，你听说了没？杨大山的儿子失踪了。
6: 啊，真的假的？我前两天听说了，还以为瞎说呢。
5: 肯定是杨大山得罪什么人了，人家绑架了他儿子。
6: 哎，我就说吧，这人不能有钱了，一有钱都被人盯上了呀。
5: 不给孩子积德呀。听说呀，方辉已经住院了，
6: 是吗？
7: 你听说了吗？你先把这个放下。
2: 来，吃一口，就一口啊。

0: 喂，
1: 公安局那边有消息吗？
0: 能不着急吗？行，有消息立刻通知我。还能怎么办？继续找啊！你多派点人，周边城乡结合部都翻一遍。
2: 杨总，方慧咋样了？
0: 输液呢？
2: 咋回事啊？
0: 没头绪。
2: 是不是吵架了你俩？还是家里发生啥事了？
0: 家里啥事都没发生，我俩也从不吵架。跟平常一样，这孩子无缘无故的就失踪了。
3: 我听外边议论，说是你得罪人了。
0: 如果真要得罪人，我就不这么着急了。
2: 我们去看看他。
0: 去吧，好好劝劝他，他不吃也不喝，这样身体受不了。
2: 啊，好。

0: 哎呦，你看看你这个脸色儿啊，白的比这床单都白了。不管发生天大的事儿，你也得吃饭，这个家也得靠你撑着。像他们这个年纪的孩子啊，叛逆，别太担心嘛，过两天就能回来了。嗯，
1: 舒霞说的对，这就是青春期。
0: 这心里边肯定是有啥想不通的了，过不去的坎儿，郁闷了，就想着出去玩玩。想开一点，别他回来了。你看你这样子，是吧？
1: 对，
0: 你说思雨回头回来看见你这样，妈都病成这样了，她不着急上火呀？
1: 咱当妈的得挺住啊，
0: 就得啥事自己扛着。啊？我喂你吃点饭。
1: 吃点，来，我给你大膳喂的好。来，哎，好，这个，银耳汤哎，喝一点啊。哦

0: 还是小人为娘子经手。
1: 奴家不敢当，不敢烦劳大官人。

0: 马上就要开学了，思雨还不回来，他不报到不会被学校开除吧？开不开除的现在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还活着。
1: 你说的那么吓人。
0: 想啥呢？
2: 没啥。
0: 嗯，

0: 杨思雨还没消息呢。
1: 没有，恐怕凶多吉少。
0: 杨大山这两口子怎么办呀？

0: 学校让不让带 BP 机啊？
1: 调成震动应该可以吧？开学了就知道了。
0: 你咋了？
1: 没咋。
0: 我感觉怪怪的呢。
1: 没有。

0: 自己麻麻。
1: 来来来来，把这个带上，这带上。
0: 妈，不用带那些，离家近，用完了可以回来拿，当去商店买也行啊。
1: 哎呀，这孩子毕竟是住校啊，他用着方便啊，再加上雪花篮，这不都有地儿吗？多搁上点。
0: 小镜子给他带上。
1: 哦，对，还有。
0: 妈，你歇会儿吧。
1: 啊，不用啊。
0: 这书咋在这儿呢？这得带着呀。
2: 这都盖不上啊。
0: 盖得上。
3: 我给你准备的都是必备的啊，缺什么给我打电话，我给你送过去。或者你自己周末回来拿。嗯。人上大学兴高采烈的，你怎么，你二头大了脑袋的？跟学员吵架了？
4: 没有。
5: 金风送爽，锦城师范大学张开热情的双臂，向你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在这个恬静的秋天，我们相聚在这里。
6: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大学生了吗？
7: 开始新的生活了。
8: 师范大学四语加语好。
9: 累死我了。你是王雪花
10: 啊？对，
11: 妥了，攒一齐了。
10: 王雪花，这是你的床，
11: 谢谢。哎，都快忙活了，既然攒人齐了的话，就自我介绍一下呗，互相认识认识。啊，主要介绍生日啊，这样我排排大小。我先来，我叫贾青，是辽宁大连人，啊，是79年5月30号生日。
12: 我叫段玉，
13: 来自杭州。
12: 不是金庸笔下那个段誉哈，他是
14: 丧尸如命的玉，我是玉石俱焚的玉。
12: 我是79年6月23号出生，
15: 我叫王雪花。
0: 哎，你也是东北人啊？
15: 不是，我本地的，我妈跟我老是哈尔滨人，
10: 怪不得给你起名叫雪花。
15: 我老说我出生那天正下雪了，
0: 真的啊？
15: 我是80年1月1日出生的，那你最小嘞？
0: 这干什么？
16: 我想上去送点东西。
0: 哎，今天可以开课了，不行啊。
16: 好嘞，
0: 去登记去。
16: 哦，知道了。
12: 王雪花，给你吃个苹果
15: 啊。谢谢。
12: 他有苹果，我也要。给你一个。
15: 你怎么来了？
16: 我爸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9星巧克力，放包里了。
15: 哇，这么多，够我吃一阵子了。
16: 一天最多吃2个，吃多就有罪。你床收拾了吗？
15: 还没有啊，
16: 我帮你吧。
15: 行，正好我讨厌爬上爬下的，进来吧。这个床，
16: 这个
15: 啊。哎，给你巧克力，小心的。
11: 谢谢。

0: 吃巧克力，别吃多啊，吃多醉。
1: 谢谢。
0: 巧克力。
2: 雪花，你男朋友暖男一个呀？
0: 他不是我男朋友。
1: 行了，雪花，有男朋友是好事儿，你藏什么？
0: 我没藏啊，他真不是我男朋友。啊，他叫东方红，是我发小，我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他妈是我干妈。哦，东方红特别有才，吉他弹得特别好，是吧？
3: 好了，
0: 那你回去忙吧。
3: 哦，好。我晚上来接你一块儿吃饭吧。
0: 好啊，一块儿去找严冰。
3: 行，走了，
0: 拜拜，
3: 再见。
4: 小花，他太帅了，
5: 音乐系的，还会弹吉他，太酷了吧！
1: 又帅又有才华，他真不是你男朋友啊？
0: 真不是，我俩一块儿长大了，就跟一家人一样。
1: 他要真不是你男朋友，把介绍给我，我才挺好。
0: 真的？
1: 嗯。
0: 有啥好处呢？
1: 你想什么好处都行。
0: 董王红，你被我们宿舍女生看上了。啥？你不激动啊？
6: 你好像激动。
0: 上大学第一天就有人追，还不激动？我妹儿姐说了，让我当红娘，我要啥好处她都给。你说我要啥好处呢？
6: 等我。
0: 啥呀？不等我？
7: 你是不是缺心眼？
0: 我咋了？干啥呀？一个个的。
1: 雪花他有口无心的，你别生他气。雪花他也不是故意的，你从小跟他一起长大，你还不了解他吗？
8: 1998年9月，
9: 真的，你今天去医院了？
10: 啊，我跟夫人一起过去看看方慧。
9: 怎么样？
10: 孩子都找不着了，方慧能挺到现在就算不错了。
11: 哎呦，这丢孩子的心情我可是知道。那年带明中去看病，在火车站突然就不见他了，当时我脑子哗一下就懵了，那血从头到脚，哎呀，我都站都站不稳呐。我那是后来找着了，找不着我当时跳河的心都有。
1: 那吃花生。
9: 哎，对了，杨大山呢？见着了吗？
10: 哎呀，反正看着特别憔悴，头发都白了，
11: 也够可怜的。
9: 问题是孩子去哪儿了？
11: 会不会给拐走了？
10: 哎呀妈，不会，那思雨是个男孩，那又上过学，他有自己的思想，不会那么轻易被人拐走的。
11: 那离家出走了？
9: 可为啥呢？方慧他们两口子也挺宠他的，对吧？顶在脑袋上怕晒着，含在嘴里怕化了。你大学也考上了，你家里也挺有钱的，那图啥呢？想不明白。
12: 今天呢，咱们来讲第二点。所谓的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呢，艺术创造的各种因素在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统一中所显示出来的一种艺术魅力。
13: 跟太阳上说了吗？
12: 我们如何来评价？
13: 姐姐，她叫东方红。
12: 高低呢，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形象性，形象的生动性；第二点，作品要有丰富的情感，强烈的感染力。一部作品，它本身作者，
13: 他就是我的太阳，在我的心里升起来，
12: 才能以情感人。第三点，艺术的独创性。
13: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
14: 宿舍闷，出来透透气儿。

0: 我也是。你喜欢雪花，怎么不直接跟他表白？这么惊讶的看着我干嘛？全世界都看得出来你喜欢雪花。
1: 但是他不喜欢我，我怕表白，连亲人朋友都做不了了。
0: 我以前吧，也像你这样犹豫过，但是最后呢，勇敢了一回。
1: 你表白过？跟谁啊？我咋不知道？思雨？
0: 你眼里就只有雪花，什么朋友？
1: 对不起啊，是我这朋友不称职。所以，结果咋样？
0: 被拒绝了。
1: 到底谁啊？
0: 明中哥哥。
1: 雪花知道吗？
0: 你别告诉他，丢人。

0: 一点线索都没有啊。
1: 现在还没有。根据雪花他们几个孩子的描述，这杨思雨那天从严大夫家里出来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他也没有回家。那个时间段呢，我们都已经排查过了，也没有发现任何一个目击证人。
0: 这大活人这平白无故就这么消失了？
1: 这杨大山呢，几天几夜都没睡了，他老婆也急得住了院。
2: 来吃一点啊。

有这么好的成绩。

你去哪儿了？

0: 燕萍，你不去吃饭去啊？我不去了。燕萍，你的选择是对的。严叔为了你牺牲了自己的人生，你现在为他做这些牺牲是应该的。陪在他身边，多照顾他，他也不至于孤独。我将来学成，也会回家去陪我老，陪我的爸妈。 我不在家，雪花心粗，麻烦你多照顾我的家人。寒假见。
1: 林冰。

0: 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林冰，
1: 啊，
0: 咋不去吃饭呢？
1: 我不饿。
0: 我也不饿。林冰，你说四姨会不会死了呀？
1: 你别胡说。
0: 那这么多天一点信儿都没有。
1: 雪花，思雨跟东方红，你喜欢谁？
0: 喜欢谁？他们俩我都喜欢啊，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
1: 我说的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
0: 我现在还没想谈恋爱呢，而且我也不会谈恋爱。
1: 那如果你想谈了，他们俩你选谁？
0: 他们俩。没想过一定要在他们俩当中选啊？
1: 那你有其他喜欢的男生了？
0: 没有，选什么选呀？思雨现在生死未卜，他在哪儿都不知道。我们谈这个合适吗？我只希望思雨还活着，能够平安回来。咱们四个还在一起，小红花还没散。
1: 你说的对，只要我们四个还在一起，不要散。我希望你们都幸福。
2: 我前段时间不忙嘛，哎，我这边反正还行，你别挂，你先别挂。哎，那个，我就想说，哎，我发现我这次，哎，你先别挂，先别挂，我这次啊，肯定回去，啊，我肯定回去。好，好，好啊，知道了。我先有事儿，回头说吧，啊。

0: 喂。
1: 喂，阿姨，思雨他有信儿吗？
0: 还没有。
2: 谁呀、啊？谁的电话？
0: 雪花，来问思雨的。
1: 那他有消息一定要告诉我啊。
0: 思雨有消息你也告诉我。
1: 你也注意身体。
0: 怎么样？
1: 我挺好的，放心吧，周末回去看你。嗯，挂了。
3: 思雨就这样在我们的生活里消失了，没有人知道原因。我那些日子经常会想起班长郑文，他死了，再也不会回到我们的身边了。我担心再失去一个伙伴，失去一个挚友。

0: 来了。
1: 不好意思啊，我加个塞。
0: 没关系，谢谢。敏中哥哥为啥拒绝你？
1: 他刚上大学，病还没好，可能有点自卑吧。
0: 奶奶现在不是都好吗？继续追啊。
1: 我本来想考他那个医学院的，上一个大学多好，但为了我爸，不是也没去成。敏中哥他那么优秀，每天可能有很多女生追他，我还不在他身边。

0: 写信呗，反正到时候暑假寒假就见着了。
1: 我没啥信心。
0: 得有信心，怎么说都是一个地方长大的，肯定比外边人有感情吧。别放弃。
2: 哎，你还好意思劝我？我看你还不如我呢，胆子那么小，连表白都不敢。
3: 小花，你高中谈过恋爱没有？
4: 没有。
3: 那你有喜欢男生吗？
4: 喜欢的男生啊。
3: 行了行了，我不问了。以后呢，你还会遇到自己喜欢的男生的。况且咱们学院的帅哥这么多。快快，谭英生在哪儿？
2: 得抓紧
3: 了。那女孩谁呀？
4: 她也是我们好朋友。
3: 她女朋友啊？
4: 不是，东方红没女朋友。嗯，坐呀。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宿舍二姐段誉。
5: 你们好，东方红，你见过了。这严冰也是我好朋友。
6: 你好。
5: 我二姐好看吧？
6: 嗯，漂亮。
5: 雪花，别夸我。东方红，
6: 说话呀。
0: 说啥呀？
5: 我二姐好看不？
0: 对不起，我不会看。
6: 你说你傻不傻？
5: 哪有这么直接问的，把人都吓跑。
6: 我问你，雪花，东方红让我跟你说，不要给他找女朋友了。
7: 世情薄，人情恶，晚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
8: 作为旁观者，你是不是也觉得雪花一点都不喜欢我？
2: 雪花她一直很单纯，她如果喜欢你的话，那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8: 可你记不记得那次唱歌比赛，我分明感觉她喜欢我。
2: 为什么？
8: 因为你舞蹈跳得好，你教我，他嫉妒了，还生了我好几天气。我就一直在琢磨，他对我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是仅仅是那种亲人或者是朋友的感情吗？我跟雪花从出生到现在，一起吃，一起玩，一起睡，一起学习，没有一天分开，你信吗？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缘分让我们这样？在我心里，雪花是第一位的。她开心我就开心，她伤心我也跟着她一起伤心，甚至有时候她惹我生气，我都无法抑制去想她。
2: 我理解你这种感觉，就像我想明中哥哥一样。每次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就全是他。
8: 我相信他也离不开我，可能只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一起，他还无法体会那种没有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2: 但如果他真的是这样想的话，他怎么会把你介绍给别的女生？
8: 哎，雪花就是个傻丫头，她可能还不了解就那种感情吧。
2: 嗯，
8: 我之前一直不敢，就是怕她拒绝，但是我现在不想等了，我要表白。我不想因为自己的胆小懦弱而失去他。
2: 那你想怎么表白？
9: 你准备唱哪首歌？
8: 我专门给他写了一首歌，就叫雪花。
2: 这个好。
8: 那什么时候表白合适啊？
2: 晚上食堂放饭前，那个时候宿舍人多，而且夕阳西下，景也美。到时候我先去宿舍看看雪花到底在不在。
8: 嗯，
2: 如果在的话，雪花有件红色的外套，到时候我就拿着它在阳台，你如果看见了就直接开始唱。
8: 行。
2: 哎，词儿想好了吗？
8: 想好了。
2: 我上去了啊，你等我信号。如果我两分钟还没下来，就说明他在，你就直接开始唱。
10: 知道了。
2: 雪花，
5: 啊，
2: 你红外套呢？
5: 红外套，大半截了。
11: 大哥，
12: 去吃饭了。
11: 好，
12: 来。
11: 哎，找你。
12: 嗯。

0: 雪花，我。
1: 没消息，我都快担心死你了。你干嘛去了？你说话呀！你妈都急住院了，你知道吗？你说话呀，杨思雨！
2: 你一个人在山上寺院待这么久啊？
1: 那你到底为啥突然离家出走啊？
2: 连招呼都不打一声。你不告诉别人我们仨，你也不说了吗？
1: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让多少人痛苦啊？大家都很担心你。你不考虑我们仨，你不考虑你爸妈吗？你连开学都不管了，报到都不来，到底为什么呀？
2: 你说话呀！你要急死我了，真想踹死你！
0: 行了，雪花，思雨不想说就别逼他了，他肯定有理由。
1: 有什么理由可以这么做？置所有人于不顾。你妈都急得住院了，你爸头发都白了，我们仨都以为你死了。
3: 雪花，今天东方红想向你表白。
0: 严冰儿，
3: 你别拦着我，他已经准备很久了，想向你表白。他一直都喜欢你，想跟你成为恋人。今天我们四个人都在这儿，你表个态吧。
4: 我外套落班里了，我去拿一下。
3: 雪花。

0: 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跟我说过很多次了，想向你表白，但是怕你拒绝他，就连朋友和亲人都做不成了。雪花，你为东方红想一想嘛。
1: 谈恋爱到底是怎样的？两个人谈恋爱每天做啥呢？
0: 就是每天一起吃饭，一起逛街，一起上自习课。你心里有他，他心里有你。如果你见不到他，就会很想他，他见不到你也会很想你的。
1: 我跟东方红一直是这样啊，而且我们彼此心里一直有对方啊，只是没有分开过。我也不知道分开了会不会想。
0: 那你就想想，如果他跟别的女生在一起了，你会不会难过？
1: 我不知道，我又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经验，说的这些也都没有发生过。你让我谈想法，我怎么谈啊？
0: 反正我今天算是把东方红的心里话跟你说了，认真的想，没有经验不怕的嘛。你回到宿舍以后，你躺在床上，你想想你脑子里是谁，你更愿意跟谁在一起，更喜欢谁，这些你总是知道的吧。或者你就想，你有没有心动过？

0: 下决心表白了，
1: 早晚的事儿。
0: 那雪花这态度算是拒绝吗？
1: 不算，他从小就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很硬气很霸气，其实遇到事情还是喜欢逃避。
0: 那你觉得他这次在逃避什么？
1: 他只是一时难以接受改变我们一直以来的状态和关系，说白了就是太熟了。
0: 那你还挺乐观的。
1: 不然呢？怎么？你是高兴看到他接受我，还是高兴看到他拒绝我？
0: 咱们俩一块长大，也算是朋友吧。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想说，我们已经长大了，有能力面对自己，面对关系了。咱们四个人抱成团的时候，那别人都是外人，你一定是我朋友。如果有人敢欺负你的话，我会拼了命的去帮你。
1: 我也会。
0: 但是，如果追雪花的话，我们就不是朋友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啊？
1: 我不知道。
2: 梁思雨，
1: 你不用在这儿跟我卖关子。
2: 雪花跟我什么关系？
1: 你心知肚明。
2: 我们两家关系一直就好。
1: 雪花是我爸妈的干闺女，是我妈来长大的，
2: 而且我俩家长在我俩小时候就说好了，将来我们是要在一起的。
3: 什么时代了，指腹为婚啊？
1: 你再说一遍。
4: 晚上一个人躺床上的时候想的是谁，更希望见到谁，更想跟谁在一起。我怎么想的是我小叔呢？
5: 小花，小花，有人找你。
6: 杜邦红啊？
5: 不是，又来了一个帅哥。
7: 行啊，小花，你手头帅哥这么多，
6: 回头都介绍给你。
8: 你俩打架了？谁呀？谁敢欺负你们？我找他去。
1: 雪花，跟我走。
3: 跟我走？
8: 去哪儿啊？
1: 你别管，跟我走。
3: 跟我走。
8: 干嘛呀？你俩疯了？是不是都喝多了？
3: 雪花，你不是想知道为什么离家出走吗？
8: 我今天这么问你，你都不说。
3: 因为，我只想让你一个人知道。
9: 来，多吃点，多吃点。
8: 好了，够了，姥姥。
9: 哎呀，多吃点儿。你呀、啊，食堂里能用什么好吃的？你算有福的，你想吃点啥，姥姥就给你做。明中可就不行，哎呦，那么大老远，他又省着。
10: 哎呀妈，两年就回来了啊！
9: 哎，是啊，两年。哎，我给他寄的那个牛肉酱，也不知道他收到没有。
11: 哦，收到了。那个，昨天明中打电话，跟我说了。
9: 哎，你怎么不跟我说一下啊？
11: 都给忘了，你
9: 这。哎，这惦记着我。
11: 上岁数了。咋了，雪花？咋的，情绪不高啊？啊？
8: 没有啊，挺好的。
11: 你这叫挺好的呀？嗯？也不咋呼了。这按理说你刚上学，那肯定得回来先白活白活大学的事儿啊。
12: 就是啊。
11: 这属于不正常，这个，哎。

0: 我记得你小时候啊，跟一男孩似的，天天的就围着我们转，小嘴叭叭叭说个没完。你看你现在，啥都不愿意跟我们说。是，我知道，你们这个年龄啊，都有自己的朋友、自己的秘密和心事，不愿意跟家长说。嗯，有代沟，这个妈懂。
1: 哎呀，妈，没有，你说啥呢？
0: 那咋的了？啊？
1: 哎呀，不是我的事儿，是我的事儿我就告诉你了。是思雨的事儿，他就跟我一个人说了，不让我跟别人讲。哎呀，我最讨厌听别人秘密了，别在心里难受。
0: 哦，不说。哎呦，你那个千万别学思雨离家出走啊，把你方慧阿姨吓坏了，现在她都没缓过来呢。
1: 我都快急死了，更何况她妈呢？
0: 你们现在这个年纪啊，有什么心事不愿意跟家长说，可以去跟身边朋友说，但是不能离家出走。
1: 你放心，妈，我是你们亲生的，我咋会离家出走呢？
0: 思雨知道她不是杨大山亲生的了。
1: 你咋会知道呢？
0: 大山呢？
2: 啊，他去房产局了，应该快回来了。走，回家坐。
0: 哦，我不进去了。方慧儿，我看你这两天的气色、精神状态好多了。
2: 思雨回来了，我还有什么病啊？什么病都好了。
0: 思雨没跟你说为啥离家出走啊？
2: 他就说他出去散散心。
0: 没说为啥散心去？
2: 怎么问都不说。大山不让我逼他，说孩子大了都有自己的心事。孩子不想说，你再问他也没有用，只要他平安回来就行了。
0: 其实我知道思雨为啥要离家出走，而且我觉得我有责任告诉你，这样你就知道将来怎么跟孩子相处了。
2: 为啥呀？
0: 思雨他应该知道杨大山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了。

0: 刻画你的衰老，展览你的伤口，因为我就是，谁呀？啊，哟，
1: 我，
0: 你这个，你咋了？你饭店今儿不去了？
1: 还早呢。
0: 哎呀，哎呀，哎，我给你准备，我咖啡吧。
1: 不行不行，我可喝不了这玩意儿。
0: 这一看你就有话跟我说呀。
1: 这东方红自从上大学住宿舍，玉树就搬到他那屋去住了，跟我分房睡了。你
0: 俩吵架了？
1: 没有啊，他就说我打呼噜，他睡不好。哎，一块睡了20多年了，忽然间说我嫌弃我打呼噜，其实他打呼噜比我打呼噜还响呢。
0: 那是为啥呀？
1: 你说，
0: 他是不是？
2: 哎呀，那不会，
3: 你说咱们这条街谁不认识谁呀？低头不见抬头见，他找谁去啊？他就是嫌弃我了。要不然啊，肯定就是外边有人。
2: 胡说八道，我哪有人？你看我像有人的样子吗？
3: 你会不会是得什么病了？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呀？
2: 我还真找燕大夫给我看了看，他说我没什么毛病，好像就是。 心理和精神方面有问题，精神病更难治啊！我说我怎么弄了好几本书看，都没什么作用。你找啥书啊？
3: 医学上的书呗。不然你以为什么书啊？我跟你说啊，你别乱看啊。
0: 吓我一跳！你咋不睡觉呢？你咋不睡啊？你想啥了？嗯，我在想啊。
3: 嗯。
0: 夫妻俩人时间长了，是不是就腻歪了呀？
3: 不会啊，时间越久，这感情越深呢。
0: 我说的不是感情。
2: 你这瞎说啥呢？啊！我跟你说啊，你刘淑霞是我王宪平这辈子唯一的女人，知道不？
3: 那就有点小。
2: 你让我呢？啊！你这明知道我笨，完了你还老给我挖坑。赶紧睡觉吧，别胡思乱想了啊！我真服了你，睡觉。
0: 这人就这样，每次一说到关键问题吧，就是逃避。
2: 不是我咋逃避了？
4: 是的，来热身圈啊！
5: 怎么样？

0: 没事，我教你。
1: 光红，
2: 幸亏你帮我把雪花守护带上去。
1: 天天帮雪花倒热水啊？
2: 怕它烫着。谢谢啊。

0: 我说，我起来。
1: 你干什么呀？这，我这刚睡着。
0: 你睁眼睛说瞎话是不是？这灯刚关两秒钟就睡着了，你骗傻子呢？
1: 这半夜不睡觉呢，闹哪样啊？这是。
2: 那你为啥不理我？
1: 我咋不理你了？
0: 你少装糊涂，你知道我说的是啥意思啊？
1: 我就是最近有点累。
0: 你是不是外面有女人了？
1: 我哪有女人？我24小时跟你在一起，我像有女人的样子呀？
3: 为什么要送到学校？周末不用回来吃。
4: 上周九号回来了吗？没有吧？你儿子在家闷了2天，你看不出情绪啊？
3: 你觉得他俩吵架了？
4: 他俩吵架不吵架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他俩长大了，我担心他们会分开。
3: 你担心没有用，他们要长大了，有了各自喜欢的人，那你担心不是白担心吗？
4: 亏你还是当爸的，你儿子心里想啥你不知道吗？
3: 我知道他喜欢雪花啊，可那不一定是男女之情啊，那两个一起长大的孩子，兄妹情、亲情都肯定有啊。
0: 我一边去吧。你儿子心里只有雪花，没别人。那雪花心里要是有了别的男孩子，你儿子心里会憋屈死。
3: 那你也不能强迫雪花呀。
0: 谁强迫了？那雪花是个善良的姑娘，咱得正确引导，咱不能让她被别的男孩子骗去。谁能给她幸福？除了她爹妈，全世界只有咱们家能给她真正的幸福。
3: 你那叫一厢情愿，自以为是。那雪花如果喜欢别的男孩子觉得幸福了，那你怎么知道人家家就不能给她幸福呢？
0: 你脑子进水了吧？你哪伙的你？
3: 我跟你讲道理而已。
0: 滚你的道理！
3: 这么暴躁，更年期。
5: 别怕啊，把稳了，别左右晃。
0: 好，
5: 我给你把着，你摔不了。
0: 好。
5: 你小时候咋不学自行车呢？
6: 我学过，但把我爸的自行车给摔了，他就揍了我一顿，我就不敢碰了。
5: 你还怕挨揍啊？
6: 不是怕他揍我，我是觉得摔着挺疼的。
5: 这车小，没有大梁，其实挺好学的。
6: 对，比我爸那个大二八好骑多了。
5: 你要是学会了，我就把这车送给你。
6: 不用了，这么贵。我聪明吧？一学就会。啊？啊？你怎么不把着呀？啊？
5: 没事吧？我跟你说。
6: 你啥时候松手的？
5: 我开始把着，后来就松了。
6: 我真的自己会骑了。
5: 嗯。
7: 妈，你就专门给雪花他们同学送的吃的
8: 啊？我是想让他们对雪花好点的。最重要的，我是要告诉他们，雪花跟你的关系不一般，这样他们口口相传，就没男生敢惦记雪花，没女生敢惦记你了。
0: 找媳妇还得妈出手，等啥时候雪花跟别的男孩谈恋爱了，
8: 然后回家里边自己闷头憋屈去，跟你爸一样没出
5: 息。阿姨，
0: 哎，呀，这不杨思雨吗？哎，你好，新买的自行车啊，这都没拆。
5: 我爸刚给我买的。

0: 你这要干啥去？
1: 哦，我找雪花，教她骑自行车去了。她不连自行车都不会骑吗？
0: 哦，好。啥意思啊？哎，他咋能去找雪花呢？他跟雪花很好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2: 哎呦，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0: 打小我跟你宪兵叔可就说过啊，不让你跟雪花跟他玩。那雪花因为这个挨了不少揍。咋的？你们不会一直一起玩吧？啊？
2: 嗯。
0: 哎呦，你是不是缺心眼啊你啊？那杨大山什么人你不知道啊？那宪兵叔跟他有仇你不知道？还有谢安啊，因为杨大山坐牢，这开舞厅破产，这些你都不知道啊？你跟谁玩不行啊？你非得跟他玩？
2: 我咋不知道啊？再说了，杨大山怎么样跟思雨有什么关系啊？
0: 你是不是傻呀你啊？是，我们上一代怎么样你不用管，可雪花跟他玩这么近，对你不是威胁呀？我得跟你宪兵叔说去。
2: 哎呀，妈，你千万别跟他说呀。
0: 为啥呀？我得让他告诉雪花，离这个杨思雨远点儿。
2: 哎呀，妈，你别冲动。雪花啥脾气你不知道吗？他从小挨多些揍啊，他听他爸的吗？长大是不是更不能听了呀？到时候你跟宪兵叔说了，宪兵叔是不是得生气？他是不是找雪花？他俩再有矛盾，到时候雪花知道是你告状，是不是还得生你气啊？
0: 说的还有点道理，那儿子你自己多用点心，你别到最后杨思雨再跟雪花好上了。
2: 不会的，雪花是我的，永远都是我的。
0: 这还像我儿子说的。
3: 马上到站了，该下车准备下车啊。
4: 啊，林俊生找我说是调度工作的事。
0: 哦，那好事啊，别耽误你。哎哎，咱俩一边走一边说。
4: 啊，快说，啥事？
0: 哎呀，这东方红不让我说，这怕你发脾气跟雪花吵架。你别发脾气啊。
4: 我不发脾气，我这多大岁数了？再说了，这雪花已经这么大了，这骂也骂不得，打也打不动，我不发脾气。
0: 我知道舒霞去杨大山公司上班了，别的我不管啊，雪花不能嫁给别人。
4: 就这事儿啊？嗨，我还以为啥事儿呢。哎，你是不是过于紧张了？这哪儿到哪儿啊？这太早了吧？这也啊？
0: 早啥呀？这一转眼就毕业了呀！哎，你跟舒霞得答应我啊，雪花不能嫁给别人。
4: 好好，
0: 这他们小时候就定下事情，你们两口子亲口说的，对不对？
4: 是是是。
0: 还有咱两家啥关系啊？火烧不化，水淹不灭的关系，
4: 是是是，
0: 对不？
4: 亲兄弟姐妹都未必能及，对吧？啊，我先走了啊。
0: 你去忙。
4: 哎，好。
0: 你记住了啊。
4: 哎，好。
1: 找我。
2: 不要跟雪花在一起。
1: 为什么？
2: 你不合适。
1: 我不合适，你合适是吧？
2: 我跟雪花两家的关系你清楚，雪花家跟你家的关系你更清楚。小时候是因为雪花仗义，看你可怜才拉着你一块玩。

0: 好听吗？
1: 好听。
0: 你过来，我教你弹。
1: 我可学不会。
0: 咱以后别骑自行车，别跳高了，多看看书，练练琴。
1: 那不行，我喜欢骑车，喜欢体育。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从小体育就好，哪年运动会我不参加呀？一参加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这弹琴我就不行，唱歌都跑调。你忘了上次你们怎么嫌弃我的了？

0: 等会哦，我们四个人不能分开。我说我们小红花。
1: 我和你这辈子肯定不会分开的，和别人总要分开的。
0: 不行，我们四个不能分开。
1: 雪花，你啥时候才能长大呀？

0: 想谁呢？
1: 东方红。
2: 你准备接受他了？
1: 不是啊，
2: 他对你是真好，从小一起长大，知根知底，互相特别了解，这样男生多难碰啊。
1: 但我们非得谈恋爱吗？不谈恋爱就不能待在一块儿了？

0: 你说怎么去判断自己是不是爱上了一个人呢？
1: 看见他你会心动。
2: 那你就看着思雨跟雪花这样。
3: 咱四个从小玩到大，我能说啥？
2: 追啊。
4: 我想要点零花钱。
5: 我们家现在啊，让他全城的大笑话了。
6: 那不是孩子，那录像带是我的。
7: 让他离杨思雨远点。
0: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约会。
4: 我爱你。
8: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26集。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4: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想谁呢？
1: 东方红。
2: 你准备接受他了？
0: 不是啊，
2: 他对你是真好，
0: 但我们非得谈恋爱吗？不谈恋爱就不能待在一块了。
2: 长大了要谈恋爱要成家，怎么可能一辈子在一起？你要是不想跟他谈恋爱结婚，你最终就会失去他。
0: 那我们不结婚也能经常见面啊，也可以一起玩一起吃饭啊。
2: 不可能，你想想，你将来男朋友能同意吗？他将来的女朋友能同意吗？
3: 二姐问了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和东方红会分开，但我更没有想过和他在一起变成情侣。看过那么多电影电视剧，认为一见钟情才是爱情，两小无猜是亲情，我该怎么去面对东方红呢？
2: 今天中午不知道吃啥吃，
0: 都不好吃，都不想吃。
4: 嘿，我给你打点水
0: 啊。谢谢。
4: 你把水壶送上去吧，我给你打饭，一会儿来食堂找我。
2: 我先去了。东方红，你之前在宿舍楼下弹吉他是给雪花弹的吗？
4: 是。
2: 你想向雪花表白啊？
4: 嗯。
2: 可雪花说你们只是发小。
4: 他说我没错，我们是一直是发小，不过不排除将来不会变成另一种关系。
2: 可我觉得雪花对你没那意思。
5: 你咋知道？
2: 如果他对你有那个意思，你们俩早就谈了呀。
5: 现在开始也不晚。
2: 如果他拒绝你了怎么办？
5: 那我就一直追。
2: 那如果他有男朋友了怎么办？
5: 那我就等他分手。总之我不会喜欢别人的。
0: 哎，你怎么在这儿？
6: 我在等你啊。
0: 我准备去食堂吃早饭，一块儿。
6: 我想带你去吃别的。
0: 好烫！哎，
7: 你慢点儿。
0: 好久都没吃包子。
6: 我怎么急？
0: 好吃啊！
6: 好吃吧？下次想吃呢，我随时带你来吃，让你吃到吐。
0: 啊！以前干妈开小吃部的时候，也天天给我蒸包子吃。
6: 你说你从小吃到大，咋就吃不够呢？
0: 嗯，对了，我之前忘了跟你说了。
3: 我妈她早知道杨大山不是你的亲生爸爸，

0: 你跟你妈说了？
1: 我没有。他还问我来着，他说思雨为啥离家出走啊？我说思雨不让我说，绝对保密。他就说，难道他知道他的身世啦？
0: 我看那些大人，早就知道了，就一直瞒着我呗。
1: 那你咋想啊？
0: 我出去走了一圈，已经想通了，我就一个点，他就是杨大山。
1: 思雨，你太牛了，我支持你。你爸对你太好了，比我爸对我还好。你别管人家怎么说，你爸说他是流氓，说他不是好人，但他对你绝对比亲儿子还亲。
0: 亲不亲生有那么重要吗？那我那个亲爹不也就贡献了个细胞吗？
1: 你说话注意点。
0: 我是在讲科学，你想什么呢？
1: 我吃好了，我先走了。对不起啊，我那个。
0: 跑啥呀？
2: 还没凉，吃吧，先喝点粥。
1: 你一直没吃啊？
2: 等你啊。赶紧吃吧。
1: 对不起啊。
2: 没事，别往心里去，你现在啥样以后还啥样。

0: 雪花，我笔记本在你那儿吗？
1: 哦，让我给他忘红了，我让他帮我抄笔记。
2: 你这一天天挺美的啊，俩帅哥围着你，给你打水打饭抄笔记，教你骑行车，还天天给你送牛奶。
3: 而且，你说怎么去判断自己是不是爱上了一个人呢？
2: 看见他你会心动，心里的小鹿乱撞，吃到好吃的你就想如果跟他一起吃就好了，看到美景你就想下次一定要跟他一起来看，遇到高兴的事儿想跟他分享，遇到伤心的事就想向他倾诉，无需刻意去想他，他始终在你的脑海里。一个人无论干什么的时候想起他，你都会嘴角上扬，感到幸福和甜蜜。不想跟他分开，分开的时候着急见面，就想跟他在一块，恨不得整个世界就只有你们两个人。

0: 北斗场。
1: 红帽瓶。哎，玉叔，快点快点，帮我找找红帽瓶。啊？哎呀，红帽瓶呢？
0: 你这会找什么红帽瓶呀？哎呀！原来你把钱藏在这里啊！
1: 赶紧的，去派出所。
0: 去派出所干什么呀？
1: 报警啊！那家里都进贼了，还不报警？哎
0: 呀，这不就是翻乱了，也没丢什么值钱的东西，钱不是在这儿呢吗？
1: 丢啥都不行啊，丢啥都得报警啊，那不能让小偷逍遥法外呀！赶紧的，
0: 这太麻烦了。
2: 傅莹啊，哎，我们俩刚听说，这咋了？家里咋还进贼了呢？
3: 对啊，啊，不是丢啥东西没有吧？
4: 倒没丢啥，但是家里翻的乱七八糟。
2: 那贵重物品、钱啥的都还在吗？
4: 我钱藏的地方好，小偷没找着。
2: 哎呦，那就好。嗯，你说这好不容易赚点钱，到时候再让贼给拿走了。
3: 对呀，警察咋说的？
4: 警察说应该是惯犯。说先审审里边的小偷，估计就能把外边的给找出来。那小偷们都认识，
3: 对对，
4: 是
3: 应该能抓着。
4: 嗯，那咱就等信儿呗。
3: 等信儿，等信儿。这又是咋了？吓着了？
4: 呀，他那箱宝贝丢了，就珍藏多年的那个手风琴那个录像带呀，还有什么什么地，让小偷连箱给端了。
2: 哎呦，那太可惜了，这个我知道，那些老唱片呀，现在找都找不着了。
4: 就这样还不报警呢？你说脑子有病不？这一个大男人还这么怕事儿。哎，找着了，
3: 我贼了呢？你说，
5: 围着你。
6: 可以啊，你俩。
5: 你看我站着。
4: 你怎么不行动啊？
6: 你都帮我表白完了，我还行动啥？
4: 那你就看着思雨跟雪花这样。
6: 咱四个从小玩到大，他俩一起玩有什么问题？我能说啥？
4: 追呀，猛追。
6: 我每天给雪花打热水，下课早了就打好饭给她送过去，天气冷了提醒她多穿点，下雨了我就拿个伞去图书馆接她。你还让我做啥呀？
4: 追女孩得浪漫，
6: 浪漫，
4: 女孩都喜欢浪漫。那比方说，你给她送束花，写个卡片，你带她出去约会，都比你做的那些强。
6: 哎，整天虚的有什么用啊？还有比每天心疼她冷暖、关心她更好的吗？
4: 算了，朕懒得管你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咋回来了？
7: 啊，我想要点零花钱。
4: 生活费不是给你了吗？你要买啥？
0: 你就给他点呗，孩子大了啊，用钱的地方多。
4: 我没说不给，那给也得知道他要干啥用啊。你要干啥？
7: 行，我。
8: 哎，张警官，
4: 你等会儿。
8: 常警官，哎呀。
4: 哎哎，
9: 你好，
4: 咋样了？小偷抓着没？
9: 小偷是抓着了
4: 啊，那东西呢？也找着了？
9: 东西呢？也全部都找着了。
10: 哎呀，就是因为赃物找到了，所以我们才来。
11: 我们在箱子里面发现了很多的违法录像带。
12: 啥录像带？违法？
10: 据小偷交代，东西不是他们的。
12: 啥录像带？
10: 就是从你们家偷的。所以，我们要请你们回派出所调查。
4: 违法录像带？哎呦我天哪，那我们家没有，我们家没人看那玩意儿，我们家不可能看那玩意儿。

0: 是我的。
1: 你胡说八道，怎么就是你的？张警官，那不是孩子，那录像带是我的。我知道我犯错误了，我愿意跟你们回派出所接受调查。

0: 没法活了，没脸活了呀。你说啊，他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啊，平时说话跟人家脸都红的人，咋能干出这么不要脸的事儿呢？
1: 行了，想开一点啊。
0: 哎呀，你说这录像带他啥时候弄的呀？在哪儿弄的呀？啥时候看的呀？我一点都不知道啊！你说他咋能干出这么没羞没臊的事儿呢？
1: 行了行了，
0: 大娘啊，你是不知道啊，警察到店里边带人的时候啊，那店里边老多人了，我们家现在啊，成了全城的大笑话了。
2: 他们谁爱说？
1: 对，让他们说去。那玉树啥人，咱们又不是不知道，是不是？
0: 他啥人呢？我原来以为他是个老实的本分的人，你说我跟他过了20多年了啊，我都没看出来他骨子里是个流氓呢。还说人杨大山是流氓，人杨大山也顶多一个打个架呀，人家也没他这么下流啊。
3: 行行行，傅莹，你说的太严重了，哪有那么严重啊？
0: 我说他咋不碰我呢？他怪不得家里边被盗，我说报警啊，他不让。
1: 那和他谁？
0: 你说人家小偷，抓着了，拘留5天，他。丢东西的报警的拘留15天，出来我就跟他离婚。
4: 傅莹真是这么说的？
3: 就是这么说的呀。哎呀，按理说呀，我不应该笑，你知道吧？我没忍住。哎，真得拘15天啊？
4: 必须的。问他东西从哪来的，他死也不说，还挺讲义气的。
3: 那些东西肯定就没收了呗？
4: 得销毁啊。
5: 你说你是啥情况？咋不告诉我呢？
6: 我还不是因为那几本破书没什么用，没有小偷给偷了。
7: OK， 我跟你说啊，傅莹说了，你出来以后人要跟你离婚的。
6: 离就离，我还不是因为他给我压力太大了。
7: 你快拉倒吧你，离开傅莹你能活得了吗？
8: 你还不知道吧，那东方玉树因为看那种录像带被警察抓起来了。
6: 为啥呀？看了就抓呀？
8: 我就知道你不当回事儿，所以赶紧问你，那你有没有那个录像带？
6: 我向你保证，咱家肯定没有。你想啊，我哪敢把那个东西放家里啊？那要让思雨发现。
9: 秋花，
10: 嗯，
9: 我在旅行社找了一份兼职。
10: 你家那么有钱还兼职啊？
9: 我主要想练练日语。
10: 带日本团啊？
9: 对。
10: 你能学吗？
9: 爱してる。
10: 啥？啥意思？
9: 好吗？都约好。
10: 再说一遍。
9: 爱してる。
10: 啥意思嘛？那句日语到底啥意思嘛？
9: 你猜。
10: 我咋猜得到？我都听不懂。你快给我。
9: 我爱你。
10: 嗯。

0: 雪花，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我晚上要约会了。
2: 约会？哎，跟谁约会？
0: 是那个会弹琴的东方红吗？
1: 不是，
0: 杨思雨。
3: 你说你俩都那么熟了，重要的是你得化妆。
4: 哎，我觉得老二说的对，你得化妆，化的鞋漂亮。
5: 谢磊，你重视这次约会？
0: 我肯定重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约会。
2: 咋化呀？
0: 放心吧，交给我了。首先呢，你这个头发也太乱了，还有那眉毛也是。不过你放心，帮你搞定。

0: 哎，你好，请问你们这有电话吗？
1: 有，收银台那儿有。
0: 那我可以用一下吗？
1: 可以。
2: 哎，南公司的楼。
0: 喂，日语系的杨思雨在吗？
2: 哦，我看见他出去了。
0: 他出去多久了呀？
2: 记不太清了。
0: 哦，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那我哪知道啊。
0: 谢谢。

0: 这是女宿舍呀，我知道大妈，我着急找人。
1: 哪个宿舍的？我就跟你叫啊。
2: 我还真不知道他哪个宿舍，他叫王雪花。你不知道哪个宿舍的，这怎么找啊？
3: 大妈，我真有急事。
0: 到女生宿舍来的男生啊，都说自己有急事儿。这谈恋爱啊，慢慢谈，急什么呀？
1: 哎，杨思雨。
3: 哎，志浩，你们帮我叫一下雪花。
1: 啊，
2: 他不是跟你约会去了吗？啊。
3: 他没回来，没有啊。
4: 哎，你们两个赶紧撤回啊！一会儿
5: 甩完手就回来姐。
4: 啊，一会儿就关门了啊。
6: 你好，我们下班了。

0: 事吧。你吓死我了，这么长时间联系不上你，我真怕你又突然消失。你没事吧？
1: 你一直在这等着？
0: 在里面等着，他们打烊了。
1: 你看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没来，你就先回去啊。
0: 我怕你找不到我着急，而且这是我第一次约会，我很正式的。

0: 你别动，你这脸怎么了？
1: 痒。
0: 你擦什么东西了？
1: 而且忘化妆了。
0: 那估计是过敏了。坐后边。报警了。魏晨。
2: 我找二二的王雪花，
3: 他不在。
2: 你咋知道？
3: 刚才呀，一个男同学来找他，他们宿舍的同学说呀，约会去了。哎，你看，那么帅，他们宿舍的人，快！
2: 雪花去哪儿了？
4: 他不知道啊。
2: 快跟我说实话，他到底去哪儿了？
5: 你找他有事儿啊？
2: 我帮他抄了笔记，打算给他。
6: 我帮你给他。
5: 啊！
3: 哎，你们两个赶紧进去吧啊！
4: 哎，
3: 快，
4: 我们走了，
5: 我们走了。
3: 收拾收拾啊，早点熄灯啊！哎，我说那男同学啊，你也赶紧回去吧啊！你们那个宿舍啊也得关门了，快回去吧啊！快。

0: 咋的了？
1: 哎，你好，你看一下他这个脸，好像是过敏了，应该是化妆品的原因。然后我想买一点口服的，还有药膏。
0: 一共3块啊。
1: 哎，你别碰，你别碰。
2: 痒。
1: 我看看，怎么又严重了呀？你千万别碰了啊！
0: 这是外敷的。
1: 好。
0: 这是口服的，1天3次啊。
1: 给，谢谢啊。
3: 现在几点了呀？
1: 完了，过10点了，宿舍关门了得。
3: 那咋办啊？
1: 那要不这样，我爸在学校附近有个房子，他给我买的，为了我上学方便。你今天就先住我那，这样明天咱们早起上学也方便。

0: 我去了趟旅行社，刚好有个单子，就一直开会。我想跑来着，结果被老板抓回去，给我急的呀！过敏药吃了吧？
1: 吃了，我刚才吃的。
0: 只要吃了，可犯困。

0: 媳妇儿，咋回事？怎么不睡了？
1: 我睡不着。
0: 咋了？出啥事儿了？
1: 哎呦，我这浑身呀，哎呦，我这骨头缝里疼。我这个肯定是类风湿。
0: 咱不是查过了吗？类风湿、风湿，这啥也没有啊。
1: 我知道更年期有症状，但是我现在除了更年期的症状，我还有绝症的症状。
0: 你胡说啥呢你？你呸呸呸！啊！快点，你给我呸呸呸！呸呸呸！
1: 呸呸呸！
0: 哎，这两个月咱们大医院、小医院全跑遍了吧？你也是从头到脚全检查一遍，啥毛病也没有。你说你这……
1: 我就是疼啊，浑身真疼。
0: 对。
1: 哎呦喂！
0: 媳妇儿，你呀就是瞎琢磨，你想的太多。这样吧，我跟你说个事儿，让你分散一下注意力。
1: 嗯。
0: 傅莹啊，专门找我了。他跟我说，以后雪花必须要跟东方红好。
1: 那为啥呀？孩子刚上大学，干嘛想那么远呀？
0: 他不是看着雪花跟杨思雨走得很近吗？担心他们俩好。
1: 嗯。
0: 你说现在雪花这孩子也长大了，我又打不得骂不得的，那你跟他说说呗。第一，让他离杨思雨远点；第二，以后必须嫁给东方。
1: 那我不说。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我们要尊重他们。现在是恋爱自由。
0: 你这再自由也不能跟杨思雨好啊。
1: 封建社会呀，还兴指腹为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套。
0: 咱以前答应过人家玉树啊，你忘了？啊，咱不能说话不算话呀。再说了，他就是不能跟杨思雨好。
1: 那凭啥不能跟杨思雨好？
0: 他是杨大山儿子。
1: 杨大山儿子咋了？
2: 这大晚上的，你们两个吵吵啥呀？多费电呢。
0: 啥玩意儿？
1: 费电。哎呀，
3: 四医院的斋饭老好吃了，你说奇怪不？全是素菜，清汤寡水，但就是好吃。在寺庙住的时候，我想明白了，亲不亲生重要吗？把我养这么大，每天陪着我、关心我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0: 醒醒！
1: 咋了？
0: 雪花一晚都没回来。
2: 哎，不会是跟那个杨思雨过夜了吧？
3: 这第一回约会就跟人过夜，太快了吧？嗯，
0: 其实他们俩从小一起长大，就差说破了。说破了关系，根本不需要更多时间谈。
1: 要我说正好，你不是喜欢东方红吗？机会来了。
0: 就算雪花不答应东方红，也没有我的份儿。
4: 东方红，你在这干嘛呢？
5: 雪花一晚上没回来。
4: 啊？他是不是回家了？
5: 没有。宿舍大妈说他晚上跟男生约会去了。
4: 不可能啊，他跟谁约会？他就算约会也不会一晚上不回来的，他不是那种人啊。
6: 你们咋啦？干嘛呀？
4: 你们俩。
5: 你昨晚干啥去了？一晚上没回来，就是跟他在一块儿是吗？你们俩过夜了是吗？王雪花，你怎么能这样啊？你怎么能这么随便啊？
7: 你怎么不解释一下？咱俩昨天也没发生什么。
3: 我还没来得及呢。而且，解释他会信吗？
7: 雪花，你很在乎他的想法吗？
3: 我不是在乎他的想法，我是也不想大家误会啊。
7: 你怕他误会什么？咱们俩昨天过夜的事儿，还是咱们的关系啊？
3: 过夜的事儿不想大家误会。咱们俩的关系还怕别人误会？
7: 那我去跟他说。
3: 别，他还在气头上，一会儿别打起来。
7: 我还怕跟他打架。
3: 但我怕呀，思雨。就算咱俩谈恋爱，我也不想我们四个关系就这么散了。
5: 别管我，
4: 你给雪花一个机会解释一下，他俩不至于那么快。
5: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回来住啊？那天我在宿舍楼顶弹琴表白，他看着杨思雨就飞奔过去了。晚上你替我表白，他随便找个理由就走了。杨思雨教他骑车，教他跳高，俩人晚上出去约会，一夜未归，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呀？

0: 雪花，你八岁了，我也八岁了。妈妈说我们以后就是大孩子了，你不要在外面总打我了。最多就咱俩。
1: 雪花，你九岁了，
0: 随便打。
1: 每次过生日，我都想出来送你啥礼物，就录音给你吧。
2: 今天是你15岁生日，希望你在新的一年脾气不要那么暴躁，愿我们四个友谊地久天长。
3: 今天是你18岁生日，希望高中毕业之后。

0: 虽然这件事是小事儿，以后不要再看违法录像带了啊！下不为例，走吧。
1: 我没想着你能来，
2: 我来是接你离婚的，户口本我都带上了。
1: 哎，
3: 老婆，
1: 老婆，你不能跟我离婚，你跟我离婚，我活不下去，老婆。
2: 松手。
1: 老婆，我错了，我不敢了。你知道我不是流氓，你知道的，老婆。老婆，我错了，我不敢了，老婆。
2: 你以为你这样就行了是吧？看你这样，人家在里边都利利索索，你看看你，胡子拉碴，乱七八糟的，丢人！
1: 哎，
2: 丢人！
1: 老婆，我回家就把胡子刮干净。你最近这些日子一个人照顾饭馆，辛苦了啊！回家我给你那个泡泡脚，我给你按摩。
2: 显着你了，我自己会。
1: 老婆。我最近在里面想了很多，我想起来咱们年轻的时候，那会儿排队买东西，你被人挤到我前面。老婆，我爱你。

0: 跟杨思雨谈恋爱了吗？你不想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吗？
1: 全世界都知道，就没人搭理我们了。你跟杨思雨好，你说你怎么跟你干妈交代？
2: 我相信王宪平肯定不会同意。
3: 我反正不同意他们俩好。
4: 徐花，你不能跟别人谈恋爱，这辈子你只能跟我在一起。
5: 早点死心吧，我真的不想再看你继续沉沦了。
6: 你想不想也投点钱，咱也开个酒吧？
3: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27集。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买啥呀？看酒。嗯，喝啥酒啊？辣的。辣的。啊？5块钱。没喝过。啊。 你是师大学生，没喝过就别喝了，喝多了难受。
1: 哎，门咋开着呢？不早说关上的呀。

0: 儿子，你看他还有心跳吗？快看看他！这
1: 小子喝上酒了，这么大酒味儿，
0: 别不喝酒啊！这儿子醒醒啊！
1: 这孩子平时不喝酒，
0: 坏了，赶紧送医院！
1: 哎呀，快快快！
0: 这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1: 哎呀，这是咋的呀？这是，
0: 快搭把手，快！
1: 快点，快点！
0: 不喝酒啊，他
1: 咋回事啊？这是。
2: 醒了醒了，儿子，儿子，
3: 还难受吗？这是在哪儿啊？哎呀，
2: 在医院呢。你喝酒喝中毒了，你知道不知道啊？我跟你爸要是晚回来一步，那你这命都没了。
3: 行了，你别再说他，你有什么难受的事儿跟爸妈讲。
2: 对，
3: 你说你不能喝酒就别喝这么多，对不对？你这跟你爸似的你。
2: 王宪平。 孩子还没彻底醒过来呢，你别老跟他吼。董王红，是不是遇到啥困难了？我们四个大人都在，啥困难我们都帮你解决。嗯，
3: 咋了这是？
2: 儿子，你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在学校吗？你咋回来了呢？雪花呢？
3: 啊！我明白了，是不是雪花欺负你了？你放心啊，东方红，叔叔回去就骂他。
2: 王宪平，你明白个啥呀？
4: 你跟妈说实话，是不是因为雪花的事儿？
5: 你们出去吧。
2: 雪花跟别人谈恋爱了。
5: 谁呀？你怎么来了吧？你跟杨思雨谈恋爱了？啊？怎么了？谁让你跟他谈恋爱了呀？啊？小时候我就警告过你，对不对？不许跟杨思雨来往，就因为这事儿，我挨过多少次打，你全忘了？
4: 而且你说世界上这么多男孩，这么多好男孩，你凭啥就跟他好呢？这世界上这么多男孩，我就想跟他好，我就喜欢他。
5: 爸，你跟杨大山的恩怨跟我们没关系啊。咋没关系啊？你们俩好了，你嫁给他了，嫁给杨思雨了，我和杨大山就成亲家了。
4: 那不正好吗？你们借此机会从此和好呗。
5: 我凭啥跟他和好啊？我跟他又不是一路人。 我缺他那一个朋友，
4: 那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无关。
5: 雪花，你是不是长大了，翅膀硬了？

0: 啊？
1: 啊，对啊。
0: 我跟你说，雪花，我不让你跟杨思雨好，和我和杨大山的关系就没有任何关系。我承认我不喜欢杨大山，但这事儿过去就过去了。你爸不是那种记仇的人。
2: 我的意思是说，你和杨思雨不能在一起。
1: 那为什么呀？
2: 东方红呢？你们俩都是喝你干妈奶长大的，对你又那么好，包括咱们两家人，那好的都跟一家人似的。你说你干妈对你不比你亲妈差吧？你跟杨思雨好，你说你怎么跟你干妈交代？
1: 是你没法跟我干妈交代吧？

0: 找雪花去。
1: 现在来劲了。我当时跟你说这时候你咋说的呀？你说哎呀，担心有什么用啊，啊，那不能强迫雪花吧，那雪花爱上别的男孩子他就会觉得幸福，你们咋知道那个男孩子家不会给他幸福呢？这些都是不是都你说的？是不是你亲口说的？
0: 是我讲的呀。那我以为雪花不会跟别的男孩子好吗？
1: 以为不会？你们爷俩真是一个货色呀，那都觉得自己十拿九稳了呢，是吧？咋样，出事了吧？哦，出事了，现在一个痛苦的，一个着急的，真是。
0: 你现在埋怨我有什么用啊？那我说我现在去找雪花，你又不同意。
1: 你找他说啥？
0: 我说，老婆，老婆，我现在听你的，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能让这两个孩子好。
2: 回来了吗？
3: 啊。又咋了？
4: 妈。
3: 嗯。
4: 你知道吗？
3: 嗯。
4: 王雪花跟杨思雨谈恋爱了。
3: 我听说了，路上碰见傅莹，她跟我说的。
4: 你不着急吗？
3: 你急管用吗？雪花跟你一个脾气，你着急再逼她。最后再把他逼急了再私奔了。
4: 啊，
2: 私奔会吗？
3: 我小时候那事儿没跟你说过呀、啊、
2: 你跟我说过，那他不知道啊。
4: 啥事儿？
3: 我呀，我现在是过来人了，我现在特别能理解雪花，我就劝你们别逼他，逼他适得其反。我那时候小时候啊、
4: 嗯、
3: 就是因为跟他爸爸姥姥姥爷不同意，我那时候是格格呀，捧上天了，可就因为我要和他爸好，结果我爸我妈急了，第一次我爸动手打了我，这一打把我和他爸给打跑了，私奔了。后来我又想暂分，我爸我妈能耐心点，能想点别的主意，我跟他爸没准啊就好不了了。
4: 哎呀，那幸亏私奔了呀，否则就没书侠了。
3: 是啊，没书侠了，也没雪花了，也没那么多烦心事儿了。
4: 不对不对，跑题儿了。这说雪花这事儿，这雪花这事儿现在咋整啊？
3: 那你说咋整管用吗？
4: 我看他就是欠揍。
3: 小说你还少揍了，揍服了吗？
2: 就是。你现在他都多大了你还揍啊？再说了，雪花小时候跑过，那杨思雨也离家出走过，回头俩人一拍即合，王艳萍我告诉你，我就死给你看。
1: 现在呀、啊、我反倒是不着急了。
0: 你咋不着急了？
1: 我原先呀、啊、是担心雪花喜欢上别人，可现在这个别人是杨思雨，反倒好了。我相信王献平肯定不会同意。
4: 我不管，我反正不同意他们俩好。
2: 现在讲究恋爱自由，
4: 你再自由我也是他爸呀，那咋的？我的意见还不好使吗？你笑啥？
3: 我笑你还真有自知之明。
4: 把你
3: 行了行了，这么着吧，等周末的时候啊，坐一块儿说道说道。但是我嘱咐你们，说归说啊，不要发脾气，也不要威胁。威胁发脾气都没用，只能适得其反。
4: 行不行？行行行，跟他聊，你们负责聊啊。我先出去一趟。
3: 你干啥去啊？
4: 林运生约我。
3: 他准备把你调哪儿去啊？
4: 政府监督部门啊。
3: 那是个啥部门啊？
4: 说是监督领导干部的吧。
3: 哟，那权力挺大呀。快去吧快去吧，你给人家带没带点东西什么的呀？
4: 我不能送礼啊，这不成了那个行贿受贿了吗？到时候我掉进去，这也归我们部门管。
3: 那你现在不是还没去呢吗？那人家帮你这么大个忙，你不……
4: 妈，我送礼您觉得他敢收吗？啊，到时候这都是证据。行了，我去了啊。
3: 替王艳萍养了一个冤家对头，
2: 总有一个人能治他，这叫一物降一物。
3: 说正经的，这雪花跟杨大山的儿子谈恋爱能行啊？杨大山他们家什么人家呀？公公是流氓，婆婆是骚货。
2: 妈，你这说话太难听了啊！
3: 话糙理不糙，他这种家风啊，不能嫁。
2: 那现在说要嫁了吗？那不就是孩子在青春期萌动的时候想谈个恋爱吗？
3: 哎，这话说的，谈恋爱，那不是就是最后谈来谈去谈成了就结婚了？那不结婚谈什么恋爱啊？那谈的恋爱，那叫耍流氓。
2: 女人也有选择的权利。你看那电视剧上演的那些女的，那不都得谈个一两个，选一个跟自己合适的嫁吗？
3: 真是选哪选哪，我们那时候就是父母说了，
2: 那也没见你听你父母的呀。
3: 哎，明中啊，啊，哦，哎呦，我一猜就是你，啊，你说你说，啊，
2: 咋了？
3: 那女孩干啥的呀？哟，那得多大呀？都上班了，那你身边没有什么女同学呀？非得找个这么大？
2: 明中，啊，哎，我听你老说你这个处对象了呀？哦，也行，放假带回来让咱们看看。啊，行，那你还跟你老说吗？啊，行，上课去吧。啊，好。
3: 你怎么没让他带回来呀？
2: 那人现在处着对象呢，好歹带回来让咱们看一眼呀。
3: 他六岁呢，电话里你没听说呀？咱明中条件都好啊，那么精神个小伙子，这毕业了就会成大夫，在大医院里那个大夫，大医院里那么多的漂亮女孩，你这干嘛非找那么大的呀？
2: 哎呀妈，你别捣鼓了，这头都晕了。
3: 你说这俩孩子，你们不谈都不谈，咱俩人一块儿谈，你说，而且怎么都那么让人不可信呢？你说。
5: 总算找着你了，
6: 找我干啥呀？
5: 你这给谁打的水？
6: 这是我的，这是思雨的，他最近忙旅行社的事儿，我就帮他谈。咋了，严冰？
5: 从你入学开始，你自己打过水吗？都是东方红帮你打的水，现在竟然给别人打水。
6: 什么别人啊？是思雨和男朋友。
5: 你这么重色轻友吗？
6: 哪有，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5: 我不是说我，我是说东方红。
6: 东方红咋了？
5: 他没来上学，你知道吗？
6: 你生病了？咋不去上学呢？生我气了？那天晚上我脸过敏了，思雨带我去药店买药，买完宿舍就关门了，我们就去了他爸给他买的那个房子，我们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啥也没干。我说的都是真的，没有骗你。你跟心理请假了吗？要不要我帮你请假？你不说话我就走了。
7: 小花，
6: 说话啦！
7: 你真的跟思雨谈恋爱了吗？
6: 嗯，应该是吧。
7: 啥叫应该是吧？
6: 我二姐跟我说，爱情就是两个人待在一起的时候，心里好像有小鹿在乱撞。那天她给我的脸上药离我那么近，我的心就砰砰的乱跳。你干啥？
7: 心跳加速了吗？雪花，你不能跟别人谈恋爱。
6: 我为啥不能跟别人谈恋爱？
7: 因为咱俩不能分开。
6: 我没有要跟你分开，我谈恋爱我们也不用分开啊。
7: 雪花，我没跟你开玩笑，你不能找别人当男朋友，因为这辈子你只能跟我在一起。
6: 但是
7: 你不爱我，为啥？我哪儿做的不好？你告诉我改还不行吗？我对你肯定比思雨对你好吧？
6: 不是好不好的事儿。
7: 那是啥事儿啊？
6: 那种感觉不一样，东方红。我不是说不喜欢你，但那种喜欢不是谈恋爱的喜欢。我俩从小玩到大，能不喜欢吗？但那种喜欢，就好像哥哥一样，像亲人一样。但我对思雨就不一样，我跟他待在一块儿，我激动，我心跳，

0: 你走吧。
1: 啊？
0: 你走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1: 你心情不好，我陪你待会儿呗。
0: 不用。
1: 那你想吃啥？我给你买点啥。
0: 不吃。
1: 给你放首歌，你想听啥？
0: 不要放，我不想听，我想一个人安静会儿。
1: 那好吧，那个银边还说晚上来看你呢。
0: 别来，我谁都不想见。
1: 行吧，那我走了，明天放学我再过来。

0: 干爸回来啦，给他送饭啊。
1: 来了。
0: 饭店里拿回来的吗？我给他拿进去吧。
1: 不用，我来吧。
2: 梁总，
3: 爸，我的锅包肉整快点啊！
4: 哎，马上。哎，我来，
5: 二后座的。嗯。
4: 来，慢慢吃啊。
3: 这儿的，
4: 哪个？
5: 那边的。
4: 好好好。
6: 哎，老板，我菜呢？快点的。
3: 小花，
0: 思雨，
7: 我正找你呢。
0: 啥事儿？
7: 今天我爸请公司员工吃饭，让带家属。你妈不也在我爸公司上班吗？我想带你一块儿去。
0: 啊，不要，这么多人。
7: 我就是想在人多的时候公布一下咱俩的关系。
0: 别，干嘛要告诉别人啊？
7: 你不想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吗？我特别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0: 全世界都知道，就没人搭理我们了。到时候这世界真就只剩咱俩两个人了。我今天去见东发红了，他生病了，干爸干妈不理我了。
7: 这很正常，东发红喜欢你，他爸妈也喜欢你，所以他们肯定想你能给他们当儿媳妇。
0: 为什么非得做儿媳妇啊？我是他们干闺女，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他们的。
7: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有啥不一样？儿媳妇这个词好可怕。
7: 你迟早会是儿媳妇。你不敢见我爸妈，是不是因为丑媳妇怕见公婆？
0: 什么丑媳妇？你说我丑？
7: 我可没说你丑。
0: 你说谁丑呢？丑思雨。
8: 咋没人啊？
9: 哎呀，还没上课呢，我这记了点菜，正算账呢。
8: 啊，咋的了？这脸色看这么不好呢？是因为雪花的事儿吗？不是雪花的事儿。
9: 因为啥呀？你快跟我说，你给我急死我了。
8: 我认命了。
9: 啥？
8: 更年期。我在积极的调整自己的心态，去面对，去接受。
9: 哎呀，我的淑霞呀，我还以为啥大事儿呢，那不来就不来呗，不来拉倒。那。不就衰退了吗？不生孩子了吗？那没衰退的时候也不让你生孩子啊。
8: 咋那么没文化呀？这不是生不生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女人已经彻底的衰老了。
9: 那咱都得认呢。哎，你看看我这褶子，这里边白头发老多了。是你保养的好显得年轻，可再年轻能跟咱生孩子之前比吗？
8: 哎呀，我脑子里老是那天呀、啊，咱仨女的在医院疼得死去活来，天上飘着雪花。你说一眨眼，这孩子就成大姑娘了。
9: 淑霞，这辈子咱俩能一起变老，我挺满足的。行了行了。我跟你说个神奇的事儿。

0: 我说你这两天咋不张罗离婚了呢？
1: 你这话说的好像我跟他离婚是因为这事儿似的，我咋那么没出息呢？哎呀，我跟他离婚那是因为他给我丢人了。
0: 都帮你分析过了，想你想的。
1: 哎呀，绝对不可能。
2: 哎，
1: 我去看看啊，我这正好算账，你帮我算算对不对。
3: 我帮你。
4: 没事儿，老婆，你歇着啊。
3: 我没事儿，你歇会儿吧。
4: 你晚上带孩子怪累的。
3: 快来喝点水来。哎。老公，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4: 啊。
3: 就上次来找我那个同学，叫付欣欣的，你还记得吗？
4: 我记得呀，就长得挺漂亮的那个。
5: 当然没你漂亮了，我是说跟傅莹嫂子比，跟大娘比还算漂亮啊。咋了？
3: 她呀，现在准备开个酒吧，已经在装修了，地段不错，就在雪花他们学校附近，那边啊都是一些大学和高档小区。
4: 那不错呀。
3: 啊，老公，你想一辈子做炸鸡吗？
4: 做炸鸡不是挺好的吗？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是养活咱一家子没问题啊。
3: 那你想不想也投点钱，咱也开个酒吧？
4: 酒吧跟迪厅也没啥区别呀。再说了，
6: 开酒吧门门道道都得有关系，咱也没这关系啊。
3: 傅欣欣他哥就有这些门路啊。
4: 那不错呀。
3: 所以啊，我就琢磨着跟他商量，让咱也入点股，我也去上班。
4: 那不行。你上班孩子咋了？
3: 大娘说帮我看啊。
4: 不行，大娘岁数大了，看不动。
1: 妈，哎，没事，
0: 这慢点慢点，
1: 没事。
0: 你这磕哪儿了呀？
7: 没事，哎呀，这上岁数了，这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的。
0: 以后这些活我都能干，您就歇会儿，躺着。
7: 你说你们平时都上班去了，孩子们上学也不着家，就我一个人在家，闷死了！我再不干点活，不长毛了我都。哎呀，不扔报纸，你把那点韭菜摘。把那韭菜给我。怎么了？你是不是为我刚才那一下没事儿啊？那人上岁数了，可不就这样，一会儿腰酸腿疼的。没事儿啊，没事儿。这咱们中午吃什么馅儿的呀？
0: 你跟着我一辈子，辛苦操劳了一辈子。你说现在家里条件好了，我也没让你过上省心的日子。
7: 那我还得过什么样的日子算省心呢？你对我这么好，宪平也跟儿子似的对我，这俩孩子，明中雪花整天姥姥姥姥的叫，叫得我这心里都乐的呀。你说我还享什么福啊？这我要跟着你哥呀，哎呦，就你那嫂子就得把我给气死。知足，我知足。
0: 我明天去家庭市场，看看找一个合适的阿姨来。你以后在家别干活了。
7: 你可拉倒吧！现在家里这点活我都觉得少，你再找个阿姨，你把我供起来啊！
0: 就让你享福。
7: 哎呦，享福享福！我都倒了蜜罐里了，我还享什么福？多好！我觉得你现在是不是心里老是有个结呀？命中的结吧。
0: 本来以为这几个孩子长大了就能省省心了，我最近呀，这身上老是疼，这后脖梗子呀老是一会儿就湿了，哎呀，浑身热，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 这女的更年期都这样吗？妈，
2: 人都得经过这一阶段，那还能一辈子都年轻啊？嗨，这一想啊，想我年轻那时候，我带着你和你哥哥，那嘴瘦的呀，整天的在外边奔食儿去。可现在呢，一晃多少年过去了，哎呦，我这外孙子都快成家了，这日子过的。
0: 我年轻的时候我不懂这些。您说您年轻的时候带着我跟我哥真不容易。
2: 你这要干啥呀？你这是你这不勾我的眼泪呀？去，那这是呢，这翻篇了啊，以后翻篇了，这是什么？嗨，你说咱们娘俩这干嘛呢？对着哭啊啊！这后日子，你说笑笑笑一笑，就是啊。哎，我闺女，我看着我闺女这一笑是真漂亮。
8: Abbreviation, abide, abolish, absurd, accord。
9: 哎，在这练啥呢？我让思雨教我跳高，他让我先练兔子蹦。你去看东方红了吗？
8: 看了。
9: 他怎么样？
8: 还那样。那好嘞。
9: 我想去看看他。
8: 你别去了，他说谁也不见。
9: 你确定跟思雨在一起了？东方红会难过的。
8: 我也不想他难过，他难过我也伤心，特别是干爸干妈现在都对我冷漠了。可是我喜欢思雨，我想跟他在一起，我要是跟他分开我会更难过，思雨也会难过，你说我咋办嘛？
9: 爱情里的三角关系真是一道无解的几何问题。雪花，明中哥在北京还好吗？
8: 挺好的，听说又考了第一名。
9: 那他会给你写信吗？
8: 写啊。咋了？咋突然关心我哥了？
9: 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笑话我。
8: 啥事儿啊？我咋能笑话你？咱俩啥关系？啥事儿？
9: 我以前跟明中哥表过白。
8: 啥时候的事儿？你跟他说过吗？他咋说？我咋不知道呢？我咋没发现呢？啥时候喜欢我哥的？
9: 你一下问这么多问题，我怎么回答得过来啊？
8: 那你先说啥时候的事儿。
9: 我喜欢他好久了，他考大学的时候我跟他表的白。
8: 那他咋说？
9: 他觉得他的病还没有好就拒绝我。
8: 他咋能拒绝你呢？那后来病好了呢？
9: 他说我还小，让我好好学习，好好考大学。
8: 怪不得你当时说你要考北京的医学院。那现在你考上大学，他又说啥了没？
9: 他现在都不怎么给我回信了。以前我写一封他回一封，现在我写好几封他回一封，还都是那种很短很简单的句子。
8: 我写信说他，不，我打电话批评他，咋能这样对你呢？
9: 他就是不喜欢我才躲着我的嘛，你这批评他干啥？
8: 他凭啥不喜欢你？你学习又好，又温柔又好看，上哪儿去找这个女朋友？而且你要是跟我哥在一起，你就是我嫂子了，咱俩就不用分开了。
9: 我再好他不喜欢我有什么用啊？我还觉得东方红很优秀呢，你不是也没选他？
8: 林冰，那你喜欢我哥，你对我哥是啥感觉呀？
9: 雪花，就这种感觉根本不用特意的去想，因为他就一直在你脑海里，无论我干什么，只要想到他，就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甜蜜。他放假回家的时候，远远的透过窗户看看他的身影， 就感觉很幸福。
8: 你刚说的跟我们宿舍二姐说的一模一样，而且我对思雨现在也是这种感觉。可我对东方红就没有，我也不想他难过，可我不喜欢他，我也没办法。早知道长大这么麻烦，就不想长大。
10: 今天下午还有课吗？没有课，我睡觉了。
3: 你们隔壁商场又来了一批新衣服，正好没课，咱俩去逛街呗。
8: 下午我有日语课。
1: 你上什么日语课？
8: 思雨忙，我帮他听完记笔记。
10: 那当天下课咱俩去呗。
8: 下完课我还得帮他打饭呢。
10: 你干嘛那么伺候他呀？从前都是东方红伺候你。
1: 就是。
10: 这又是啥？
8: 刚才洗衣服。
1: 姐，
11: 林平，
9: 叔叔，
11: 在这儿干什么？来找东方红的？
9: 哦，他没去上学，雪花说他生病了，我过来看看。
11: 哦，来家里来吧。
9: 哦，
11: 还在家呢。来。
12: 杨明来了，我带了吃的，你俩赶紧自己吃吧，我去饭店忙了啊。别凉了。

雪花怎么样？她挺好的。思雨对她好吗？思雨对她好不好我不知道，但雪花对思雨的好，那是尽人皆知。童泛红，我今天来呢是想看看你怎么样了，也是想告诉你。 你早点死心吧，我们是朋友嘛，我真的不想再看你继续沉沦了。雪花对思雨真的很好，她现在每天上日语课，给她记笔记，思雨让她锻炼，在体育场练兔子蹦呢。真的，你别这样盯着我，比你有过之而无不及。洗衣服、打水、打饭，都是雪花做的。 别再这样了。

0: 熟悉我的人都说我变了，我不再是从前的王雪花，我心甘情愿地为思雨而改变。
1: 是爱情让人变得卑微吗？在两个人的关系中，更爱的那个人一定是卑微的。

0: 我还是跟严真坐公交吧。
1: 你爸妈一定会阻止我俩在一起，你准备怎么办？
2: 啥咋办？又不是他们谈恋爱，是我谈恋爱，我想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
1: 那我不出门了，我就在家里忙，你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0: 那我走了。
3: 你们全家人都会审你吧？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回去？
2: 我迟早是要面对这一天的，你也不能陪我一辈子啊。哎，我可以去找我小叔啊。
3: 对哦，他可以帮你。
4: 哎，安哥，你回来了，那我走了啊。
5: 哎，雪花，你不来了？
3: 叔叔，
6: 你上哪儿去了？
4: 你小婶儿同学开了家酒吧，我入股了，我过去一趟，这两天准备开业了。啊，对了，你别跟你爸说。
2: 不说。
4: 你找我有事啊？
2: 你先忙吧。
7: 这都几点了啊？这雪花咋还不回来？这每次周末应该早到家了呀。
8: 是不是又上那个思域那儿去了？
1: 喂，雪花。

0: 助唱了，你知道吗？
1: 抢个女孩子都抢不过别人，你以后有啥出息？
2: 你跟杨思雨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
3: 就算全世界都背叛我，只要思雨爱我就行了。
4: 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满脑子都是你。
3: 是我谈恋爱，不是你们谈恋爱，我不需要任何人支持。
5: 但是心软感动，那不是真正的爱。
6: 我们全家都会支持东方，你俩不合适。
7: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28集。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3: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9: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4: 每天按摩一刻钟，
15: 颈肩腰腿好轻松，
9: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6: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23: 丰收
7: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
0: 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怪不得官叔每次见新人都要在本子上记名字，原来他是病吧。
1: 是啊，官叔刚才讲的话让我好感动，但是我突然觉得心里有点堵。其实我挺明白官叔的，这里明明是自己的家，但却好像什么都和自己没有太大关系了。我从北京回来这两天也觉得自己像个客人。
0: 你只是离开太久了。
1: 在北京的时候特别想家，但是又不知道想的是什么。今天听官叔说起一碗粥一碗汤，我才明白原来想的是这些具体的味道。
0: 家乡的味道是最不会骗人的，无论如何这一次谢谢你。小心，没有你我还不知道怎么面对官叔。
1: 那确实，没有我出马外公这脾气。再说了，你自己也挺锲而不舍的。哎，不过你年纪轻轻就这么喜欢这些老古董。
0: 老古董有的时候能说话。
1: 你还挺深沉的。前面就是我小时候的游乐场了，也是个老古董。

0: 小时候，外公经常带我来这里。郡峰李公祠，建于清朝末期，广三路，深三径，青砖瓦木结构，映山顶，两边有烽火山墙。祠堂内有两廊，祠堂内的墙上印有多副对联。100多年前，秦商的马蹄踏响青石板，建起的宅院。
1: 把文化刻进了砖瓦。陈专员，你讲的比我们历史老师讲的还好。不过我记得的不是这些，我只记得这里的天井，夏天特别凉快，还有这些柱子后面。

是玩捉迷藏最好的地方。以前我有一个邻居哥哥，比我大几岁，每次我都让他当鬼，他也总能每次都找不到我。

0: 以前觉得这里好大，现在发现不过也就几步路。
1: 是你长大了，见识了更大的世界。
0: 大世界里每天除了上班就是上班，人很多，但好像谁都不认识谁。有时候我坐在地铁里，看见窗上自己那张麻木的脸，都觉得陌生。
1: 他老家的人热情是很不一样的，我跟着他们下乡种地，跟着费老他们去干河楼舞，我才发现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砖，都有自己的故事。就像100年前吧，也有可能有一个年轻人坐在这里，想着自己的心事。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
0: 我发现你只有提起玉楠，话才会多起来。我们是不是该走了？

这个练武的面具啊，是我父亲留给我的。当年啊，跳河楼舞，那是村里最主要的事儿。我听说，你的女儿也在跳河楼舞啊。小西是不是也在学习呀？哎，我那闺女啊。 就是因为不想学这些老古董，才离开家出走的。我不想，因为这些老东西，再把我唯一的外孙女给逼走。但是，为了你，为了你这份乡情。 我也再跳一次，咱俩一起跳。

开始练习，先练扎马步。坚持住啊！

0: 哎呀，错了错了，你这个手脚都不协调，再来，再来，再来，还高点，还高点。哎呦，手和脚要协调，你看你都顺拐了，再来，好，好，弟弟，弟弟，弟弟。
1: 哎，好，接着往前来，腿要弯，腰要低。哎呀，
2: 不是低头，
1: 你现在是一头牛，不是，牛的力气在下巴，啊，手脚要协调，还要注意节奏，啊。
2: 对不起，累了，老了，手脚不听使唤了，我再来，再来。
3: 外公，您快让关叔歇会儿吧。
2: 行，歇会儿，喝会儿水吧。
3: 来，关叔。
2: 好。
4: 你外公啊，干什么事情都这么认真呢？
5: 这就是匠人的精神吧。
3: 看他就是个老顽固。
5: 没有休息到什么时候啊？啊，太阳都落山了。
2: 来了，来了。

0: 二、三，再来一次。一、二、三，回来。一、二、三，好，咱今天就练到这儿，明天和锣鼓队，咱们一起合练一下。
1: 好
0: 啊，好。
2: 今天锣鼓队来了，咱们合一下节奏。

0: 我发现外公好像也挺有耐心的，他教关叔一个动作反复教了好多遍。
1: 我说了吧，贝老他就是嘴硬心软。看什么呢？苏文武神不是在看我吧？
0: 怎么这么臭美。
2: 抬起来，转圈以后抬起来，抬转圈，抬起来。
1: 来，不要，快说。
3: 我明明记得。

0: 怎么又忘了？
1: 只要音乐一起，你就想起来了。再来，啊，
0: 好，
1: 总擦擦，总擦擦，总擦。

0: 我们俩一起蹲下去。
1: 哎，好，
2: 嘿，嘿，嘿，嘿，嘿，嘿，这事儿，嘿，算不算？

0: 你怎么来了？你是不是偷看我？
1: 我可没偷看你哦，我是光明正大的看。跳得不错嘛，有模有样的。
0: 我就是活动一下筋骨。
1: 你小时候应该练过河流舞吧？他为什么后来不跳了？
0: 我跳舞的事儿，你不能和我外公说，你保证。
2: 走，嘿，嘿，嘿，嘿，嘿，看前面，好，看前面。
0: 我确实学过，小的时候，我外公就逼着我练。
3: 坚持，坚持，坚持，蹲下去。
0: 夏天，别人家的孩子都在玩水、吃冰棍。
3: 好样的。
0: 我就得在院子里扎马步。
3: 好样的，好样的。
0: 他说这是我们家的根，不能断。
2: 腰要低啊，手要抬，心里要想着地，脚下就有根。
1: 他为什么后来不学了？
0: 因为我不想一辈子都栽在这个小地方，跳着没人看的舞，过着和他一样重复的生活。我总觉得我外公让我跳河流舞，很大原因是因为我妈，因为我妈不喜欢跳河流舞，我就成了她唯一的希望。
1: 我能理解，我觉得传承不一定是留在这里过一模一样的生活，那不叫传承，那叫复制。就像你在北京做直播，让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你，如果有一天你用你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了河流舞，不是比守在村子里更有意义吗？
0: 聊天就聊天，上价值了，陈专员。
1: 那是啊，

为了欢迎香港返嚟嘅关老板，今日晚上8点喺大湾祠堂门口，费师傅会带队表演何流舞，有时间嘅都过嚟睇下啦。各位村民注意啦，为了欢迎香港返嚟嘅关老板，今日晚上8点。

0: 快，别紧张，跳的时候你跟在我后边就行了，啊！不紧张，不紧张。这个大湾祠堂还记得吧？
1: 当然记得，大湾祠堂前面的空地上。
0: 哎，一会儿啊，我陪着你。 咱们再走一遍，啊！
1: 好好，
0: 你放心，费老，我不会给你丢脸的，你放心，
1: 保证没问题啊。

0: 安官怎么还没来？我再找找。在上神明，在下后土。
1: 我错了，你以为在这里啊？
2: 呀，阿玉，
1: 错了，不是这里，我指的是在新的大门。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宽，别紧张，跳的时候你跟在我后边就行了，啊！
1: 不紧张，不紧张。这个大湾祠堂，还记得吧？
0: 当然记得，大湾祠堂前面的空地上。

0: 哎，关叔，放轻松，别有压力。
1: 这不可以，绝不能随随便便。这是跳给神明看的，跳给费老看的，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啊。新的大门祠堂。

0: 哎呀，我的小本本也没带。新的大文祠堂不是旧的，我记下了。
1: 没事的，关叔，明天仪式开始之前我就去接你，咱们一块过去。
0: 哎呀，这就好了，你这样一说我就放心了。
1: 那我先走啊，拜拜。
0: 好，拜拜，慢走啊。
1: 嗯，拜拜。
0: 好，拜拜。新的不是旧的，大文祠堂新的

废氏子孙，废弃发，率合族乡亲，谨备保里，敬献于前。今年天时顺，地利足，风雨调，可以黄皮满枝，五谷禄仓，非。 人力之功，乃天地神明佑护。今日效仿先辈，以贺楼之武，我牧牛之劳，敬天恩，谢地利，祈愿。 来年风调雨顺，无病无灾。二愿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三愿我与男子孙，无论身在何处，不忘故土，不责寒冈。 上香。

0: 下去，你上。
1: 我不行的，咱们还是再等等关叔吧。
0: 定好的时辰不能改，我叫你这么多年，不可能不行。

0: 老板，有没有见到一位从香港回来的大伯，叫关叔？
1: 你说的是香贤团的吧？他大概一小时之前来过吧，一直问我哪里有祠堂。
0: 他没去大湾祠堂吗？
1: 那就不知道了。不过他当时一直念叨着说要找一个最老的祠堂。
0: 走了。

说，你怎么在这里啊？

0: 呀，阿玉，错了，错了，不是这里，我知道是在新的大湾祠堂，可我接不得路了。
1: 我带你去。
0: 那走，快快。

0: 呀，要学有坚持，坚持才能成功的。对了，你不想学了？好好好好好好，咱们再来一次，好不好？再来一次，坚持。
1: 走，咱回家啊！走。

我记错地方，误了时辰吧？没事儿，没耽搁时辰，仪式按时举行了。啊，那就好，那就好。

0: 是小心吗？关叔，您怎么在这儿？血压高，老毛病了。前两天跟着你们又跑又跳的。 高兴得过了头啊！要没有了，今天过来开一点。哎，小西啊，你是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就是有点肠胃不舒服，来开点药。嗯。

0: 想问今年那天去见你，爸妈叮嘱我需要你给的惊喜，幸福是决定的轨迹。他说天冷记得戴手套。
1: 外公，我以前不是讨厌喝我。
2: 你找到了自己的味道没有？
1: 我不知道。
3: 只要你平平安安的，你什么都想。
2: 答案往往就藏在你最熟悉、最离不开的那个味道里。
1: 我想要的是一种能让人感觉活着的生活。
4: 小心，我不会。不管你最终决定做什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双抢记，湖北浠水插秧服务队驰骋田间，暴雨中抢插晚稻，只运蜜蜂不运家，龙蜂转运新技术，减少损耗，降成本。九零后退役军人何康斌在廖荒地上种出丰收粮，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李七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眼下湖北浠水县170,000亩晚稻抢种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双抢季，老乡们要在最短的时间收早稻，然后栽种晚稻，这是一年中粮食生产的重要环节。在当地的稻田里，一支平均年龄55岁的插秧服务队格外引人注目，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1: 8月1号之前是当地晚稻插秧黄金窗口期，当我们遇上这支队伍时，他们已经连续奋战5天，完成了1000亩晚稻抢插。
2: 为了赶这个时间呢，现在要把这两块地，就是冒着这个雨，要把它赶紧插完。
3: 你早插一点，它秧也好一点，它的成熟率也好一点。
1: 雨水充盈稻田，倒也省去了引水灌田的工序，十分利于秧苗定植成活。
2: 一下子就活，没有反击机会，趁这个天气把它全部插完，这是最好的。
1: 这支插秧服务队共5人，都来自浠水周边罗田县的同一个乡镇。领队王守文2011年起从事插秧作业，凭着过硬的技术收获好口碑，邀约同乡组队，跨县域承接插秧订单。雨天水田淤泥深厚，秧苗极易缠绕积聚，随时要停机处理，对操作经验是极大考验。
3: 检修一下。
4: 卡住了还是？
3: 卡住了。
1: 暴雨天气下，插秧机无法覆盖的区域需要人工补苗，工作量陡增，但队员们做事不打折扣，绝不敷衍应付。
5: 面子一大块块的煤，过良心过不去。
6: 后来让他那个钱花了吗？现在一块都没有，我们要交简历了。
1: 62岁的龚桂霞是队伍里唯一的女农机手，从手工插秧到手扶式插秧机，再到熟练驾驭新式农机，她也在不断刷新自己的技能。
6: 哎，那个时候老板逼我学嘞，我说哪里是要个女人敢开这个嘞？开着后来慢慢学习惯了吧。
1: 浠水县的种植大户陈胜林已经连续4年和这支服务队合作，队员踏实守信的作风让他十分信赖。
7: 他会尽最大的努力把你的事儿做好，这一点很难得。
1: 随着最后一块稻田插秧完成，队员们换上干爽的衣物，也即将奔赴下一程。依靠一身农机手艺，踏实劳作，守住服务口碑，争取更多订单，是他们朴素的期盼。
5: 做得好，生活是好的哈。
3: 还是搁这个老本行，帮我把它搞好，也是搞钱，是不是？他们呢也有需要人，我们也需要事做，就这样把事做好。
0: 湖南也处于双抢时节，衡山县的何康斌正在抢收早稻。他是一名退役军人，返乡后流转家乡的廖荒地，还成立了社会化服务团队，帮老乡们种田。从29号开始，我们推出特别策划，从军营到乡村，看退役军人脱下军装，不忘初心，投身乡村振兴。连日的暴雨刚过，湖南衡山县茶园村的老乡们就开始下田抢收早稻。何康斌的2台联合收割机刚下田，就陷入泥泞莫稀的稻田中，动弹不得。带头干活的何康斌是一位90后。2017年，他从陆军联勤保障部队退役之后，曾在城市拥有稳定的生意和收入。2021年，他选择回乡担任村干部。
8: 那一年，我们书记跟我讲，现在家里面的人都老了，然后干不动了，需要你们年轻人出来把这些土地集中起来，别让它荒废了。当时听到这个话，我觉得心里面是很有干头的。
0: 二零

0: 2012年，何康斌在村里集中流转50多亩无人耕种的零散撂荒田，尝试规模化种植双季稻。然而，由于缺乏经验，不懂管理，第一年就宣告失败。
1: 第一年基本上种出来的都是一些败草，很多乡亲们都在笑话，说这种的全都是那种败草，都不是粮食，给他们割的去喂鱼。
0: 接下来，他白天泡在田里观察长势，摸索管护技巧，晚上自学种植知识，钻研机械操作。短短2年时间，他就彻底摆脱种田新手标签，种植规模也从最初几十亩稳步拓展至近300亩。为更好攻克乡村零散田地耕作难题，何康斌牵头组建团队，吸纳2名90后退役军人加入，专啃村里泥泞洼地、边角碎田等作业硬骨头。
1: 像遇到那种进不去的田块的话，我们首先是用挖机给它铺出一条道来，然后过不去的一个水锄啊或者沟啊，我们用梯子给它架过去。遇到那种比较远甚至收割机送不出粮的，我们利用无人机给它调运出来，这样减少了人工的一个搬运，另外提高了我们这个机械化的一个利用率。
2: 如果我们再不来干，就全部都成了荒地。这一年我们从3个人最开始的荒地到现在的成熟的水稻，自己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0: 如今何康斌的种粮团队已经实现了从打田、插秧、管护到收割的水稻种植全流程机械化作业。他们还针对村里劳动力老龄化的问题推出了代耕代种服务，一年下来，团队的社会化服务面积近20000亩。田间地头看变化，先来看养蜂业的技术突破。以前春繁在南方，采蜜去北方，授粉跑西部，转地换蜂是我国养蜂业连接花期实现高效产出的关键模式。但是传统的蜂箱体量沉重，运输损耗大，成了蜂农最头疼的难题。近日，中国农科院蜜蜂所在新疆北屯应用落地龙蜂转运新技术，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3: 现在蜜蜂转运有新招了，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个小蜂箱，这个呢叫龙蜂箱，看它四面都是透风的，拎起来像个小鸟笼一样，特别轻巧。那过去呢，蜜蜂南蜂北运用的都是我身后的这些大木箱，那这些大木箱呢就相当于蜜蜂的家，转运的时候连蜜蜂带蜜皮整个家都搬走。那现在呢用了这种龙蜂箱，是只运蜜蜂不运家，路上只给他们提供最基本的需求，确保蜂群一路存活，轻装简行到达目的地。
4: 龙蜂箱其实就是一个装蜜蜂的盒子，但是它的盒子上面都是通风的，像这样有纱网，就是纱网，就是蜜蜂飞不出去。这上面主要是放提供蜜蜂基本生活的，一边是提供蜜蜂的水，一个是提供它足够的饲料。
0: 传统转运的蜂箱重量一般在20公斤左右，龙蜂箱的重量只有它的1/3，并且体积也缩小一半多。
4: 同样一个车，我这个只能装这种箱，我只能装180群。啊，装那个我能装1500群，可以多拉大概是1800到9000的一个蜂量。
3: 那么多蜜蜂聚集在一起，转运的过程中不会死亡吗？
4: 今年的4月份，我们研究所从四川转运到我们新疆的阿勒泰，中间是3200公里，我们花了55个小时亲自开车过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蜜蜂的生理状态比大箱反而好，虽然整体面积小，但是蜜蜂的单位占有面积其实是大了，它的呼吸啊，它的生理活动会更加自然。
5: 我们从四川到新疆的话，一个车费是20000块钱，一年这省车费都省不少钱了。关键是它管理轻松了，以前一个人只管200箱，现在你一个人可以管到5-6百箱。
0: 轻量化的转运改变的不只是运输方式，是整个养蜂产业的发展布局。依托龙蜂技术，蜂群成了可以跨区域调配的流动生产力。
5: 我们龙蜂一般是4月10号左右就从四川就用到北屯这边来了，2个月以后它花刚好就开得最多的时候，我们的蜂子又繁殖起来了，一个箱子就有3-4万只了。11月份从这越小洞以后直接到云南。
0: 我国80%以上的开花作物依赖昆虫授粉，从全家搬迁到轻装出行，龙蜂技术让跨区域订单式授粉响应更快，成本更低，精准匹配紫瓜、向日葵、库尔勒梨等农作物的授粉农时，为保障油料安全，促进农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技术保障。目前这项技术已在新疆形成成熟应用模式，下一步将逐步向云南、四川、东北等

0: 枫叶主产区推广。
1: 我们在培育中国枫叶的新质生产力，可以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可以构建未来我们的南繁北采、南繁北售的技术体系，来生产优质的城市蜂蜜，来提升中国蜂蜜品质的影响力，枫叶的影响力。
0: 渔业生产也有创新。近日，浙江省农科院在浙江杭州成功落地全国首创的 AI 养鱼模式，让养殖的鲈鱼和桂鱼始终处于生长舒适区，把幼鱼成活率提升10倍。在杭州临平区的这个置物加鱼基地车间，这些直径6米或13米的标准化圆形养殖池里，鲈鱼和桂鱼等鱼类长得特别好，它们的生活全靠 AI 来照料。池底有智能吸污机器人，顶部有投喂视觉传感器系统，再加上巡检机器人、水下摄像头等设备，采集的数据都被接入到云上 AI 养鱼的管理系统当中。 AI 会根据这些数据统一调度来控制水循环和投喂节奏，全方位接管养殖过程。
2: 核心环节95%已经实现无人值守的，能耗成本目前降低了50%到60%。13米直径的这个池呢，一查啊，产量是在16000斤，实现1年3查以上的养殖。
0: 眼下这套 AI 养鱼方案已完成模式验证，计划在未来3年在全国建设25个左右的 AI 智慧渔业工厂的基地。在海南海口，利用循环水养鱼，在减少污水排放的同时，还能够提高产量。海口东寨港附近的这家养殖场，红鲷鱼长在直径8米的养殖桶内。这些红鲷鱼每年最少养殖3查，大约能产出100万斤。为了减少污水排放，养殖场采用循环水养殖系统，通过污染物沉淀、植物净化等环节来实现水资源的重复利用。这套全自动循环水处理及增养设备，使每立方米水体最高可养鱼100斤，单位面积产量较传统池塘养殖提升了20多倍。
3: 现在基本上是不排放污水了，如果按照传统的养殖方法呢，每个桶排放量是每天20%，如果8个桶呢，1天的排放污水呢是120吨。
0: 这几天，安徽芜湖市六郎镇郑和村的大港水域迎来了夏季首轮捕捞。
4: 捕捞现场随着渔网缓缓收起，一尾尾鲜活的生态鱼让原本平静的水面瞬间沸腾起来。渔民们熟练地分拣、装桶、转运。
5: 我们今年的首次捕捞集中在7月、9月2次，每次捕捞大约20万斤鱼鱼，主要配送皖南各大酒店。市场价15元每斤，预计收入600余万元。
0: 蓝龙虾学名叫红螯螯虾，原产澳大利亚，国内部分地区已有大规模养殖。广东珠三角区域是国内蓝龙虾主产区之一，眼下正值消费旺季。在广东佛山高明区的一处虾塘，工人们正在捕捞蓝龙虾。
6: 我们每天起塘就是300到500斤，最近的需求是比较大的，目前是38到40块钱一斤。
0: 以前蓝龙虾苗短缺，价格一直居高不下，随着繁育技术突破，蓝龙虾虾苗不仅可以实现1年4季稳定供应，价格也出现明显下降。
7: 今年的苗很多，比去年便宜很多了，5到8公分的应该5到6毛左右，去年差不多1块钱了。
0: 作为大闸蟹成熟前的最后一次蜕壳阶段，六月黄虽然个体较小，但壳薄、膏黄、肉嫩，是夏日餐桌上的限定美味。在江苏淮安，这几天六月黄开始捕捞上市。
4: 走进淮安市洪泽区西顺河镇的一处养殖基地，养殖户正在巡查螃蟹长势。依托精细化的养殖管护模式，今年的六月黄长势匀称，品相上乘，上市主流规格均达2两以上。
8: 我养了大概30亩地六月黄，现在陆陆续续也上市了。主要看螃蟹的品质吧，像这个挂红嘴的，基本上是品质优良，肉多有黄。
0: 近期，辽宁营口正式启动2026年度伏季休渔期海蜇专项捕捞作业。专项捕捞是指在特

定条件下经专门审批许可的特殊捕捞活动，常用于休渔期间科学利用资源或科研调查。在营口的渔港，捕捞海蜇的渔船正不停地往返奔波，随着满载着海蜇的渔船靠岸，大家迅速开始分拣、搬运、整理。今年当地的海蜇品相出众，通体通透干净，饱满厚实，肉

0: 降雨，近40毫米的集中降水引发路面泥石流淤积，部分村级公路中断。
1: 受持续雨水冲刷影响，木岭镇突发深洪，裹挟大量碎石泥沙涌向路面，造成进村路口50多米路段严重堵塞。降雨间歇期间，提前驻守现场的铲车即刻展开路面清淤抢险工作。
2: 由于泥石流上路，导致交通中断。然后咱们现在在这条路线上有5台铲车双向对向进行清理，对这个面积比较大的这处泥石流进行清理。
1: 截至7月29日凌晨3点，所有受阻道路全部恢复正常通行。受强对流天气影响，29日凌晨开始，吉林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导致当地水情快速攀升。受前期降雨影响，当地土壤含水量饱和，部分水毁工程尚未修复，洪涝及次生灾害风险叠加。当地提升防汛应急响应至2级，重点对河流沿线低洼地带群众开展紧急转移。截至29日上午10时，汪清县已紧急转移7个乡镇43个村3011人，预转移6个乡镇38个村2641人。
0: 近日，云南弥勒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城区积水严重，部分河道干流，汇水激增。
1: 此次降雨过程导致城中滇西河干流汇水激增，河道行洪承载饱和，引发城区部分路段内涝，部分乡镇街道发生农田受淹、山区边坡滑坡等险情。汛情发生后，当地及时打开雨水篦子与井盖，布设防汛安全防护笼，转运红河水乡片区被困群众400余名，所有被困人员均妥善安置到位，物资保障齐全。
0: 强降雨频发，导致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受影响，老乡们积极想办法降低损失。
1: 28日，山东菏泽市定陶区出现强降雨，部分低洼地带的农田和蔬菜大棚积水严重。在杜塘镇陆湾村的黄瓜大棚片区，棚内积水已漫过垄沟，眼下正值黄瓜采摘期，根系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植株萎蔫、黄叶。种植户们采用人工和机械相结合的方式抢排棚内积水。
3: 雨后呢，我们要及时的通风，加强这个通风降湿，预防这个真菌性及细菌性的病害。我们可以用这个广谱性的杀菌剂加上生根剂来促进这个根系的生长。
1: 本月中旬，受强降雨影响，辽宁抚顺市清远县部分玉米遭受损失。暴雨过后，当地又迎来持续的高温天气，重高温高湿的天气极易导致玉米出现白斑病及叶部病害。为此，当地紧急对夏家铺镇、土口子乡和草市镇启动无人机喷洒杀菌剂和叶面肥的工作。
0: 接下来，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将迎来大范围桑拿天，尤其是东北地区，夜晚温度也会很高。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笑说，这个时候农作物要注意浇灌。
4: 未来一周呢，伴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这样一个北台啊，我们国家北方是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的啊。那最突出的区域还是我们国家的东北地区啊，特别是东北南部可能还会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这轮高温天气过程一大特点就是夜温也很高啊，像是吉林、辽宁啊、内蒙古的这个东部不少地区有可能会打破夜温的这个历史的最高纪录啊。当然，这个时候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就会造成我们对于一些农作物造成一些影响啊，我们一些秋粮现在呢其实处在蓄水的这样一个关键期啊，正是这个作物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这个时候如果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我们就把它称作是卡脖旱。那么现在看这轮高温持续时间恐怕还会比较长。那么影响应该有3点需要关注。第一个呢，就是在内蒙古的通辽、赤峰啊，还有就是兴安盟、吉林大部地区、辽宁大部地区，目前一些这 这个沙土地啊和港地啊已经出现了相对比较旱的这样一个情况，大家要应浇尽浇啊，及时的有浇灌条件的要加速的浇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棚户啊，里面有些经济作物啊，因为这一次高温天气是高温高湿影响之下的，所以大家要更需要注意的就是棚内的这样一个通风。那么第三个呢，在高温高湿影响之下，可能病虫害会相对比较多，大家也要做好这个

0: 防范的这个病虫害的这样一个工作啊，及时的去打药。整体东北的情况来看呢，就是黑龙江的雨水相对会比较多啊，因为未来黑龙江是处在这个副热带高压边缘的影响之下，所以降雨过程会相对比较的频繁。像最近像松嫩平原、三江平原的一些作物，其实也出现了一些这种自涝的情况。31号还会有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我们提示三江平原可能大家还要警惕强降雨的影响，不少地块可能也会有暴雨，大家还是要及时做好排涝的工作。
1: 29日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我国历经20多年的持续系统性保护，野生东北虎数量持续增加。为了补足东北虎食物链，科研团队推出了梅花鹿野化放归专项附状项目，从根本上解决东北虎生存的核心难题。眼下正是梅花鹿哺乳时期，在种源鹿场，东北林业大学的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只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纯种东北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
2: 因为现在是属于七月末嘛，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这个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这样一个季节，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这样一个纯种梅花鹿。
1: 专家介绍，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而梅花鹿就是东北虎主要猎物之一。
3: 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辽北虎保护区，还有咱们小兴安岭的那个时候太平沟保护区啊，都先后呢做了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这个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1: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山西朔州东榆林水库大坝捕捉到一只斑嘴鸭妈妈带着雏鸭在坝顶道路昂首阔步的画面。镜头中，鸭妈妈走在队伍最前方领路，11只毛茸茸的雏鸭紧随其后小跑赶路。斑嘴鸭是典型的水栖鸟类，日常栖息于水库浅滩、河道芦苇丛。近日，在云南临沧市澜沧江边，有老乡发现岸边有条类似蚯蚓的动物在土堆里钻来钻去。经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确认，这个动物名为大蟒蛇，因它们的眼睛仅能感知光线明暗，无法成像而得名。据了解，大蟒蛇主要分布于我国云南、海南，一般生活于潮湿疏松的土壤中，以蚯蚓、白蚁昆虫等为食物。
4: 近日，四川宜宾老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常态化昆虫资源监测工作中，记录到洋彩碧金龟野外活体种群。继2024年首次发现雌性个体后，保护区此次成功记录到雄性个体影像。洋彩碧金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 28日，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地震，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日上午8时，熊本县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超200人受伤。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搜救仍在进行，暂无法统计确切人数。强震之后，当地出现了停水、停电、交通中断等现象。近日，法国与西班牙山火持续肆虐。即将到来的又一轮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当地时间28日，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山火持续燃烧，法国政府已下令紧急疏散拉卡诺度假区及周边近4000人。目前，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已达420平方公里，累计疏散约22万人。吉伦特政府表示，消防员连夜奋战，虽一度控制火势，但整体形势依然脆弱。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山火仍存在复燃风险。28日，西班牙全国仍有8处大型山火。今年以来，西班牙山火烧毁面积已达1530平方公里。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预报显示，7月29日至8月2日，西班牙全境将迎来今年夏天以来的第4波热浪，灭火工作也将更加困难。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

0: 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些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眼下我们正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中伏，此时不仅江南多地高温连连，就连北方像华北、东北等地都是在经历同期少见的闷热天气。未来几天，北方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是出现在内蒙古、吉林、辽宁还有山东这一带地区。那对于华北、东北不少地区而言呢，有的地方即便达不到35度的高温线，天气的感觉也是比较闷热的。而在南方，持续的高温天气主要是在重庆还有江苏、浙江这一带地区。以上地区的朋友们户外劳作格外注意防暑降温。在没有高温出现的区域，多受到降水的影响。像30到31号，北方的降水主要是出现在像内蒙古东北部还有黑龙江以及河北、山西这一带地区。降水到来呢，有利于补充这一带农作物的生长用水，但是要防范农田积水以及植株倒伏。大家要注意及早疏通田间沟渠，及时查田，倒伏作物要采取措施助力植株恢复长势。南方的降水要关注两片区域，一片呢是在华南这一带地区，还有一片是在四川盆地这一带。特别注意在四川盆地的西部还有南部这一带地区降水较强，要防范低洼农田土壤过湿的情况。好，天气就说到这里。
0: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摄氏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华南小雨，14到25度。突泉多云，25到33度。遵义多云，23到32度。安庆多云，26到33度。中卫多云，20到30度。林芝小雨转阴，14到24度。张家界多云，24到36度。黄冈阴转多云，27到34度。烟台晴，27到34度。邢台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邯郸雷阵雨转大雨，26到32度。淮南多云，26到33度。咸阳小雨，25到35度。昭通小雨，18到27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

0: 居高，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你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8: 央小满。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台风美沙克，
1: 美沙克口径如何？
2: 汪洋大海一样。
3: 好嘞，咱们都出来了。
4: 听说这边发洪水了，过来支援。
5: 没放弃，有信心。
6: 熊德来，熊德再来。
7: 台风巴威预计明天起影响我国近岛。
8: 从现场可以看到啊，余家台的村民们都自发地赶到了堤坝上，
9: 能干多少是多少。
10: 为了保住我们的家人，
11: 三天三夜了，腹背受敌。
12: 我才枕头呗，
13: 我得扔你100多万，我都痛尿而哭。
14: 一个礼拜之内把它搞定，
15: 比学收强很多。
16: 振兴路上新观察，搏风激浪抢丰收。
1: 大家好，欢迎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农业防灾减灾救灾。作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给广西带来了一系列罕见的灾情。全区约77%的乡镇遭遇了暴雨以上降雨，多地超历史极值，260多万人受灾，126

0: 6.7万公顷的农作物被淹。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即将到手的粮食还能不能抢回来？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我们到达三里镇时，距离洪灾已过去了10天，街面上的垃圾和淤泥基本清理干净，陆续返家的店主们正忙着清洗幸存的货物，清点损失。
2: 大的一片汪洋大海一样，你看
3: 涨到哪里了？
2: 涨到起码有2层楼，三层楼那么高，
4: 爬到上面那个一楼，爬到二楼。
5: 我妈就下去，我那么老还没听说过我们大丘村大乌屯这里挨损耗。
1: 三里镇是广西贵港市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提起那场洪水，村民们依然心有余悸。他们说以前也遇过洪水，但从没造成像今年这么大的损失。
6: 门都撞开了，两边那些门都撞开了，东西都冲走了。抽水那个抽水机这么多人都冲走了。
3: 损失有多大啊？
7: 都有20多万了，不说了，得了，没心情了，现在了。
8: 有时候我姐偷偷哭啊，
6: 哭给我们看，
8: 你不笑怎么办？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让广西农业受灾严重，全自治区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死亡牲畜90万余头，直接经济损失达221.8亿元。
9: 没有收的了，收也没有用了。这有几十亩啊，全部就水淹了，那好大个水啊，铺了这么高的水，怎么都铺下去啊？那个，
1: 在三里镇大洲村，种粮大户庞志康即将收割的80亩早稻，如今横七竖八的倒在泥水里。他告诉我，稻谷泡得太久，已经彻底报废。而这样的情景，在三里镇还有。
10: 全部爆芽了，收也没用的，这个天气又不好。
3: 那这个怎么处理呢？
10: 爬去哦。
9: 冬季六六没人又，那你又请那个鸡来割，又要钱200几毛，两块钱一毛，你割下来都不够那个割鸡钱，你怎么要是吗？
5: 我家的基本上失修，没有修了。
3: 这个水稻看着还好啊，
5: 看好，我给你看一下。那有些出芽了呢，看到没有？不能吃了，是吗？
10: 就是你给鸡给鸭吃也，它也不行，
5: 就损贵了。
1: 在贵港市港南区新兴村，种粮大户严明坤拉我们去看他的稻田。水稻虽然没有倒伏，可稻穗里的米粒却没了踪影。
11: 就这样，很轻了。
12: 我看。
11: 哎，对。
12: 呀。这感觉好像就没有谷穗的感觉了。
11: 就像这样，没有谷子在里面了。你看的是可以，这都是劈壳的多，就不必要割了，就这样爬来赶着晚稻了，
3: 全都没了。
1: 不过严明坤对早稻的损失似乎并不是那么心疼，他欣慰地告诉我们，台风来临时，他和村里的年轻人与前来支援的武警官兵一直奋战在抗洪一线，保住了防洪大堤。
11: 那水都到这里来了，相差50公分左右，不敢想象，要是坝堤啊，这个冲垮了，或者是那个水漫进来啊，下面的上万人，我们经常也看手机啊，看那个横线的浏览水库，我们提前做好准备，怕。
12: 也怕哈、
11: 啊、对，政府组织那个大车拉那个沙来，我们就张老大就全部背起来，那个武警官兵啊都来了，
12: 在这也是奋战了好几天，
11: 三天两夜。
1: 大堤保住了，也保住了村子和村里的4000多亩良田，但是严明坤流转的700亩土地因为地势较低，排水不畅，还是被淹。虽然遭遇了损失，严明坤却并不气馁。洪水退去，他积极开展生产自救。
11: 这个天灾的话，我们是这样想的，10年，可能来一年， 你不种的话什么都没有，种的话还有一点盼头。

0: 目前，严明坤已经新插了秧苗，正在当地农技人员的指导下追肥，以强苗壮苗。
1: 赶那个季节来，不能晚到再失收了，再丢的话一年的就白浪费了。
0: 除了水稻，贵港地区另一大作物甘蔗同样受到了损失。
2: 经过了几天的水泡，很多都已经枯死了，绝收了。
3: 这片有多大面积？
2: 这片连到上面的话，将近是40亩左右。
3: 等于说这一级投入就算白扔了。
2: 白扔了，很心很痛心，因为我们原来这一片长得非常好，现在泡了几天再一看就现在这个样子了，面目全非了。
0: 洪水退去，一些田里等来的不是收割机，而是犁刀。成熟的早稻被翻入地下，成为下一季的肥料。有些农户实在心疼，便徒手割了一些回来，却发现根本不能吃，
4: 吃不得了，有一股臭味，
5: 受酸味了，吃不得了。平时大
3: 有一点啊，有一点，但是没有米香了。
5: 这是发黑了，你看到没有？平时我们收回来这是它是黄金黄色的，现在已经黑了。我这个剥那个米给你看，这个米都这样啊，能吃吗？这米已经变黄了，地下。
3: 这是挑出来的吗？
5: 这个是挑出来的，有些烂的都要不得，丢在田里面。
3: 这挑出来也这个也不行了呀，全部长霉了。
5: 是啊，都长霉了，因为下雨，雨太多了今年。
0: 三里镇大洲村，村民们说，造成今年如此大的洪水，除了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降雨，还有一个原因是旁边的机井水库发生了溃坝。
3: 受灾最重的就是下面的这几块田了，是吧？
6: 啊，看不见了，水稻也泥巴也盖住了，全部埋在底下了，什么都没有了。
3: 那这个田现在还能种吗？
6: 不能种了吧，你很多垃圾啊，还有那个石头是吗？这个山里种不了，长不了东西的，很难吃，哪个不心痛是吗？你农田是主要是农民的生命了，你没有土地，没有地耕种了，你吃什么？没有粮食吃什么？
0: 这是一座以农业灌溉为主、兼顾防洪、养殖等综合利用的小型水库，与旁边的干道水库和横州市云表镇的云表水库、六兰水库均为依托镇龙山修建。台风来临后，这几座水库相继发生溃坝，导致附近的三里镇和云表镇被淹。
7: 我都看见的洪水，那天我都看见的。
3: 当时洪水有多高啊？
7: 8米啊！当时我想上去云表买油，我就看见洪水到，我就退出来，水头到了，人家叫鬼水，我们老人叫鬼水，那个水头很高的，我就直接就退。不退的话，我还有我。
0: 在横州市云表镇，路边摆摊收花的茉莉花经纪人告诉我们，自7月6日洪灾以来，茉莉花的收购价一路飙升。
8: 前段水淹了，灾区了，没有挖了，知道没有？现在全部下雨，哪里有挖来？没有挖了，
7: 那个茉莉花就飞起来了，因为小了嘛，
3: 价格飞起来了，
7: 飞10倍，10倍。
0: 虽然近日受阴雨影响，茉莉花的品质有所下降，一斤的收购价也从最高的40-50元回落到了16-7元，但依然是灾前价格的5-6倍。
9: 今天花价怎么样？
10: 我这10多块，
11: 比前段时间越来越低了点，现在16.5块。
0: 不过花农们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受灾之后能采收的花也少了。
9: 你多少斤啊？
10: 4斤。
11: 5斤多，
10: 就这样，
7: 不好。一天收到1000多，有700-800斤有。现在在那里200-300斤一天。我们也宁愿10块3斤的那个时候呢，都平安。现在上面呢不平安了。
0: 作为世界公认的茉莉花主产区，横州享有“中国茉莉之乡”“世界茉莉花都”的美誉。公开数据显示，横州茉莉花产量占全国80%以上，全球60%以上。种植茉莉花是当地无数家庭赖以生存的支柱。
12: 田啊，全部失收，水都泡过了，
5: 很多很多全都淹死。你看一大片，那边又有，那边很有。
0: 但当地人没有被洪水击垮。灾情发生后，广西农业科研农技推广团队第一时间下沉一线，奔赴横州受灾花田把脉问诊，到田间地头开出救花良方。花农也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根据花田受淹时长开展差异化救治。
5: 割它留它重新发芽，不割掉它发不了芽，留它长个

0: 拔出来柠檬莲就能收入。
1: 目前花农们正给受灾较轻的茉莉花增施叶面肥，补充营养，增强抗病力，而受灾较重的则剪掉泡烂的枝叶，并对整个植株和土壤进行消杀，为来年蓄力。在贵港的稻田里，水稻种植户们同样也在农技人员的帮助下与时间赛跑，抢收抢种，与恶劣天气争夺每一寸口粮。
2: 是在抢收吗？
3: 是啊，看见没有鱼呢，但是等一下要有鱼来了。
2: 我看你怎么放这么多机器在里头啊？
3: 上台了，不上来搞得完吗？等一下下又雨又来了，你看见没有？赶时间了。
1: 七月的广西正值雨季，抢收、抢轰、抢育、抢插，每一步都要抢在雨停的间隙。农户们又都着急抢收，导致收割机一机难求。
4: 找了三四次都找不来，肯定着急了，是不着急啊？大家都抢收啊，是不是？报两单就报废了，臭了。
5: 因为设备紧张，非常急需资源嘛，有不少部已经倒伏了嘛。如果不及时抢收的话，被水淹了，它就容易发芽。
6: 一方有难，八方支持。知道这个情况后，我们就去联系收割机。
4: 找到机器了，又没有电风杆，怎么办？
6: 我们去南岭那里联系一台那个500千瓦的，就够他们用了。风杆。
1: 据不完全统计，台风过后，贵港本地及外地的爱心人士、企业团队、救援队伍等近10万人投入到抢险救灾中，他们捐款捐物，保障灾民生活，还参与人员转运、内涝排洪、清淤消杀、抢收抢种等各项工作，为灾区恢复生产生活注入了坚实力量。
7: 听说这边发洪水了，我们就过来支援。这个收一亩田，那个站岗的要收3亩田，差不多。给那水泡的时间久了，太黏了。
8: 对啊，真的是从水里捞出来
7: 啊。对呀、啊，你看都是水，这个慢慢的把它捡起来，快了捡不起来。而且我们各台上下要调，还有这个左右它不平衡，那就把它调过来。
9: 它的这个天气很糟糕，每天下午和晚上就会下一场暴雨，白天它是暴晒，晚上又是暴雨。它这个太淤泥又太深，我们做的就白干了，全部流又全部流到一个地方去了，所以说这个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难。
1: 在社会各界的支援与帮助下，当地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正在快速恢复。虽然困难尚未完全退去，但对未来的信心已经重新展现在人们的脸上。
10: 现在种是刚好的季节，抢季节就有丰收，
11: 希望就是这样秋天。
12: 有命赚就有钱赚，反正拔不了。
13: 从头再来。
14: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强化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虽然在目前当地绝大多数的受灾农户已经完成了灾后抢收，并开始播种下一季的希望，但是防灾减灾的课题远未结束。如何让预警更精准，响应更快速，恢复更有力，让种粮人不再是简单的靠天吃饭，而是知天而作，还需要各地持续探索和实践。感谢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再见。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6: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小苏，有事吗？啊，
1: 有点事儿。那个双色印铁机的说明书，我能看看吗？
0: 你会翻译？
1: 我念过高中，会一点英文，我想试试。科长，您相信我，就让我试试吧。
0: 行，
2: 那你试试吧。不过千万别逞强，这机器可不比别的，真要是出了岔子，咱们可赔不起。
1: 我明白。
0: 那待会儿我叫人把说明书给你送过去啊。
1: 好，谢谢科长。

0: 玲儿，来吧，对付一口吧，饭店也不管咱俩了。哎，好吃，这三件菜好吃。你那是饿了，你饿了吃啥都行。那紫苑那茶摊没人看着，没事吧？
1: 这那破茶叶沫子谁偷啊？
2: 茶多少钱一碗呀？啊？嗯？两分呢？两分一碗啊？嗯。水灵，两分钱一碗吗？他非要涨到五分呢。大碗茶工价就是两分钱一碗，凭啥你给涨到五分啊？
1: 你干啥呀？不会好好说话呀？我不是看咱现在缺钱吗？我就多挣点吗？
2: 有你这么个挣钱法的吗？没听说过，一分利撑死人，一毛利饿死人，只能两分一碗，听见没有？
1: 我改不了啊！我价都喊出去了，我没有那脸往回改。
2: 行，我有脸，我给你擦。

0: 完了。
1: 你手咋那么欠呢？
0: 饭厅的计划还有2天就还完了，那接下来咋办啊？啊，咱连个待的地儿都没有，没有个自己的营生，接下来吃啥喝啥？
2: 姐，我看那冯经理还挺重视你的，他要留你，你干吗？
0: 我当然干，不然咱去哪儿啊？上哪儿找工作去？
1: 找不着工作就回家。
2: 你就想着回家？
1: 回家咋的？回家最起码不会让人当贼看，不会吃了上顿没下顿，天天想着没地方住。马春秀，有的时候我就搞不明白你，你说你在这挺啥呀？你别跟我说你要修路啊！
0: 我就是为了修路。
1: 你看我跟他聊不聊？
0: 那你俩咋着呀？我拿的饭你俩吃不吃了？行，吃烧饼是吧？那你以后就跟着他，别学好了。
1: 你干啥？
0: 咋的？还粘上了？还不走？回去看摊去。
2: 我还挺愿意吃烧饼的。
1: 明天把他钱，钻钱眼里了。
3: 哎，
4: 哥俩，
3: 你们咋不吃饭？
5: 刚扛了300袋水泥，都快把我累吐了。
3: 啊，300袋？谁让你们干的？
5: 就那小胡子。嗨，
3: 那小子狗仗人势最坏了，大伙儿都恨他。
6: 来来，吃饭。
7: 来，
6: 小子，
5: 太欺负人了！这要不是怕给大哥惹事儿，我早跟他干了。
7: 哎呀，把你都办完了，就别抱怨了。哎，想啥呢？吃饭呢？
6: 我在想啊，咱们几个大老爷们儿进城打工都这么难，春秀他们得遭多大罪啊？

0: 你吓我一跳。
1: 你干啥？
0: 没干啥，就过来看看你嘛。
1: 你有病啊？
0: 没有，就是看看你睡没睡着。
2: 真能吓人。

0: 你这么晚打不睡觉啊？想我爷爷了，不知道他在瓜榆台咋样啊？我觉得爷爷应该挺好的。我跟我哥都进城了，冷不丁家里就剩他一个人，他肯定不习惯。放心吧，姐，爷爷德高望重。
1: 乡亲们都会照顾他的。要不我让我哥回去吧，觉得咋样？太好了，那马来宝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的，有我陪着你就够了。
0: 那我明天就得跟他说。嗯，
1: 姐，
0: 嗯，
1: 你是不是也想于大河了？
0: 别跟我提他，
1: 我就是问一下呗。
0: 你赶紧进去睡觉吧，我待会儿也进去了。
1: 行，那我先进去了。

0: 小李身体不舒服，今天让我在这儿等您。哦哦哦哦，好，来来，搭把手。哎，哎哎，我来我来，哎呦！
1: 您这天天这么早就给我们送菜，也是够辛苦的啊。那不得半夜就起来进菜啊？
0: 进啥呀？都是我们自己家的，我自己本身也种菜。
1: 那还挺好的，其实啊，给饭店送菜省心，也踏实，是不是？要不然还得往市场上跑呢。
0: 人家饭店也不光要我一架子菜，再说了，这送饭店菜啊，薄利多销嘛。啊，你贵了，别人啊就把你顶了。还要进市场啊卖菜赚钱。
1: 啊，您也要去市场卖菜吗？
0: 啊，我就搁那批发，每天呢一大车子。
1: 哦，哎，我去拿秤啊。
0: 哎哎哎。

0: 徐师傅，您这所有的菜都是已经洗过一遍的？没有啊，这宣洗水菜嘛。
1: 合着您还帮我们省了一道工呗。
0: 我说你这位同志，你的意思是我故意洒水加分量了是吧？啊，我告诉你，不懂别瞎说。这都现宰的。 清晨露水重，
1: 清晨露水再重，也不能重成这样吧？您瞧瞧，这一筐菜里得有好几斤露水吧？这菜我没法收，
0: 跟我过不去，跟我过不去是吧？我跟这饭店送了一年多都没事儿，哎，怎么到你这儿就割脚了呢？
1: 你跟这饭店老板是亲戚啊？
0: 不是亲戚，就是服务员。
1: 啊，服务员，服务员端好你的菜，别的事儿甭操心。 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知道您肯定不容易，但是没有您这样做生意的。你一个服务员跟我谈什么生意啊？你做过生意吗？
0: 我没做过生意，但我知道应该咋做人。
1: 你别给我上纲上线的啊！这挂瓷菜就是新鲜，我跟饭店都是这么送的，家家如此。
0: 你一个服务员，别瞎掺和。之前是咋收的菜？ 我不知道，我也管不着，但是今天经我的手，这菜我收不了。
1: 嘿，你给我找事是吧？行，我搬走，我看你怎么跟我跟你交代。哎呦，
2: 呀，咋了？咋扎脚了？
1: 今天我跟你们这饭店就犯错了。
2: 不是，我在。

0: I look forward to cooperating with you.
1: Hope it will be a great success.
0: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1: Me too. See you next time.
0: Goodbye.
1: Bye.
0: Bye.
1: Bye.
2: 刚才他们说什么呀？
1: 他们说呀，期待跟咱们合作。
3: 哦，
2: 这订单看来是八九不离十了。
3: 哦，好啊，好啊，小苏啊，你呀做得好，要不是宋科长推荐，说你翻译资料有水平，厂里怕是要埋没你这个人才了。
1: 谢谢宋科长，谢谢厂长。
3: 哎，宋科长，要不把小苏调到技术部门去吧，人尽其才嘛。
2: 是，王厂长，听您的。哎
1: 呀，谢谢厂长，谢谢宋科长，我一定好好努力。
3: 好。
2: 哎，我说同志，你还是赶紧回去上班吧，我自己慢慢走。
4: 您脚伤了咋走啊？我送您回去。哎，
2: 没想到，你这姑娘啊，心眼还挺好的，本来一肚子气，现在啊，全没了。
4: 徐大哥，这事怪我，对不起啊。
2: 哎呀，不不不不不，是我自己倒霉。
4: 但是徐大哥，有一句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我觉得吧，能一直给固定的饭店送菜，这不容易，所以您的菜得好，你们之间的关系才能长久，对吧？
2: 你说的我都明白，我这卖菜一年多，顺心的事儿不多，烦心的事儿倒是不少。
4: 您这话啥意思呀？
2: 你看，你得给客户啊低三下四，哎，这个那个的，加上伤好，挣不了几个钱。还得受人家的窝囊气。妹子，你这让我心里热乎乎的。
4: 咱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理解。哎，
5: 大碗茶，大碗茶，滚开的水，上好的茶，上面还飘着茉莉花。
6: 哎，对了，老板娘，这家饭店也是你们的吗？
5: 哦，这家饭店是公家的，干净，价钱也公道。里面请。
6: 走，饿了吧，吃点饭。
7: 哎，一直没看着春秀呢，上哪儿去了？
5: 还真是啊。嗯，春秀姐呢？我也没看着。
8: 袁财宝，你看到春秀没有？
7: 她是女员工，你问我干啥呀？哟，
8: 听你这语气，好像对我有意见呢。
7: 那我哪敢呢？没有冯经理，没有我这个老板呢。这老板多大呀？太大了。
8: 好好干，马老板。哎，
4: 哎，给我来碗大碗茶。
8: 春秀，你咋才来呀？
4: 冯经理，我不是才来，我今天一大早就来了。但是给咱们送菜的徐师傅，他脚在咱们店门口被扎了，我就带他去医院，又给他送回了菜摊。
8: 那他现在没事吧？
4: 没啥事儿。
8: 你一会儿没事，来趟我办公室。
7: 啊。来一碗吧。
4: 少点吧。我先去他办公室。
7: 这有啥好省的？我喝。
4: 冯经理，找我啊。
9: 春秀，你看咱们协商的日子也快到了，我想问问你的意思。
4: 只要您愿意继续用我，我就是襄阳饭店的服务员。
9: 那行，从下个月开始，你就领工资。
4: 哎，谢谢冯经理。
10: 姐，啊，马来宝跟人打起来了。
4: 啥？
11: 喝把茶不给钱。

0: 来，没事吧，大哥？来来，慢点，慢点，来，走，走，慢点。你没事吧？啊，
1: 没事吧？
2: 没事，
1: 你歇会儿，我们干。
2: 我也不是怕累，

0: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
1: 三哥，小不忍则乱大谋，咱们先不惹事儿啊。
0: 哎，你看看，这个小子在那转悠呢，你就又憋什么坏血呢？
2: 说话说话，
3: 别比划，
1: 干活干活。
2: 完蛋，又来了，干活。
4: 于大哥，那个那边刚到一车盘条，你们仨给搬仓库去啊。
1: 兄弟，
4: 啊，
1: 我们累坏了，你让别人去搬吧。
5: 我表哥有话，这不照顾你们吗？啊，赶紧搬，搬完了还有活呢。
0: 我们搬不动了。
5: 嗯，搬不动了，那就别干了呗。啊，哎，于大哥。当初招你们的时候，你是怎么说来着？
6: 好，
1: 我们去搬。
0: 这太欺负人了，这太欺负人了，他。
5: 我要不把你们累跑了，我都不是人。
7: 这好日子没两天，又回到刚进城了。
4: 你要说这事儿能怪我吗？喝了三大碗不给钱的小子，你说我不揍他，我揍得轻都。
7: 姐，你说这冯经理就这么狠心的把咱赶出来了呀？要不咱回去求求他？
8: 求啥呀？是我主动要离开饭店的。
0: 你自己要离开呀？那咱那阶段的钱咋整啊？
8: 赔给饭店了呀。
0: 不是马春秀，你是不是疯了？你做事能不能想想后果？你是挺仗义，那咱以后吃啥喝啥，还吃白食去？
9: 工地的工头已经把钱给我结了，还有这几天卖大碗茶的钱，都在这儿了。我知道肯定不够弥补咱们饭店的损失，但您放心，我今后挣到了钱，我会第一时间还回来的。
10: 怎么？你要走啊？
9: 确实，刚开始是想踏踏实实在这扎下根来，但没想到我们给您还有饭店留下了这么多麻烦。
10: 马成秀，你在饭店干得怎么样，我是看在眼里。说实话，还真舍不得你走。当然，你那哥哥妹妹。我就没法顾及到了。
9: 我明白，冯经理，从刚开始我来饭店，直到今天，您对我的好，我都会记在心里的。但是，我哥和我妹，我也不能不管。
10: 明白。
9: 冯经理，临走之前，我想再麻烦您最后一件事儿。
10: 你说。
9: 咱们饭店的菜呢，一直都是徐师傅送，但是呢，也有一小部分是咱们自己去拉，所以我想，我可以免费帮你们每天拉一趟菜，拉完菜之后呢，您的三轮车可不可以借我用一上午？
10: 哎呀，春秀，这恐怕不行，你知道这饭店三轮车呀，它不光是拿菜，闲不住。
9: 好，没关系的。
7: 姐，咱咋办呀？
4: 咋办？
11: 哎，姐，你想啥呢？
12: 我在想，咱们仨进个城，咋就这么难呢？这城市里这么大，真的就没有咱们三个的容身之处吗？
11: 说句实话。刚来的时候，我觉得这城里啊是真好，城市大，人又多，人也好。我就想啊，我啥时候要能做个城里人就好了。但现在就觉得，这城里越大，这脚下呀。越发虚，
4: 不行就回家。

0: 够了啥时候回？
1: 你挣了，我看你啥时候能挣够。
2: 哥，我跟你说正经的，你真的应该回花月潭了。把爷爷一个人留在家里，我根本就不放心。
1: 要回就一起回，我不自己回去。
2: 那你就先回去看看爷爷总行吧。
1: 我怕呀，我怕我一回去了，见着爷爷我就再也走不了了。

0: 还能干啥呀？带咱们捡点烂菜叶子补口呗。
1: 昨天你们不是问我了吗？接下来我们留在城里咋生活？我想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卖菜。
0: 老陈秀啊，我要是说啥刺激着了你的话，我收回啊。
1: 回来
0: 不是咱不能丢人丢习惯了呀，那当饭店服务员就够丢人的了，你现在就要卖菜，我咋的光着屁股拉磨转圈丢人呢？
1: 那你就好好摸摸你的兜，一分钱没有还挑肥拣瘦。爷爷咋说的啊？
2: 要想人前显贵，必定人后受罪，这话你都忘了？
0: 那爷爷还说了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咱不能越活越下作，你说呢？
1: 啊，这满市场全是卖菜的，都下作呗。
0: 行，我下作行了吧？
3: 姐，那是咱卖菜的需要钱呀，咱一分钱都没有，拿啥倒腾菜啊？
0: 你这。
1: 这不是你们该操心的事儿，拿着。
0: 那啥是我们该操心的事儿啊？
1: 喜大哥，哎
4: 呀，大妹子，你咋来这儿了？
0: 认识啊？
1: 这是给咱们向阳饭店送菜的徐师傅，我哥马来宝，我妹妹毛水玲。
4: 你们好，
3: 徐师傅好。
4: 那天啊，我扎脚，多亏大妹子帮忙，我还没来及，去谢你呢。
2: 谢啥呀？这是我应该干的。
4: 你们今天。是来给饭店建菜的吧？
2: 我们不在向阳饭店干了。啊，
4: 怎么干了？
2: 被开除了。
4: 你别逗了，大妹子，你这手一份嘴一份的能耐人，冯经理舍得开除你？
2: 真事儿，我们真的不在向阳饭店干了。而且我觉得我们三个人老是给别人打工，这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所以我们打算要一起找一个自己的营生干。
4: 好，有本事。不甘心总端别人的饭碗。
2: 徐大哥，您那天说卖菜也能养家糊口，那您看我们三个成吗？
4: 别说，你要是卖菜啊，肯定能赚着钱。
2: 谢谢徐大哥，但是我这第一回干，您得想办法帮帮我呀。
4: 没问题，你的菜啊我包了，别的不敢说，全市场最低价。
2: 好，谢谢徐大哥。
4: 哎，来，
0: 这小火柿子沙瓤的，这才好吃呢，酸甜可口的。
5: 姐，咱还真要卖菜啊？
6: 不卖菜，咱还能干啥呀？
5: 咱一分钱都没有，一会儿咋给人结钱呀？
0: 我告诉你啊，马春秀，你别再整霸王餐那一套。我看这老徐啊，刚才拿筐的时候下盘奇稳，应该是练过武术，我整不过他。
5: 我也这么觉得，
6: 赶紧捡菜去。
4: 哎，张广梅，
2: 哥，您这菜确实是新鲜。
4: 那是。都自家种的，你嫂子那干活种地可是把好手。哎，
2: 我刚才忘问您了，这脚恢复的咋样啊？
4: 回头你见了你嫂子，千万别提你拉我进医院的事儿。
2: 为啥呀？

0: 你嫂子她就是个大醋坛子，我跟女的说话她都生气。
1: 行，我知道了，那赶紧过秤吧。
0: 啊，过秤。哎，我来，我来。哎
1: 哎，好嘞。哥，拿来。
2: 好，高一点。
1: 好，来。
2: 好，高光了。
1: 徐大哥，多少钱？
3: 开始忽悠。
2: 总共2块2。
1: 行，2块2。徐大哥，您帮我把账记好了，回头我就给您。
2: 我说大妹子，这批发没有赊账的。
1: 是，但我们今天也是遛弯遛到了菜市场，所以刚开始没想到要卖菜，没带钱。
2: 那咋办？
1: 要不这样吧，徐大哥，我把我妹妹王水玲给您留下，帮您卖菜，给您看摊儿。然后我跟我哥呢去卖菜，顺便路上呢把钱取回来，再给您送过来。
2: 马春耀，咱这样，先让你哥回家拿钱，然后再拿菜去卖。
1: 徐大哥，您应该知道，这卖菜就图个早上的新鲜劲儿。我哥回去拿钱，再给您送过来，我俩再挑筐去卖菜。过了晌午，那这菜谁还买啊？
3: 说的也是啊。
1: 大哥，您是好人。我们又是第一次干，您就帮人帮到底吧，成吗？
2: 这市场它没有赊账的规矩，再说你嫂子要是知道了，那都把骂死了。
1: 要不这样吧，徐大哥，我直接跟我嫂子谈，我们都是女的，好说话，而且我为您救死扶伤过，她不得给我个面子。
2: 大妹子，大妹子，打住打住，我服你了，这妹子留下，你们俩赶紧卖菜去。
1: 谢谢徐大哥。
4: 马春秀，我发现你现在胆儿真是越来越大。哎呀，你知道那卖菜的是啥人呢？你就敢把水灵压那儿？那万一要是个人贩子给水灵卖了咋整？
5: 你见过哪个人贩子不去倒腾人，在菜市场倒腾菜呀？
1: 他都已经给饭店送了一年菜了，我心里有数。
6: 你要压你就压我呀，你不能压水灵。
1: 压你。到时候钱没挣着，还得给人搭上。
4: 咋的，没劲了？但我说这活啊，就不如在饭店当服务员呢。那冯经理当时留你，你就不应该拒绝。现在咋样？叫花子要黄连，自讨苦吃了吧？
1: 咋从饭店出来的你不清楚吗？还让我再重复一遍？你自己挑。
6: 挑挑呗，喊啥呀？刚才跟那老徐把车借来好了哈。
1: 你脸可真大，跟人赊完菜再跟人借三轮车，你好意思？
6: 我可好意思。
1: 赶紧走吧。
7: 我是看出来了，那小胡子目的很明显，他就是想把我们累跑，然后不给工钱。
8: 他今天要是再让咱们干重活，宁可工钱不要了也得出这口气。
9: 三哥，我们必须坚持到最后拿到工钱，不能让他们得逞吧。
8: 咱们挣钱也不能任人欺负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得有反抗。
10: 反抗谁呢？谁压迫你了啊？
9: 大哥，
11: 大哥，大哥，
8: 从搅拌上石料到扛水泥再到搬盘条，你这不是压迫是什么？
10: 干得了干，干不了滚蛋。
8: 你怎么说话呢？
10: 不就这么说话怎么着啊？滚！
8: 都给我滚！你工钱不要了，为什么？
10: 干嘛？给你口饭吃，你还学会咬人了是吗？我今天非教训教训你不可！不，
11: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哎，兄弟们，兄弟们，大家评评理啊！我们三个来到工地，吃苦受累都没事儿，但不能欺负人。大家进城打工都不容易，对吧？
12: 对。
13: 干嘛呢？干嘛呢？都好好干活，不想要工钱了。我爸不在就想造反呀、
8: 啊！你快把我放开！他狗仗势是欺负我们！
10: 你才是狗呢！你个瘸狗！你瘸狗！
11: 哎哎哎哎！大哥，大哥，大哥！
13: 哎，别打！

0: 咋整啊？跑大半个市场，没人把秤接给咱。也是，这吃饭的家伙事儿，谁能愿意接？
1: 那你看你不早说啊！那这咋整啊？没有秤，卖不了啊。
0: 不行，把菜给人送回去吧。
1: 送啥呀？好不容易挑过来的，再往回送，你不嫌丢人啊？
0: 那咋办？那水灵上载人的压着呢。你说那菜市场人多杂呀，他万一出事咋办呢？
2: 你出事咋办？没秤，咱就不称了，分堆卖。
3: 咋分堆啊？
2: 别废话了，先把菜倒腾出来。
3: 徐哥，要不我帮你吧？不用。
4: 徐哥，这发达了，连媳妇都换了。嘿，不能乱说，人家姑娘家的，还送。行，不跟你说了，我得走了啊。
0: 好。
4: 慢点啊。
0: 哎，
2: 徐哥，你看我能帮你干点啥呢？
4: 别，你就站着别动啊，别动。
2: 一堆一堆两毛，
5: 一堆才两毛钱。对，
2: 两毛，
5: 都两毛。全部
2: 两毛。
5: 那我来一堆茄子。
6: 好嘞，
2: 新鲜蔬菜不上秤不过磅，毛一堆两毛。大爷您要啥？
5: 西红柿怎么卖？
2: 一堆两毛，您要多少？
5: 两毛。哎，给我两堆。
2: 好嘞，4毛钱啊。
6: 来，
2: 新鲜蔬菜。
6: 来，给我拿好了啊。
2: 新鲜蔬菜一堆两毛。

0: 钱呢？先别数了，赶紧去找水灵去。
1: 我这不查查看够不够给人家的吗？
2: 我都已经算过了，咱全卖完了，能挣一块多。
1: 你算过了？
2: 走吧，找水灵去。
3: 你干啥去啊？
4: 我解手。
3: 那不行。
4: 解手都不行。
3: 你往外跑了，我咋办？哎
4: 呦，大哥，我往哪儿跑啊？我憋不住了。
3: 哎哎，那不行，不行，不行。
4: 姓徐的，我刚出去一趟，你就翻出花花肠子来了。哎，这你的谁？哎呦，
3: 人质，人质，人质，
4: 人质，什么人质？你快说。大姐，你是嫂子吧？我解个手啊，你看徐大哥。
3: 哎。水灵，
4: 水灵，你叫的够轻啊你！我不，打死你了！就是有你，徐大哥，我们回来了。
1: 真悬呐，还好没砸到。
5: 大恒，这事赖我。我不甘心动手。
6: 就看高老板什么意思吧，他要赶我们走，你们两个就跟我回家。
5: 那咱们现在就回去，他就是让咱们干，咱也不干了。
7: 三哥，咱们现在不跟小杨计较，容易坏了我们的事儿。
5: 我没你那思想觉悟。
7: 我不是有思想觉悟，我是心里想的干大事。
8: 为啥我就认准了干建筑？为啥小胡子这么欺负我们，我就坚持不走？
7: 我就是想。

0: 趟出了这门路，
1: 将来有机会咱也能借个活当个头，把咱郭爷台的兄弟都拉出来。
2: 你小子野心倒是不小啊，
1: 靠我们这么赚钱打工，啥时候才能修成郭爷路？
3: 别说了，小胡子来了。
4: 哎，你们仨去当工棚，我表哥找你们。愣着干嘛呀？快去呀！
1: 走。
5: 马春秀姑娘，瞧你这架势，不像是回去拿钱了。你是不是拿着菜去市场上卖了呀？
6: 嫂子，确实是这么回事儿。我们今天来的时候，兜里一分钱都没有。所以我就壮着胆儿跟徐大哥这赊的菜，我想卖完了之后再过来还钱嘛。
7: 马春香，你胆子也够大了，你万一卖不了，菜烂到筐里，我们找谁要钱去啊？哦，
5: 就是，啊，姑娘，哪有你这么做生意的？
6: 大嫂，因为我们三个是从村里来到城里的，确实是挺难的，要不然我们也不可能想出这个办法呀，对吧？
5: 你们从哪里来的？
6: 春秀山县。
5: 春秀山县哪里啊？
6: 春秀山县三星岭公社挂月台的。
5: 哟，闹了半天你们是挂月台的？
6: 啊，
5: 我小时候去过你们村走过亲戚。
8: 谁家啊？
5: 村东头老王家。
9: 三海家。
6: 对，王三海家是吧？
5: 对，三海是我表弟，我是庆河县的。不过自从我那个大姨老两口去世以后，我们就没再联系过了。
6: 那确实是挺近的。
9: 那这都老乡了，那就别见外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一位就是春秀山县的模范标兵铁姑娘队队长。妈，
5: 你也是铁姑娘队队长啊？
6: 啊，
5: 我也是啊。
6: 您也是铁姑娘？
5: 对呀。哎呀，你看这不巧了吗？大妹子，以后你的菜我供，卖了钱再给我。
6: 不用不用，大嫂，因为今天这情况确实特殊，以后我不会再这样了。
5: 我说行就行，就冲铁姑娘这三个字儿，我们就是姐妹。
9: 痛快，啥也不说了，谢谢大姐呗。
5: 哎呀，客气啥？你说。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于大河的笔记本，他憋着谋权夺位，他是来撬你这活的，哥。
2: 我爸是你们撞的吧？
3: 他想跑，
1: 给我打！
4: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你要能原谅我，我这辈子跟你当牛做马都行。
5: 春秀，
6: 哎，你干啥去？
5: 我跟春秀的事儿，你能不掺和吗？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
8: 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3: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8: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4: 每天按摩一刻钟，
15: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1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6: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匠心品质，品牌俱选，足嘟嘟，值得信赖。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2: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6: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7: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8: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高老板，
1: 干啥来了？来，过来坐，过来坐。别站着了，赶紧过来坐呀！
2: 哎，过来，过来，过来。坐下，坐下，坐下。
1: 这段时间，哥仨累够呛啊，喝口酒，解解乏。我呢，也借这杯酒，第一，感谢大河救了我女儿。这第二呢，就是替我那个不争气的表弟啊，给你妈赔个不是。在工地条件简陋，我呢，就是表达个心意。
3: 看你说的，哪有老板给民工赔不是的？
1: 都是兄弟，哎，喝一口。
4: 不瞒你说，得罪了你表弟，还以为你让我们走人呢。
1: 这呢，是你们这几年的工钱，另外加一天的奖励。委屈哥仨了啊！
3: 高老板，这是……
1: 不瞒你说，我本身啊是干建筑出身的，前年出了工伤，单位呢就让我歇着了，我也闲不住，就接了这个零活。也不怕你们笑话，我手里也没人，管理也不行，所以啊，我就把农村的表弟拉来，让他帮我招些劳动力。哎呀，可是我那个表弟啊，人太坏了，软的欺，硬的怕，好民工走了不少。
3: 要不是您知道这事儿啊，估计我们几个也被他赶走了。
1: 所以呀，我希望你们哥仨能留下来，好好干。
0: 哦，
5: 好，没问题，我们接着干。
1: 谢谢兄弟们了啊！
4: 我跟你说啊，你那个表弟是差劲，以后还得再给你惹事儿。
1: 我呢，也是看我二姑面子才没开他。不过，我已经警告他了，要是再惹事儿，卷铺盖回家。
3: 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打零工的，要说确实不好管理。您身边怎么不得有几个兄弟帮着您？
1: 大河呀，你们能拿着别人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干，这年头哪有这样的人啊？啊，这样，六号楼那边我交给你负责。
0: 哎呀，
5: 高老板，我们一定好好干，不会让您失望的。
4: 对对对，你放心。
1: 好，从今以后我们就是兄弟，这工程你们都费心啊。嗯，来来
5: 来。
6: 姐，咱啥时候是个头啊？
7: 咋了？这头不是开的挺好吗？今天咱赚到钱了。

0: 来，给我。
1: 啥呀？
0: 今天挣的钱呢？给我数数。
1: 都数多少遍了？
0: 怎么没数完呢？
2: 姐，嗯，不能给的。
0: 咋的？
2: 给你就是杨令公数儿子，越数越少。
0: 你这就是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
1: 给你，那别掉了啊。
0: 哎呀，包的真严实。
2: 你能别配了吗？那钱都掉色了。
0: 嘿，掉色它也是钱呐，看不够，数不够啊。哎，你们知道今天挣了多少钱吗？
2: 1.1块，你都数七遍了。
0: 1.1块呀，这是多少钱？这一天1.1块，这一个月就是33，这还是一个摊儿。这要是干仨摊儿，那一个月就是100多，100多呀！这种地啥时候一个月能100多呀？
1: 马来宝，不做梦了行不行啊？哼，今天挣到1.1块，就代表着以后的每一天都能挣到1.1块吗？就算是种地，那不也有一个旱涝啊？
0: 看见没？连梦都不让做了。
3: 能做，我也做。嗯，姐，你说咱要是一个月挣100多块钱，这么多的钱咱咋花呀？
0: 我听过为挣钱烦恼的，我没听过为花钱烦恼的。忘了那天我跟你说的，等我挣钱了，我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给你打扮成大美人。
3: 哪天说的？
0: 那天，差点跟那小子干起来那天。
1: 你跟谁打架了？
4: 不是，差点儿没干起来。
1: 他跟谁打架了？
3: 没打架。
4: 哎，你有钱了，你干点啥？
1: 销路。
4: 你看，我就知道，我就多余问。哎呦，
3: 姐，嗯，咱要靠卖菜修路，那100年也修不成。
1: 我是想着呢，咱先靠卖菜挣点钱，等咱攒够了钱，也开一家饭店。我觉得饭店赚钱赚得多，还赚得快。
3: 开饭店，向阳饭店那种。
1: 嗯，
3: 哎，这个好。那我到时候就要当领班。哎，你们是没看见那领班可神气了，天天瞧不上我。姐，到时候你就是总经理，咱自己说了算，谁脸色都不看。
1: 好。
4: 我呢，我干点啥？
3: 你呀，你就当个进货的，买菜送菜都归你管。
0: 你看我咋老跟菜打交道呢？不过也行啊，进货的。那以后是不是老徐就得看我眼色行事？
1: 想的还挺美，还想去进货。哎，就你这脑子账算的明白吗？进的还没有你吃的多呢。你呀，顶多也就干个服务员吧。咱家水灵长得好看，到时候让你当大堂经理，咋样？
3: 行。
0: 你看，说了就不要。你这才叫做梦娶媳妇儿，净想美事儿了。你看现在咱都啥情况了？咱都成地下工作者了，咋的？你开个地下餐馆啊？
1: 咱呢得敢想，敢想才能敢干，敢干才能干成。我觉得这也没啥坏的。
5: 哎，今天那铁兰姐咋跟咱说的呀？当初她嫁给徐大哥的时候，那家里穷的是叮当响，还欠了一屁股的债。那如今这两口子过得不也挺好的吗？所以我觉得吃点苦啊未必是件坏事。
1: 如果前面把苦都吃了，那后面剩下的就全是甜了。
3: 对，姐说的对，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哎，姐，
1: 嗯，
3: 那咱到时候要开饭店的话，这饭店名叫啥呀？
1: 叫铁姑娘饭店。
0: 哎，为啥不叫铁小伙呢？
1: 凭啥叫铁小伙饭店？
3: 就是铁姑娘多好啊！
0: 我一个大男的，我也不能铁姑娘。
5: 你是铁姑娘家属，你怕啥的？再说了，我告诉你们，咱步调必须得一致。我是老大，你们得听我的。
3: 我听你的，姐。
5: 嗯，
0: 我是你哥，我是老大的哥。
5: 那啥事你别找我呀，你是我哥。
0: 老叔，
3: 我就听我姐的。
6: 真是没想到，高老板人还挺不错的。
7: 三哥。 我们现在暂时站稳脚跟了，就得想下一步的事儿了。
8: 啊？你啥意思啊？
9: 寻找机会，当包工头。只有早一天当上包工头，
7: 挂业路才能早一天修成。
8: 这还不会爬呢就想跑，大哥，你也不能太着急了。
9: 每天晚上一闭眼，
7: 就是春秀、马爷爷，还有大队的人，指着我的鼻子臭骂。
9: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8: 我也想早点当工头，还早赚钱呢。可是咱没路子呀。
9: 从明天开始，我们在这儿多学、多看、多跟民工交朋友，利用在这儿的机会，能学多少是多少。
10: 我现在也不知道春秋他们去哪儿。
11: 呀，你说一个西红柿至于吗？这跑得比运动员都快。
5: 刚挣几个钱，你就忘了自己姓啥了？
12: 哎呀，你都不如往菜上喷口水。
1: 马老板，我之前咋跟你说的？咱做买卖就得讲诚信，你要胡来的话就会挂一台，别在这待着。
13: 小脸一绷又生气了。
2: 姐，他就是嘴上图个痛快。再说咱又不上秤，喷不喷水的也没事啊。
1: 我咋把这茬给忘了呀？
13: 开不起玩笑。

0: 干完之后再检查一下啊！哎，行。你们那边注意安全啊！
1: 好嘞，
0: 好好干活啊！兄弟们，喝水了啊！
2: 哎，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哎，
0: 兄弟
2: 啊，
0: 等一下。
2: 拿着，什么意思？雨虹，多照顾点。哎呀，
0: 你有事儿啊？我这不一直照顾你吗？哎，
2: 于大哥，
0: 如果没有我对你的考验，我表哥能重用你吗？
2: 那是，
0: 好好干啊！大鹏，快过来抬眼。
3: 啊，知道了。
0: 我先去干活了。
3: 哎，去吧，去吧。
2: 真是。

0: 马来宝二，你走快点儿，再晚赶不上早市了。
1: 再快赶上火车了。
0: 哎，废话多。
1: 快不快？快不快？啊？比你们铁姑娘差呀！
0: 太好笑了啊！哎，
1: 这是
2: 大爷，大爷，
1: 大爷，
2: 这是咋了？啊，
3: 大爷，
2: 大爷，
1: 大爷，
2: 这咋回事啊？啊，
3: 大爷，
2: 大爷，不是，大爷，哎，大爷，
4: 这咋办呀？
3: 啥情况呀？
5: 出事了！
6: 你别一惊一乍的，出什么事了？
5: 于大河的笔记本，你看看，你看看。
7: 哦，他这偷着学建筑，这怎么了？
5: 表哥，他为什么要偷学这个？你们想想吧。
6: 人家勤奋好学，哪像你似的整天游手好闲的。
5: 表哥，凭良心啊，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
6: 你好什么呀？你好，那于大河这么好的民工，差点就被你赶跑了。
5: 表哥，说实话，当初于大河提出试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问题，所以我就想
8: 把他们累跑算了。哎，
5: 没想到啊，无论怎么累，他们居然就不跑，我就纳了闷了。他们就……
6: 你纳闷什么呀？啊，人家老实厚道。
8: 不对，
5: 现在我看到这个笔记本，我终于明白了。闹了半天，这小子有野心，他憋着谋权夺位，他是来撬你这儿活的。哥，
6: 不是，你看我重用于大河，你妒忌是吧？
5: 哎呀，我的哥，表哥，我是你亲表弟啊，我的哥，我会害你吗？啊，我发现这个笔记本，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来了。哎，这样，你要不信啊，你考验考验他，你考验考验他，不就明白了吗？

0: 哥，咱什么时候好过了？你冷静点，放轻松，啊！这是在省城，这不是咱挂月台。我感觉这老头啊，十有八九是醒不过来了。这果儿有点大，咱别不起。
1: 那咋办呀？
0: 我记得春秋是不是给咱俩一人一份塑料人的地址？你记得不？
1: 有一罐农场，我一直都带着的。
0: 你带着呢？
1: 到。
0: 你现在赶紧去找他去。
1: 那春秋姐咋办啊？
0: 你先别管他，你先去，你去找他，等会儿我带他去找你俩去。听见了吗？
1: 咱是要跑了吗？
0: 跑啥呀？啥也别想啊，赶紧去！听我的，赶紧去！又咋了？
1: 我就算知道有一罐农场，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啊。
0: 你张嘴干啥的？问呢？快点吧，一会儿来不及了。
1: 干啥去啊？啥干啥去？走啊！走啥呀？人还在里面抢救呢。
0: 他抢救抢救他了吗？跟你有啥关系？
1: 咋没关系啊？
0: 我告诉你，这老头十有八九是醒不过来了。你现在不走，等会儿家里人来了，咱俩谁也走不了。
1: 那我也不走。水灵呢？
0: 我让他找苏丽蓉去了。怎么现在就？
1: 谁让你去找苏丽蓉的？马来宝，你就能坏事儿。我告诉你啊，这个人不是咱撞的，咱啥都不怕。但你如果走了，那就真成逃逸了。
0: 就这种事儿，你能说清楚了？
1: 我能。
2: 我告诉你，我问心无愧，我啥都不怕。
0: 你快别磨叽了，快走吧！
1: 不能走！
0: 站住！
3: 不怕是你们撞的吧？
2: 不是，
3: 还想跑？
2: 给我打！
0: 快！
1: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哥，那个我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你说，
0: 是这样的，我舅舅呢认识一个建筑公司的领导，想要我拉个队伍承包点零活，但我这能力不行啊。您看，您如果愿意的话，咱们俩合伙呗。
1: 这么多兄弟，为啥找我呢？
0: 您这一看就是当官的材料，如果这事儿你要做的话，肯定能成。
1: 兄弟，你高抬我了。
0: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联系我舅舅，看看咱们找个时间去约一下这个建筑公司的领导吧。
2: 行，这样，你先联系，成不成放一边，多认识个朋友，多条路。
0: 行，那太好了。那个哥，回头这个事儿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啊。
2: 好，
0: 行，好嘞，
2: 谢谢啊。老何，
3: 哎，快迟来了。

0: 这里是医院，不是菜市场。没看到上面写着什么吗？不许大声喧哗，病人还在里面做手术呢，你们就在这打架，还让不让病人活了？
1: 护士，护士，我是病人的儿子，我爸怎么样了？
2: 脑出血。
1: 啊？那现在怎么样？
3: 手术完就知道了。
2: 我跟你们说，我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们没完。
1: 人是我们撞的吗？啊？是我们撞的吗？
4: 你们来啥也不问，直接就动手，你有完我还没完呢，我哥。
5: 谁报的警啊？
6: 医院报的警，他们在这打架。
4: 谁是家属？谁是肇事者？
7: 我是家属，我爸就是被他们撞的。
6: 不是，警察同志，你先听我说。
4: 咱到那边说。
6: 好，走走走。
4: 你们俩姓名、年龄、籍贯，干什么来的？
6: 警察同志。我叫马春秀，他是我哥，他叫马来宝。
4: 来来来，
6: 我今年26岁了，我们是春秀山县三仙岭公社挂月台的，我们进城是来卖菜的，但是那个大爷不是我们撞的，今天一大早我们想出摊卖菜，然后这大爷就在马路上骑着车，可是他骑车的过程中他已经开始晃晃悠悠了，对吧？
4: 然后呢，他这车就撞到了我哥的这个筐上面，然后他就直接昏过去了。那我问你，如果不是你们撞的，你们为什么要跑？
6: 我没想跑。谁跑了？我们上厕所不行吗？
4: 护士说他们都已经跑了一个。
8: 先别说话，我问你们什么，你们就说什么。
6: 行，
4: 接着说。
6: 然后那个大爷，
9: 学校，
6: 我的姐。
8: 春秀，我们一直在找你。姐，我们真的没有。春秀，你什么都不用说，我都知道。警察同志，我叫苏丽蓉，以前是他们县的知青，刚刚返程回来。 过来看看他们，你们调查你们的，别耽误你们调查。警察同志啊，就是刚才说跑的那个人，你看，这就是刚才他们说跑的那个人，他回来了，他没跑，他叫王水玲，我们三个是一起的。
4: 好，我知道了。赵大爷到底是被撞的，还是自己摔倒的？目前也没有目击证人，你们双方呢都各执一词。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等赵大爷清醒了之后，我们再做详细的调查。
10: 你们双方都有意见吗？没有意见。他们三个家都住在农村，这么放他们走不行？
4: 那你想怎么办？
11: 怎么着也得等我爸手术后醒过来吧。
6: 这没问题，大哥。您放心，我们一直护理大爷，直到大爷醒了为止。
10: 那这医药费怎么办？
4: 我们垫付吧。
11: 那个误工费、营养费。好了，你就别说了。你打人，人家还没给你计较呢。
6: 如果给你计较，现在就得带你走。谁说不计较呢？警察同志，我们计较，我们给他爸爸送医院来了，他连句谢谢都不说就算了，上来动手就打人，他什么好人？他是一个。
11: 我妹妹从小到大没人敢动他一根手指头，你看看现在给打。
6: 哥，咱不说了啊，大爷现在还在手术室里呢，做儿女的肯定着急，我们理解。大哥，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们呢，今天晚上先回去准备一下，明天一早我就过来陪护大爷。你放心，我保证我明天一早就到，行吗？
12: 也行。谢谢，谢谢大哥。哎，最后一道菜，开饭。
8: 大家咋着，也得吃饭呢。坏事也有可能是好事。今天大家伙能在省城聚齐，不容易。吃饭。是啊，都别愣着了，快吃点东西吧。
12: 不是我这。
0: 给你啊，我给你。
1: 哎，咱俩喝点。哎呀，做梦都想不到你能来。
2: 哎，想到是做了。
0: 哎，马大宝，你们三个来省城这么长时间，咋没找苏丽蓉啊？要不是今天出这么大事儿，还不知道你们来了呢。
1: 因为我和水灵早就想来找丽蓉了，她不让。哎，你是不知道啊，我们这阶段呢，可惨，搬过砖，卖过菜，睡过地下通道，就差要饭了。
0: 哎呀，这听着都心酸。
1: 啥？
0: 来，我就敬你一杯。
1: 哎呀，哎，整的。
3: 现在心里特别难受，知道来到省城，我的心里就放不下春秋。我觉得好多话想跟春秋说，可是看到春秋，我知道我说啥都没有用。春秋，是我对不起你。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你能不能原谅我？你要能原谅我，我这辈子给你当牛做马都行。
0: 看来大河是动真感情了。
4: 大河也不容易。
5: 姐，我先走了。
6: 姐。你这还没吃饭呢，春秀，
7: 春秀，
1: 哎，你干啥去？你有脸追吗？
7: 马大宝，我跟春秀的事儿，你能不掺和吗？
1: 能啊，
7: 除非我不是他哥。你闭嘴！要不是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天天给春秀惹事儿，春秀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吗？
8: 啊，赖我了！你是真要脸呢。正好我今天就给我妹妹出这口恶气。
7: 你给我起来！
8: 我不起来，你能咋的？
7: 给我起来！哎呀！
0: 马大宝，没事吧？
7: 于大河，于大河，
0: 马大宝，
5: 春秀，你听话，今天不许走。
9: 姐，咱们好不容易见到丽蓉姐，今天就住下吧。
5: 咋住啊？这么些人咋住啊？姐，我们不给你添麻烦。
10: 我让他们三个今天都走，咱们仨住这儿行吗？
5: 我还得进菜卖菜，现在还要照顾赵大爷。我真的挺忙的，
10: 春秀，那你说你今天晚上在哪儿？我陪着你。
5: 你别管我了，行不行？我过得挺好的，真的。
0: 春秀，春秀，
7: 春秀，听我说，
0: 春秀，
7: 哎，来吧，哎，来吧，
11: 哎，
7: 马大宝，欺负我妹妹，打我，今天我要是不收拾你，我就不姓马。
8: 春秀，你听我说，
7: 哎哎，大哈，不是，你别动手，跟着别打架。
8: 什么来访？
7: 你跟这有什么关系？
8: 大哈，
7: 别打了，别打了，
8: 来访，别。

0: 雅和，今天这一切，我马春秀都认。我们惹不起朵的行不行啊？你在这把我哥打成这样啥意思？
1: 春秋，
0: 我就是想进城看看你。
1: 行，看，你看吧，我现在这样，你看到了吧？

0: 做梦也没想到马申秀跟于大河能闹成这样。从小俩人就过家家，上学又出双入对的，长大以后一个民兵队队长，一个铁姑娘队长，
1: 所有人都羡慕你们两个，
0: 都等着喝你们喜酒呢。转眼间成仇人了。
2: 大河，这回死心了吧？哎，想啥呢？
3: 静静，看到春秀他们那么惨，我在想，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到底值不值？
0: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2: 就是，大哥，死心吧啊！
3: 我不，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会死心。
4: 刚进城的时候想卖鸡蛋，结果被罚光了。
5: 后来不上工地搬砖去了吗？然后让工头这顿欺负。
4: 马来宝在工地累晕了，春秋姐送他去医院，结果路上也晕了。
6: 说这些干啥呀？还有啥用啊？悠悠，我想听。姐，你是不知道，为了能找一个管吃管住的地儿，春秋姐带着我俩吃白食儿。
5: 我刚卖菜嘛，就碰见那个倒霉的赵大爷了，真倒霉。
6: 苦了你们了，我见你们太晚了。没事儿，姐，都过去了，现在也挺好的，不是？那啥，明天你俩继续去卖菜啊，我去伺候赵大爷。啥意思？听见没有？吱个声啊！
5: 啊，听见了。
4: 听见了，姐。
6: 春秋，你还想一直卖菜啊？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只能卖菜。等我卖菜赚够了钱，我就盘一家饭店，因为干饭店挣钱挣得多。等我攒够了钱，我就会挂一台，把挂业路彻底修通。我不想让我爷爷一直跟着我吃苦受累，这是我唯一要做的事儿。
7: 这手术后啊，怕发烧，这冰袋啊得一直整着。
8: 行，哎，你能给他擦擦手、擦擦脚啥的？
9: 没问题，病人现在大小便失禁，这护理啊要及时。
8: 这你放心。
10: 护士，我爸什么时候能醒？
7: 大夫说了，老爷子是脑出血，搞不好呀会成为植物人。你们先护理着吧。
11: 马春秀，
8: 哎，
11: 我爸要是成了植物人，那就赖给你们了。
8: 我春秀，赵亮，你跟我出来一下。
12: 有事儿？
8: 伺候归伺候，有些话我得跟你说清楚。
12: 你想说什么？
8: 你们不能光指望我们来陪护你爸爸，你们家也得出人出力，不能觉得春秀好说话就赖上我们。
11: 我告诉你，如果我爸成了植物人，那还就真赖给你们了。
8: 你是他儿子，陪护你不应该负责任吗？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没得商量，必须轮流陪护。
11: 人家当事人都同意了，您还跟着瞎掺和什么呀？
8: 因为我是他姐姐。
11: 我们家有困难，陪护不了。
8: 谁家没点困难啊？你知不知道马春秀他们三个人现在卖菜，吃了上顿没有下

0: 顿，晚上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1: 他不比你困难吗？
2: 如果老爷子跟他们没关系，再困难也不会找到你们头上，更不会让你们伺候。说到底儿，这个事儿和你们还是有关系。
3: 现在就下结论，恐怕为时过早吧。我告诉你，如果现在都扔给我们，到最后证明这根本跟马春秀没有关系，
1: 那我请问，你到时候怎么跟我们交代啊？
2: 那你说，这陪护怎么安排？
1: 你们家跟春秀，黑天白天两班倒。
2: 那我也问一句，假设我爸真是被他们撞的，而且成了植物人，你说怎么办？
4: 我管赵大爷后半辈子。赵大哥，我说的每一句话都作数。
2: 行，有你这句话就行。
0: 姐，你刚才跟他外面说啥了？那么大声！
3: 我让他不能这么欺负你。
5: 你现在变得这么厉害了，
1: 春秀，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5: 我觉得这就是人心换人心的事儿，甭惦记，回去吧。
1: 好，你好好的，上班去了。哎，

0: 高老板，哎呀，自从你负责，我可省了大心了。你看你管理的井井有条，这进度也上来了。
1: 谢谢高老板鼓励。哎呀，你天生就是干老板的料，
0: 好干啊！哦，哎，对了，你老乡的事都解决了吗？算是解决了吧。不过。
1: 别吞吞吐吐的呀，跟我直说。我想提前给您支50块钱工钱，你看，我还以为多大事呢，等一下，去办公室拿。谢高老板。哎呀，
0: 自家兄弟没说的啊，还有事吗？我估计还得再请几天假。哦。
2: 你那两个兄弟不是在吗？哦，他们在。啊，那就没问题，有事说话。
1: 行啊，谢高老板，那我走了。好。哎，
3: 大哥，
1: 高老板找你干啥呀？我跟高老板提前支了50块钱工钱，又请了几天假。 我想帮春秀他们一把。你想咋帮？春秀他们撞赵大爷的事，如果不彻底搞清楚的话，后面会更麻烦。一会儿啊，我去趟事发现场，找找当天有没有看见的人。只要有人作证，春秀他们就主动了。
2: 倒是个办法。那我俩跟你一起去。
1: 你们俩也别去了，我拉上水灵和来宝吧。

0: 不告诉你啊，于大哥。
1: 今天要找不着目击证人，我们卖菜的钱你赔啊。
2: 行，我赔你。
1: 不是你要是真想帮追究，你直接把钱给我们不就完了吗？你整这一出干啥？
3: 马来宝，你能别叨叨了吗？人家大河哥已经够意思了。
1: 他哪够意思啊？
0: 我告诉你，他整这一套就是想告诉咱们，他在帮春秀，他出力了，感动一下咱们。
3: 反正我就很感动，我相信春秀姐也会感动的。
0: 哎，那你就上当了。咱话往回说，要不是他于大河逼春秀，春秀能背井离乡出来卖菜吗？不卖菜能碰到这事吗？
4: 我知道，我现在干啥都感动不了春秀了，我只希望能帮助他度过眼前这个困难。我也希望你别再给春秀惹麻烦。
1: 谁给他惹麻烦了，于大河？我告诉你，要会说

0: 爸，你说你不会让别人说啊？你行了，
1: 同志，昨天你看见了吗？
2: 看你啥呀？昨天的周围根本没有。
0: 还有你真是帮群秀的吗？你的牌子都写错了，8点到9点，谁那个点出来卖菜了？
1: 不是8点到9点吗？
3: 能卖出去菜吗？8点到9点，6点。

0: 春秋，我就是想进城看看你。行，
1: 看，你看吧，我现在这样你看到了吧？你满意吗？
0: 于大河，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起，我不想再看见你了。从今往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其实你们最应该感谢的是马春秀同志。
2: 我们不再询问那天的情况了。
3: 这不行，你必须要问。
4: 快去，就把那马春秀给我找来。
5: 咱现在啊，必须得甩开膀子加油干。
6: 我说马春秀，别以为就你受了多大委屈啊！大伙这次带我来城里，不是为了找你，他就是为了打工赚钱修瓜一路。你们这么多。

0: 弹劾，公平吗？
1: 行了，别说了。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反复咳嗽。

0: 住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泥土地里长出好声音，平凡人唱出大舞台，农民歌喉最动人，草根逆袭展风采。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平凡生活中藏匿着最真挚的情感，泥土地里生长着最动听的旋律。太不公平！当普通人拿起话筒，唱出的不是技巧，是生活的酸甜苦辣；唱出的不是表演，是人生的百般滋味。他们是草根，却用歌声证明梦想不分出身，舞台属于每一个敢唱的人。
7: 我要的每一个留下的湿透的脚印，是不是值得？
6: 今夜我们特地制作了专属于草根的音乐特辑，让我们把耳朵交给这些平凡的歌者，把心交给这些不平凡的歌声。

立字摆忠贞。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间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问你何时曾感觉这世间为了人们改变，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三峡腹地，重庆云阳，自然好物，邀您共享。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牛圈内，大学生三伏天抓牛，满头大汗。
1: 从那边，从那边。嘿。
0: 牛圈外，养殖户墙外围观，是考验还是为难？
2: 先让试试，要不行你再出手。
3: 好的。
0: 零零后创业被拒绝，被怀疑，他们遇到哪些困难？
4: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先往肚子左边，左边来给人分开嘛。
0: 顶着36-7摄氏度的高温，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带头抓牛的年轻人叫徐慧鼎。
1: 跑，就稍微拦一下嘛。
5: 哎呀，
1: 真能跑呀！不是，这场地是不是太大了点？
2: 这办法不对，抓不住牛。我就说这肯定抓不住，这孩子们还没经验呢。
3: 超毛的汉子，开始
6: 跑。咱找个小的，要不？
1: 我可服了。你先拿住绳子，哎，我逮吧。
0: 15分钟过去了，没有抓到牛。在养殖户一家的注视下，徐慧鼎有些急躁，他要徒手抓牛。
1: 毕业之后了，在学校的支持下，我们继续做我们的创业项目，兽医社会化服务。
0: 兽医社会化服务是指通过签约服务等方式，为养殖户提供优质的疾病防治、强制免疫、信息录入等服务，
1: 还有同时卖饲料、卖兽药，都能干。
3: 快点，快点，去一个仓库，咱们远离小圈。
1: 从那边，从那边。好，咱从这边套，把它逼到这里。
5: 这个是吧？
1: 那儿先空出来，咱从这边赶。这个牛别惊动，它怀着呢。
3: 啊，他们能抓住牛？
2: 差不多吧。先让试试。
3: 啊。
2: 要不行你再出手。
3: 好的。我再进去套。
2: 啊，你再进去套。
0: 虽然徐慧鼎认准所选的创业方向，在乡村中能干的事情很多。但是在养殖户的眼里，这些创业的大学毕业生如果不能踏踏实实沉入乡村，光有理论知识很难坚持下去。
1: 你这样空空点这个口，把它赶到那个角里，往那躲。嘿，
2: 要都跑了啊，
6: 别跑
2: 啊。对，站着站着，一个进就进呀。然后就追小小进去，追小小后边的，追小小，你们抓不住大的。
6: 这个就行。
0: 这场抓牛之战是养殖户考验徐慧鼎的第一关。
6: 你不敢进去，你不敢进去。
1: 啊，对对，就是他。
6: 对对对。
1: 哎，
6: 哎，你别
1: 。你给自己比划呢。
6: 给自己套的。
2: 跟着小徐，你小徐
6: ，OK。你就是跟
2: 着，套套套。
6: 跟着他
1: 套住。哎，拿过来。
6: 哎，对，
2: 哎，
6: 慢点，
1: 来，
2: 给着他。
1: 哎呀。快点拿过来，然后你把它撵过来，我们从这边套。来，出了笼子我递出去。喂，把门打开，放牛放出去。
2: 对，
3: 好猛。
2: 家里养牛的就不一样。
1: 快放。
0: 一头小牛终于被套住了，顾不上在意炎热的温度，徐慧鼎忍不住分享了一下抓牛的感想。
1: 勒住了，也又是学这的，又毕了业，然后家里干这的，逮不住个牛。
5: 哎呀，
7: 太厉害了！
5: 哎，丢大爷，
1: 是你不能硬套它，它硬系了你就套不住。
5: 对，
1: 就是在技巧了，比如说你逮住脖子，或者把绳子藏住，然后啪一下套住就套住了，他要跑开真是套不住。
5: 是，哎呀，太大了，
7: 跑太快了。
5: 对，还行，
1: 套不住就歇一会儿再套，不能一直套。
5: 不科学。
1: 还行，能抓住就行了。
8: 还在看啥？
0: 为了取得养殖户的信任，徐慧鼎和他的小伙伴从最基本的事情开始做起。这一关他们闯过来了。
1: 抬血吧，
8: 我来了，三个一起来。
1: 好，这耳朵，这耳朵勒死了，
2: 拽耳朵了。对，
1: 有了。
2: 学校的老师之前跟我介绍过许慧鼎同学，现在他自主创业，我打心里就觉得是一个支持。这不是我那会儿也是这么难，现在吧就能想到他们的难处，就说吧让他们去试验一下，检测一下都可以的。
0: 许慧鼎给牛做的口蹄疫快检卡是他在大四的时候和同学们一起研发出来的，这个研发团队被山西省农林水系统记集体一等功。
1: 曹总，我们做完这次检疫，那您就是我们进一检的一个我们的认证的无疫小区了，然后我们把我们团队的牌子给您放一个，您以后如果有养牛的朋友来，您可以帮我们给他介绍介绍，也算也对我们大学生创业团队一个支持。
2: 以后要有什么项目过来直接找我就好了。
1: 好的，
2: 支持你们，
1: 谢谢您。并紧跟实施政策，做这个兽医社会化服务的先行者，不仅是需要很多专业的实验室技术，还需要更多的实践实操技术。
0: 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是国家级生猪调出大县，也是山西省畜牧业强县。正是因为看中这里畜牧行业的发展前景，也是因为徐慧鼎大学四年所在的山西农业大学就在太谷区，于是他一毕业就把公司开在了学校附近。
9: 头顶着太阳，燃烧着青春的热，他从来不会忘记，照耀着我。
0: 徐慧鼎2023年毕业于动物医学专业，毕业后注册了自己的生物科技公司，还吸引了本专业的同学以及好朋友的加入。
10: 毕业于2023年，是动物医学专业毕业，本身我就很喜欢我的专业，
7: 他们干的事情和我的专业是十分对口的，然后在学校里干的事情也是和他们平常也差不多。
11: 我不是农科生，也不是动物医学专业的，但是呢我却选择了这份职业。
1: 以前的社会化服务都是政府购买，政府去义务去做这个事情，现在就是找这个第三方承接单位，就是慢慢过渡到这个养殖户自行购买，我们主动

0: 主动去推进这个事情，提前说白了就是提前主动去拿下市场，通过服务去稳住你的客户，通过服务带产品。
1: 就是这样一群有专业知识有想法的农科生，平均年龄在22周岁的时候，意气风发地走出校园，开启了创业之路。那么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
2: 你好，大爷。大爷你好。
0: 然后我们现在是做这个疫病消杀的，看您这儿需不需要这个消毒呀？您这儿平时消毒不？羊圈里头。平时消毒了。
2: 咱们这个出师不利啊，有点。
0: 跟养殖户打交道了，刚开始。人家说这说东了，咱听的是西，沟通不畅，咱走吧。
3: 走，
2: 走。对。
0: 把这个，咱一会儿发一下。这第二张。哦。哎呦我去！咱问这个，
2: 有人吗？有狗啊！这么多狗。

0: 大爷好。
1: 哎，你好。
0: 我们过来看看你。我们去做这个动物疫病消杀检测啊，这些看您这儿有没有需要，我们可以帮免费帮您做一个消毒消杀，然后免费帮您做一个检测。
2: 不用免疫，不用检测，想看你就看看吧。
0: 你先参观一下您的圈舍，看它有没有。
2: 看看吧，无所谓，自己家的东西。
0: 行了行了行，真可爱。
2: 一个矮马，一个大马。
0: 这个小羊是生病了。
2: 对，这个生病了，在外面放的。哦，
0: 你看看。
2: 本身前两天挺严重的，我打了点针，缓过来了。哦，
0: 打啥针了，大爷？
2: 打的，头孢，还有
0: 应该是骨折了，耳朵上还有癣。嗯。大爷，这啥时候骨折的呀？
2: 我也不知道，别人给的羊。
0: 这一天一消毒。刚开始我们这些签约的养殖户也都是一步一步，你给人家服务，建立信任，建立关系，一步一步走来的，不是说你一下就能做多少业务，那是不可能的。虽然说不太顺利吧，也办成点事儿，总比以前这个门也进不了，什么收获也没有强。
1: 天天都得怕，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
3: 那就想想办法，咱们做做宣讲会，搞搞宣传啥的嘛。
4: 这大热天的，谁愿意过来听呀？
5: 不行，咱们都送几单。得给老婆老些送几股几单，高兴的得了。
3: 行了，那咱们就想办法开个宣讲会嘛，然后送点小礼品啥的，又能普及普及，还能给咱们也出出名嘛。
6: 为了扩大宣传面。几个年轻人商量着到村里办个宣讲会，而且用最有效的方法送鸡蛋。
0: 吧，就是你要做一件事情，不管怎么都要做成。
7: 我勒个乖！
6: 第二天一早，冒着大雨赶到村里，人来了不少。
0: 谁家有养动物的，举个手。六个，七个，有没有养家禽的？谁家有鸡呀？大家举个手。行了，大娘，您家养的多少鸡？
8: 养个七八个。
6: 仅养七八只鸡的村民并不是徐慧鼎服务的客户，但他还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给讲解。
8: 真的多好蛋了，
0: 能多下蛋是吧？
8: 对。
0: 不能提高产蛋率，给您一个建议，我们讲究啥的，你不能只喂玉米，我们讲究喂这个混合饲料，建议你喂点这个豆饼、葵花饼这些东西，喂点 VC， 一个是下下火，一个是增加这个免疫力。咱们还有养什么动物的？
6: 今天来的村民会不会都是为了领鸡蛋而来？
9: 养的羊。
0: 哦，养的羊。您养的多少羊了？
9: 500-600。
0: 五六百只。
6: 听说是养殖五六百只的大户，徐慧鼎为之一振。
0: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些疫病上的问题啊？这些？
9: 那就是个别的，反正是有时候吧，他比如说懒。

0: 可以过去，帮您做个技术指导。
1: 防盗一致。
0: 防盗一致，对对对。
1: 所以说把疫苗做好。
0: 把疫苗做好，因为我们去很多村里去做讲座，很少说人家自己能提出这个防盗一致这个理念来。我们给您做一个羊的疫病监测档案，是每个小羊都有一个它的生命档案。行了，大哥，那咱出发吧，去您羊圈看一看。
1: 嗯，可以。
0: 好。这课程结束了，大家可以领鸡蛋了。有啥问题没了？
2: 这就明天打疫苗呀。
0: 明天打疫苗
2: 啊。回来过天上两天，让他实验实验，把这个应急过来，就能做疫苗。嗯，一个星期。
3: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对，检测。
3: 200元的鸡蛋结识了新的养殖户，比挨家挨户去宣传。效率提高了不少。
4: 参加这个座谈是吧？我也有感受，也有体会。人家毕竟是，比如说，确实是专业出身。到时候有了那些细病不清楚的那些病，和他们沟通，和他们咨询，肯定有帮助。
3: 再进牛场，还会遇到抓牛的囧事吗？
5: 不怕苦，不怕累，
6: 话不多说，
0: 干就完了。
3: 看00后新农人如何披荆斩棘，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最近天气热，有没有啥反应？
4: 哎呀，这
0: 刚下来，
4: 就你这天气吧，周身染了，
0: 热了哈。
4: 啊，嗯，它这比较身上了，有点喘。你像咱们
0: 有点喘。
4: 温度高，室内的人温度比较是高。
0: 啊，您这风扇能再加几个？
4: 师傅，
0: 风扇再加几个？那边安几个？这边安几个？
4: 用的
0: 只放中间，你不好通风。
4: 在我在浇花，其实这是好了。
0: 然后饲料里拌点 VC， 小苏打。
4: 对，
0: 那就合适了。用点这个，我们那个藿香。
3: 有专业的知识和创业方向固然重要，不过脚踏实地、肯下笨功夫，才能赢得市场。徐慧鼎和他的小伙伴经过一年的努力，取得了不少养殖户的认可。
0: 咱们那个下回咱就下周二咱再做个检测，完了今天给您做个消毒。
4: 疫情吧，人对这药对这服务也只有骗了，是比较是不太重视。现在是不是有这种在好机会，有他们都在退休了，确实也好事情。把他的这种病了，从他开始萌芽的时候，这30年，咱们以后生长了，这比较是还是上香，也是上香，也是上了，经济也实惠了。
0: 第一回去人家屠宰企业拜访了，拜访几回，人家说：“哎，你这个产品不赖嘛，啊，用一用，用一用。”第一批定了20000多块钱，刨过开支呀，各种费用。3000来块钱，第一桶金，我觉得是很不错了。
3: 有了第一桶金后，徐慧鼎创业的动力更足了。不过还有一件事儿让他很苦恼，但又无能为力。
0: 有一回聊得很开心很愉快，到了后半段，人家问我：“你今年是九几了？”我说是01。人家就是直接这个称呼也变了，这个态度也变了，就跟01年孩子做啥卖了，直接就是这个态度180度反转。就是出去不能说太多这个年龄，这个发

0: 行，今天是没抹那个发胶，发型也是抹一抹，衣服穿的个商务点，嗯，是的，假装一下这个大人。
1: 处处要表现得成熟些的徐慧鼎，今天打扮一番后，要和老师一起去汾阳市，那里有一家大的养牛场，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
2: 家里允许不允许？有的家里面孩子想这么做不一定允许你这么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学生有这个意愿，有做这个事情，我们在力所能及的呢，肯定尽力全力去支持。
3: 老师好，终于盼来你们了。
1: 郭建峰的农场现有600多头牛，最近由于高温，牛场里部分牛的状态让他担忧。
4: 你看这两天天气特别热，这个母牛呀，这两天采食量也好，吃的有点多。那个小牛吃了它的奶以后呀，这两天就发烧，有感冒的情况，还有拉稀。现在有那个这个小牛犊子呀，有那个轻微的肺炎。你看它咳嗽，还有点喘。这个还有它，还有这个，你看马上生产了，这个4-5天要生产了开始。
1: 山西农业大学的动物医学专家经常会帮助解决疑难问题，看到徐慧鼎一年来的努力付出，老师们也愿意把养殖户介绍给他。
2: 好，那就做下一个。
0: 行了
2: 啊，采血吧，注意这个安全啊，注意人的安全，要注意牛的安全。来，别吓着了。
1: 这一次徐慧鼎请了农场的技术员帮助抓牛。
2: 哎呀，
0: 拉稀了，
2: 拉稀的啊，是不是牛拉稀了？看着，休息，不要待着去，不用哼。头我们往前靠。
1: 在技术员的手里，小牛很快就被制服。
0: 先找好部分。
2: 后面插到管子里头。
5: 我扶开。
2: 可以了。然后踩好，来我拿的。
0: 动作慢点。郭总，咱们这个检测卡一定要平放。
4: 哦，还挺方便的。
0: 咱们这个检测卡已经，
2: 时间到了。看看这个，
0: 咱们现在是一道杠。
4: 那一道杠是阴性。
0: 阴性
4: 是吧？
0: 两道杠是阳性。
4: 那咱这没有。
0: 对，没有。
4: 那就放心了。
0: 我给你留上一批咱们的快检卡，您以后备着用。
4: 行了，那我放心了。哎呀，每天最少要巡视10来遍，只有检测之后才会让我更放心呢。
1: 抽好血后只需要2分钟就能出结果，没有郭建峰担心的口蹄疫病毒，一直悬着的心放下来了。徐慧鼎出发前做好的成熟发型早已被汗水打成柳，没有人在意他只是个00后。
0: 你看这个是小可，我从小看他长大的。过来。嘚儿。
1: 徐慧鼎的家就在临汾市，也有一个养牛场。
0: 别吃了，一会儿我就来喂你。别吃了。
1: 这次来临汾市，他顺便回了趟家。创业的压力在这里可以和父亲谈谈。父亲一直是他最坚实的后盾。
6: 就是去年吧，我也不是养了100多头，临时又添了个10来头，就出现了个口蹄疫。口蹄疫呢是他找个专业的人治个口蹄疫，有的他不专业的也是我不放心，专业的吧有时个针对症下药也不是那么好，就治不了。所以说我就选择我儿子这个行业，我也不后悔，他只要学好之后，这个行业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利条件的。
1: 经过一年的坚持，徐慧鼎带着他的创业小团队终于在乡村扎下了根。这几天又接到了新的订单。
7: 数着数了吗？慧鼎
0: 数着数呢，这个10个了。
7: OK，
0: 把鸡那个头别住。
7: 好嘞。
0: 刚开始嘛，不熟练。

0: 挺正常的。
1: 很欢迎啊，联系了好多次，发他们当中在闽语啊服务工作。正好这回来，你的今儿七天闽语啊，啥都奉劝。他跟你联系了几次，你都养成好了。这边讲等到三伏天的那天哈，都几下到下上都挺专业的，还穿着防护服，在几月可能热的也不穿下腰子。当然了，这几下很上了，还都挺吃苦。
0: 走，来背上。走吧。目前我们已经大大小小签约了200来家养殖户，我们给做消杀、做防疫，用我们的产品，用我们的检测试剂、快检卡。创业不容易，但是一定要坚持下去。机会是慢慢坚持出来、找出来的，而不是你等出来的。我们目标就是啥了？一个人将来负责一个县乃至一个市。扩大我们的团队，然后每个地方每个养殖大区我们建上一个连锁店，因为这个东西离我们还很遥远，但是我们努力去学习新的模式、新的方向、新的政策导向，将来希望能把我们这个品牌做大做强。
2: 不怕苦不怕累，
3: 话不多说，
2: 干你完了。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怪不得官叔每次见新人都要在本子上记名字，原来他是病吧。
1: 是啊，官叔刚才讲的话让我好感动，但是我突然觉得心里有点堵。其实我挺明白官叔的，这里明明是自己的家，但却好像什么都和自己没有太大关系了。我从北京回来这两天也觉得自己像个客人。
0: 你只是离开太久了。
1: 在北京的时候特别想家，但是又不知道想的是什么。今天听官叔说起一碗粥一碗汤，我才明白原来想的是这些具体的味道。
0: 家乡的味道是最不会骗人的，无论如何这一次谢谢你。小心，没有你我还不知道怎么面对官叔。
1: 那确实，没有我出马，外公这脾气。再说了，你自己也挺锲而不舍的。哎，不过你年纪轻轻就这么喜欢这些老古董？
0: 老古董有的时候能说话。
1: 你还挺深沉的。前面就是我小时候的游乐场了，也是个老古董。

0: 小时候，外公经常带我来这里。俊峰李公祠，建于清朝末期，广三路，深三径，青砖瓦木结构，映山顶，两边有烽火山墙。祠堂内有两廊，祠堂内的墙上印有多副对联。100多年前，秦商的马蹄踏响青石板，建起的宅院。
1: 把文化刻进了砖瓦。陈专员，你讲的比我们历史老师讲的还好。不过我记得的不是这些，我只记得这里的天井，夏天特别凉快，还有这些柱子后面是玩捉迷藏最好的地方。 以前，我有一个邻居哥哥，比我大几岁，每次我都让他当鬼，他也总能每次都找不到我。

0: 以前觉得这里好大，现在发现不过也就几步路。
1: 是你长大了，见识了更大的世界。
0: 大世

0: 界里，每天除了上班就是上班，人很多，但好像谁都不认识谁。有时候我坐在地铁里，看见窗上自己那张麻木的脸，都觉得陌生。
1: 他老家的人热情是很不一样的，我跟着他们下乡种地，跟着费老他们去干河洛舞，我才发现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砖都有自己的故事。就像100年前吧，也有可能有一个年轻人坐在这里想着自己的心事，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
0: 我发现你只有提起玉楠，话才会多起来。我们是不是该走了？

0: 这个领舞的面具啊，是我父亲留给我的。当年啊，跳河楼舞，那是村里最重要的事儿。嗯，
1: 我听说你的女儿也在跳河楼舞啊，小西是不是也在学习呀？哎，
0: 我能跟你。就是因为不想学这些老古董，才离开家出走的。我不想，因为这些老东西，再把我唯一的外孙女给逼走。但是，为了你，为了你这份乡情。 我也再跳一次，咱俩一起跳。<笑>

开始练习，先练扎马步。 坚持住啊！

0: 你看你这手脚都不协调，再来，再来，再来，再高点，再高点，哎呦，手和脚要协调，你看你都顺拐了，再来，好，好，弟弟，弟弟，弟弟。
1: 哎，好，接着往前，来，腿要弯，腰要低，哎呀，不是低头，你现在是一头牛，不是，牛的力气在下巴，啊，手脚要协调，还要注意节奏，啊。
2: 对不起，累了，老了，手脚不听使唤了，我再来，再来。
3: 外公，您快让关叔歇会儿吧。
2: 行，歇会儿，喝会儿水吧。
3: 来，关叔。啊。
4: 你外公啊，干什么事情都这么认真呢？
5: 这就是匠人的精神吧。
3: 看他就是个老顽固。
5: 没有休息到什么时候啊？啊，太阳都落山了。
2: 来了，来了。

0: 一、二、三，再来一次。一、二、三，回来。一、二、三，
1: 好。咱今天就练到这儿，明天和锣鼓队，咱们一起合练一下。
2: 好
1: 啊，
2: 好。
1: 今天锣鼓队来了，咱们合一下协奏。

0: 我发现外公好像也挺有耐心的，他教关叔一个动作反复教了好多遍。
1: 我说了吧，贝勒他就是嘴硬心软。干什么呢？素问无声，不是在看我吧？
0: 少臭美。
2: 抬起来，转圈以后抬起来，抬你转圈，抬起来。
3: 来来来，不要，关叔，
4: 我明明记得

0: 怎么又忘了？
1: 只要音乐一起，你就想起来了。再来，啊，
0: 好，
1: 总擦擦，总擦擦，总擦擦。

0: 我们也，
1: 哎，好，
2: 嘿，嘿，嘿，嘿，嘿，嘿，这阵儿，嘿，酸不酸？

0: 你怎么来了？你是不是偷看我？
1: 我可没偷看你哦，我是光明正大的看。跳得不错嘛，有模有样的。
0: 我就是活动一下筋骨。
1: 你小时候应该练过河洛舞吧？他为什么后来不跳了？
0: 我跳舞的事儿，你不能和我外公说，你保证。
2: 走，嘿，嘿，嘿，嘿，嘿，看前面，好，看前面。
0: 我确实学过，小的时候，我外公就逼着我练。
3: 坚持，坚持，坚持，蹲下去。
0: 夏天，别人家的孩子都在玩水、吃冰棍。我就得在院子里扎马步。
3: 好样的，好样的。
0: 他说这是我们家的根，不能断。
2: 腰要低啊，手要抬，心里要想着地，脚下就有根。
1: 他为什么后来不学了？
0: 因为我不想一辈子都栽在这个小地方，跳着没人看的舞，过着和他一样重复的生活。我总觉得我外公让我跳河楼舞，很大原因是因为我妈。因为我妈不喜欢跳河楼舞，我就成了她唯一的希望。
1: 嗯，我能理解。我觉得传承不一定是留在这里过一模一样的生活，那不叫传承，那叫复制。就像你在北京做直播，让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你，如果有一天你用你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了河洛舞，不是比守在村子里更有意义吗？
0: 聊天就聊天，上价值了，陈专员。
1: 那是啊。

各位村民注意啦，为了欢迎香港返嚟嘅关老板，专于民生花园喺大湾祠堂门口，费师傅会带队表演河流舞，有时间嘅都过嚟睇下。各位村民注意啦，为了欢迎香港返嚟嘅关老板。

快，别紧张，跳的时候你跟在我后边就行了，啊？不紧张，不紧张了。

0: 这个大湾祠堂还记得吧？
1: 当然记得，大湾祠堂前面的空地上。
0: 哎，一会儿啊，我陪着你，咱们再走一遍，啊？
1: 好好，你放心，费老，我不会给你丢脸的，你放心。
0: 哈哈哈哈，保证没问题啊。

0: 今年那天去见你，妈妈叮嘱我需要你给的惊喜，幸福是决定的轨迹。他说天冷记得戴手套。
1: 阿宽怎么还没来？
2: 我再找找。
0: 叮嘱早一点叮
3: 嘱。带上神明。
0: 走吧。
3: 在下后土。
2: 我说你怎么在这里啊？
4: 阿宇，错了，不是这里，我指的是在

0: 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1: 阿宽，别紧张，跳的时候你跟在我后边就行了，啊！
2: 不紧张，不紧张。
1: 这个大湾祠堂，还记得吧？
2: 当然记得，大湾祠堂前面的。

0: 哎，关叔，放轻松，别有压力。
1: 这不可以，绝不能随随便便。这是跳给神明看的，跳给费老看的，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啊。新的大碗祠堂，哎呀，我的小本本也没带。新的大碗祠堂不是旧的，我记下了。
0: 没事的，关叔，明天仪式开始之前我就去接你，咱们一块过去。
1: 哎呀，这就好了，你这样一说我就放心了。
0: 那我先走啊，拜拜。
1: 好，拜拜，慢走啊。
0: 拜拜。
1: 好，拜拜。新的不是旧的，大碗祠堂新的

0: 废氏子孙、废启发，率合族乡亲，谨备保礼，敬献于前。今年天时顺，地利足，风雨调，可以黄皮满枝，五谷入仓，可非。 人力之功，乃天地神明佑护。今日效仿先辈，以贺楼之舞，我牧牛之劳，敬天恩，谢地利，祈愿。 来年风调雨顺，无病无灾；二愿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三愿我与男子孙，无论身在何处，不忘故土。
1: 上香。

0: 我不行的，咱们还是再等等关叔吧。
1: 定好的时辰不能改，我养你这么多年，不可能不行。

0: 老板，有没有见到一位从香港回来的大伯，叫关叔？
1: 你说的是香贤团的吧？他大概一小时之前来过吧，一直问我哪里有祠堂。
0: 他没去大丸祠堂吗？
1: 那就不知道了。不过他当时一直念叨着说要找一个最老的祠堂。
0: 错了。

0: 大叔，你怎么在这里啊？
1: 哎呀，阿玉，错了，错了，不是这里，我知道是在新的大湾祠堂，可我接不得路了。
0: 我带你去。
1: 那走，快快。

0: 坚持，那坚持才能成功的。
1: 对了，你不想学了？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咱们再来一次
1: 好不好？
0: 再来一次，坚持。
1: 走，咱回家啊。走。

0: 我记错地方了，误了时辰吧？
1: 没事儿，没耽搁时辰，仪式按时举行了。
0: 啊，那就好，那就好。

0: 是小西吗？关叔，您怎么在这儿？血压高，老毛病了。前两天跟着你们又跑又跳的。 高兴得过了头啊！要没有了，今天过来开一点。哎，小西啊，你是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就是有点肠胃不舒服，来开点药。嗯。

0: 他问今年那天去见你，妈妈叮嘱我需要你给的惊喜，幸福是决定的轨迹。他说天冷记得戴手套。
1: 外公，我以前不是讨厌喝我。
2: 你找到了自己的味道没有？
1: 我不知道。
3: 只要你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
2: 答案往往就藏在你最熟悉、最离不开的那个味道里。
1: 我想要的是一种能让人感觉活着的生活。
4: 小心，我不会。不管你最终决定做什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您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疼。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
8: 过。
9: 正常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要不是佳丽，这院子你看不着。
1: 这不都是你的功劳吗？
0: 什么我的功劳啊？这人家佳丽来了以后说服的我，要不然没这院子。
1: 反正
0: 我就羡慕你，你还羡慕我？
1: 哎呀，这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越这么说，我这心里越难受。我这错过了多少年的好日子？哎
0: 呀，这有啥难受的吗？那今后的好日子还多着嘞。反正大哥，哎，来都来了，就得把这儿当家，哎，好不好？哎，想吃什么你就告诉我，我大小我是个厨师，我会做我就给你做，我不会做你自己整，行不行？
1: 嗯。哎呀，兄弟啊，你看你这个肉馅汤就花了这么长时间，哎，你说你要整这么一桌子菜，那得花多大功夫？
0: 我就问你好吃不好吃？
1: 可真好吃。嗯，我女儿那不在网上不说吗？吃了你炒的菜，就吃到了家的味道，真没错。
0: 这就是我的梦想。
1: 哎呀，兄弟啊，有件事儿啊，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0: 你跟我说说。
1: 那天吧，我开着车跑了一天了，到了服务站，说上趟卫生间，出了卫生间想喘口气儿。嗯，哎，看到我车旁边放着一个推车，

0: 站着一位老大妈，卖包子的。
1: 我也不知道咋的了，这就想起我女儿小时候我们家门口卖包子那个大妈了。我这买了几个包子，我就赶紧跑车里去了。我是边吃包子边看我女儿的视频，哭得我稀了。
2: 想闺女啊，不容易啊。
0: 兄弟啊，我刚才跟你说这个事儿啊，你千万别跟他娘俩说啊。你看那天服务区几个人呢、轰那个大妈，就为这个事儿我还跟他们打起来，
2: 干起来了啊。真的，
0: 打那儿起啊，我就有了把车卖掉找天鹅的打算。
2: 爷们儿，真爷们儿。那这回跟天鹅大姐你怎么打算？
0: 出啊，从头再来，
2: 大力出奇迹，我看好你一定成。走啊，跟我去一趟鱼市啊。
0: 干啥去？
2: 开了20多年的长途车，吃了20多年的包子盒饭吧。啊，我给你蒸点小海鲜，我给你补起来。走吧，走吧。
0: 哎呀，我兄弟啊，你真是我兄弟啊。
3: 好，咱们正常开例会啊。
4: 佳丽爸爸来了也好几天了，
3: 一直也没有表示啊。今天利用这个机会啊，咱们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
0: 谢谢大家。那我代表我们啊，我代表我自己说几句啊。
5: 行了，别说了，开会呢，董事长还没说话呢。
2: 对对对，大哥，我们这开会有流程的呢。
3: 来，热烈的掌声欢迎董事长讲话。
6: 讲两句哈。最近这段时间呢，在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我们这个农家院啊也经营得不错，而且呢在前段时间开展的这个乡村读书会上啊，我们也得到了认可，而且扩大了影响力。昨天这个林书记已经正式的通知我了，说我们获得了读书之星的称号。还有两句。距离我们这个文明之家啊，还有一步之遥，所以我们大家呢，还要保持这种斗志啊，不放弃，不骄傲，不松懈。大家有没有信心？
7: 保证完成任务，
8: 我也保证完成任务。哎
5: 呀，有你啥事儿？闭嘴！哎，
6: 大姐，最后两句，让我们热烈的欢迎佳丽的爸爸的到来。哎，
3: 对，讲两句。
0: 好好好，那个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5: 没有了，就这样。
0: 我说啥呀？
5: 不让你说，你抢着说；让你说，就这两句，你别说了，闭嘴吧。哎呀，
3: 行，讲的挺好的，说挺好的啊。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为了欢迎大柱哥的到来，我请示了蓝董事长。今天咱们的餐标长了这么大一块，啊，但是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你俩小子给我帮忙，快点，走。
6: 那我去监工哈。
0: 天鹅呀，

0: 别泄气嘛。
1: 哎呀，你说这我这有多笨呢？你说，
0: 哎，你紧张什么呀？哎呀，你过去生活这么多年了，你见着现在还紧张？坐坐坐。哎，大哥，嗯，你这。

0: 知道什么叫刀子嘴豆腐心吗？
1: 知道。
0: 你老婆，不，准确的说，你前妻和我老婆都是。不一样的是，一块是南豆腐，一块是北豆腐。
2: 我们东北那叫老豆腐。
0: 你看，你这么说话，非被豆腐拍死不可。跟我学，北豆腐，
2: 北豆腐，
0: 女人不能说老。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3: 我们东北吃火锅吃豆腐吗？
2: 冻豆腐，
0: 冻豆腐怎么来的呀？
2: 买了豆腐放到冰室里了。
3: 那吃的时候怎么办呀？
2: 从冰室里拿出来啊，放到水盆子里缓呢，缓软乎了，用刀给它切开了，放到火锅里。
0: 如果你这个人心急，你急着想吃怎么办？
2: 拿锤子砸呀！还有那个刀背儿，咔咔咔在这磕。哦，我想起来了，都把这豆腐都磕碎了，这个不行。
0: 明白了吧？
2: 不明白。哎，
0: 我都说的这么明白了，你怎么不明白呢？
3: 我跟你说白了吧，
0: 现在天鹅就是那块北豆腐。你俩离婚多少年了？他在冰池里就待了多少年了？现在你吃火锅把这块冻豆腐拿出来，是不是得化一化？现在你们家天鹅就是处在要化没化，要没化还要化的状态。
2: 哎呀，明白了。
0: 真明白了？
2: 我真明白了。
0: 哎呀，你可累死我了你。
2: 哎呀，兄弟啊，你经验咋大丰富呢？
0: 你得有经历呀。哎，你可别想歪了啊，
2: 兄弟，你放心，打死我都不往出说啊。
3: 你要说什么呀？你想哪儿去了？
2: 我没想。
3: 不是，你说我也不怕呀。
0: 我跟我们家阿娇可是初恋。
2: 不能啊。
0: 怎么不能啊？你一山岛上给我推磨，我就
2: 我知道，我知道。
4: 哎，大厨啊！
5: 哎，别说了。
4: 哎，机会来了，
2: 国宴大师要来福鼎了。哎呦，一惊一乍的，我以为着火了呢。
4: 叔，你看，是李成全。
0: 我不认识啊，这个人。
2: 这个人可不如我兄弟精神。
6: 谁让你看精不精神了？
2: 那看啥呀？
4: 爸，这是大师，是中国厨师界的扛把子之一。李成全师从中国国宴创始人刘声武大师，获得过的头衔有中国名厨、中国金牌总厨、中国烹饪名师、中式烹调一级技师、中国美食营养师、食品检验师、世界中餐厨师艺术家。
0: 我的天哪，这人牛啊，这一大堆头衔，
1: 他这头衔我有一个我就挺厉害。
0: 跟咱有关系吗？
2: 他要来福鼎微服私访吧。
6: 细说乾隆呢，什么玩意儿，
0: 搞活动，肯定是哪个大酒店搞活动月朗。
7: 哎呀，还真不是，我刚才给小娟打电话了，人家那里有自己的国宴厨师。
4: 叔，人家现在也是自媒体，专门到处吃。
0: 到处吃？不国宴大师吗？一个厨师不好好做菜，他到处吃是几个意思？
4: 人家现在是专门到那种当地找一个特色的菜馆，然后进去专门点特色菜，吃完了付钱，然后评论。
8: 被他点评过的呀，他说好吃的饭馆都火了。
2: 那他要说咱这不好呢？
1: 这
0: 那肯定黄了呗，那肯定就赔了呗。
2: 是啊，我感觉这个人不太厚道。
4: 不能吧，爸，这你想歪了。
6: 你怎么净把人往坏处想？是不是你这些年在外边净让人家坑蒙拐骗了你？哎呀，
2: 我没有啊，
0: 我觉得大哥说的对。
7: 哎呀，你不要觉得了，能不能少说两句呀？我来讲两句哈。第一，人家这个大师不假；第二呢，人家是在网上说要来福鼎，让网友推。

0: 荐咱们福鼎几家好吃的饭馆。这佳丽不就在那个评论区底下看到了吗？这个网友推荐的就是咱们这个龙家宴。第三，小钱靠赚，大钱那得靠命，这是古训啊。我们这个龙家宴要想再更上一层台阶的话，那就要有贵人啊。
1: 啥叫
0: 开会呢？叫董事长。
1: 好好好，董事长啊，你说这个人是贵人？
0: 机会，机会，懂不懂？
1: 我懂，我懂。这人家是国宴大师，咱就是个小小的农家院，人家看不上咱这小炒。
0: 就这么定了。

0: 哎呀，兄弟，你怎么这么沉得住气呀？怎么了？
1: 家里说了，那个国宴大师估计马上就到了。啊？
0: 阿娇啊，
1: 哎，
0: 阿娇，你快过来看啊！
1: 这个大师说啊，要来吃你做的菜。
0: 为什么？
1: 这不是咱府顶的旅游热度上来了吗？然后他就请粉丝推荐旅游当地的农家菜，说是要给将来到府顶旅游的人呢试试。嗯，哎，
0: 咱这挺有名的，好多人推荐让他来这儿尝你做的菜呢。
2: 有名谁有名？我有名？
1: 不是礼，是我们这个农家宴。
0: 那他没点菜啊？
1: 人家是来考试的。
0: 凭啥呀？
1: 凭人家是国宴大师，哎呀，你能不能闭上嘴，啥也不懂你。叔，你咋一点都不兴奋呢？
0: 这有啥可兴奋的吗？我
3: 哎，我可跟你说好了啊，利害关系我给你讲过了，不许临阵脱逃，不许说不干。

0: 我觉得庄修好像不想做这件事儿。
1: 不会的，你不知道庄叔的脾气，只要是我一说定的事儿，再别扭他都得干。
2: 就是，你别在这瞎掺和，只要是国宴大师肯定的一定能火。你看咱下边视频底下评论的那个，说咱农家院啊是电线杆子上吹喇叭，那呼声挺高啊，你知道说明啥吗？
0: 说明啥呀？
2: 说明咱干得好，你知道吗？我们是怎么把一个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你知道我们是怎么让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重新和好的？你知道我们是怎么得到的读书之星的称号的？
0: 铁子，你能让我说一句吗？
1: 爸，你说。
0: 能不能别你呀？我们的，换一种说法。
2: 换啥说法啊？
1: 说咱们。
0: 对，咱们一家人了，啥你呀我呀的，这咱们这多亲切呀。
1: 我妈。
2: 那行吧，但是我得说明一点啊，你现在跟我还不是一家人，想加入咱们，那你看你表现。
0: 我会表现呢、啊、你就是那块冻豆腐，我也会用过这个那个话。
2: 你说啥？
0: 我没说啥呀、啊、我是说我爱吃那个老豆腐，不爱吃冻豆腐，爱吃冻北豆腐。
2: 懒得理你。

0: 一个狗给你的所有，让我一次
1: 干嘛了？
0: 等着你使美人计呢。
1: 想得美。
0: 哎呀，我就知道我想多了。
1: 快来看看我让天天给你整理的大数据。
0: 什么大数据啊？
1: 现在都用数据说话啊。你看一下。

0: 这个国宴大师点评过的酒店啊、饭店啊，你看这客流量，还有这个营业额，都蹭蹭的往上涨哎。
1: 哎呀，我不看这些东西。
0: 看。
2: 不看。
0: 看。
2: 看。
0: 不光要看啊，还要好好想一想。我们这个农家院啊，经营到现在不容易，哎，千万不要让人挑出大毛病啊！
1: 你看，我就说嘛，这网络就是一把双刃剑，砍瓜切菜的时候痛快得很，不小心反过手来就拉自己一刀。
0: 看不看？
1: 看看看，
0: 不光看还要想哈。趁庄大厨不在啊，我给大家分配一下任务。那个佳丽啊，你这两天呢，你就盯住那个李大师的网络账号，啊，时刻关注着他的动态。那个天天，你这两天就不要去那个姚老师那里了哈，你就配合着佳丽，李大师那边一有动静，你就随时汇报。哎，大姐，咱们俩就负责这个日常的运营。
3: 好啊，董事长，那我呢？
0: 大叔哥，你可要辛苦了。我让天天啊跟大海借了辆车，这两天呢你就跟着大厨，他要想出去呀、啊、或者买个东西什么的，你就带着他去哈。
3: 啊，我懂了，我是司机兼保镖。
1: 你上点心啊。哎，
3: 董事长，你放心，我除了上厕所和睡觉，其他时间我一直跟着他，一步不离。哎，妈、啊，我爸回来了。
0: 一定要保持正常，不要让大厨太紧张哈。三位，哎，这边，这边啊！
3: 哎呦，我兄弟，来来来，我帮你拿
1: 啊！不用，你不用站手了。哎，大哥，
3: 哎，
1: 路边上我看停了个车，像是大海的。大海来了？
3: 大海没来啊？
1: 啊？
3: 啊？是董事长配发给我的。
1: 董事长配发给你一辆车，
3: 你不知道啊？
1: 嗯，
3: 我还以为是你觉得我手痒了，想开车了，叫董事长帮我找的车呢。你看，董事长跟我说了，叫我玩几天。哎呀，好长时间没摸车了，这回我要好好过过瘾。
1: 应该是天鹅的意思，我没记得阿娇有这心思。
3: 我不知道，反正啊，车钥匙在管手了。哎，你要是再买菜的话，我拉你去。
1: 行行行，那你就开着吧啊。

0: 大哥，你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没有。
0: 那就是跟天鹅闹矛盾了。
1: 没有。
0: 那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2: 反正你走到哪儿，我就要跟到哪儿。
0: 哎，他们其他人呢？
1: 他们啊，他们各有各的任务。
0: 哦，有任务啊。嗯朱子哥，你的任务就是看着我呗。
1: 我是宝。
0: 那其他人的任务是什么？
2: 保密。
1: 主教是怕你紧张。
0: 哦，怕我紧张啊？
1: 哎呀，
0: 别！哎呀，我紧张了。
1: 千万不能这样，这关系到咱们农家院儿，
0: 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幸福啊。
1: 那倒没有那么大的范围。
0: 算了吧。我就知道这是阿娇整的事儿。你说我就是想开个农家院，就是想把日子过得松弛一点，他非得让我把这日子过得紧紧张张的。
1: 兄弟啊，这阿娇也是为了咱们农家院好吗？
0: 行，他不是要这个氛围吗？我就给他制造这个氛围。
1: 制造啥氛围啊？
0: 甩开膀子加油干，今天晚上试吃。
1: 我同意。

0: 香，
1: 真香，
2: 非常香，嘎嘎香，
1: 超级无敌嘎嘎香。
3: 哎，王佳丽啊，你总结一下。
4: 肉质鲜香滑嫩，口感绝佳，既入了味儿，又没有失去海鲜原本的鲜，属有水平。
3: 谢谢佳丽的夸奖，但是我听的是意见。
0: 红烧汁太香了，有米饭吗？
5: 哎呀，人家让你尝尝，你还真吃上了。
6: 那我来讲两句吧。这个小海鲜啊，火候有一点大了。主要问题就出在这个红烧汁上，收汁的时候火大了。
5: 哎呀，大妹子，这你都能吃出来呀？哎，
6: 我都能吃得出来，人家国宴大师能吃不出来吗？
3: 蓝董事长的意见很准确，火收的确实有点猛了，有些苦。
0: 不苦啊，我吃的挺香的。拌上米饭，那是绝配呀！
3: 没有米饭，请大家稍等，我准备下一道菜。

0: 这是啥做的？
1: 这道菜的名字叫掏心窝子，精选活虾和红薯淀粉，敲打成虾宴，包马蹄白和虾胶，配银针茶和娃娃菜，主打茶香浓郁 ，Q 弹清爽，越吃越想吃。好，请品尝吧。
2: 爸，我掏心窝子的问一句，后面还有菜吗？
1: 当然有了，我为大家准备了12道菜，这只是第9道啊。
3: 大厨啊，掏心窝子的说，今天咱不吃了行吗？实在吃不下了。
4: 那个，我也掏心窝子的说一句哈，我觉得大姐说的对，要不然呢，我们把这道菜吃完，剩下的明天再吃吧。好，那个天天佳丽啊，你们两个年轻人怎么这么没有战斗力啊？把它吃掉。
5: 姨，这不能用生命在试吃啊！你真不吃不动，天天你来。
2: 我也吃不动了。
1: 你这两个孩子怎么能这样呢？这是咱们家自己的事业，咱们自己家人都不支持，谁来支持？必须吃。我去准备下一道菜。柱子哥，哎，他们人呢？
6: 都给撑跑了。
1: 你说这些人，
6: 这啥玩意儿？这是？
1: 你猜猜这道菜它叫什么名字？
6: 大麻球。哎，
1: 它可不叫大麻球，它有一个非常吉祥的名字，金玉满堂。
6: 这咋吃啊？
1: 我给你表演一下。嗯、哎。就是这样吃。哦，尝尝尝尝，怎么样？哎
6: 呦，这帮傻子，你说这么好吃的东西都吃不着啊！你再尝尝。
1: 好。嗯。大柱哥，嗯，你是不是没吃饱啊？
6: 刚刚吃了个半饱。
1: 你这样，我把剩下那几道菜全给你上来。
6: 上上。

0: 兄弟，咋还没睡啊？
1: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哎，你去睡吧。啊，
0: 我撑了个肚歪，我得好好消化消化神儿。
1: 行，坐坐坐。
0: 哎，哎呦呦呦，真是不行了。好好，谢谢谢。
1: 大哥呀，
0: 嗯，
1: 就今天我做的这些个菜，你觉着哪一道能给国宴大师吃？
0: 哪一道都能吃，但是我可提醒你啊，嗯，这个大师来了，你整了这么一大桌子给人吃坏肚，吃撑住了，我就是说啊，那你就惹事儿。
1: 哎呀，我觉着哪一道菜都不能给人家国宴大师吃。
0: 啊？
1: 你们吃着嘞。我坐着也累，而且越坐越累，这事儿不对呀。
0: 啊，我理解。对，就像我吧，开这个大卡车在那高速公路上跑，经常碰了一些豪车
1: 啊。
0: 啊，哎，我给你讲个真事儿，那次就是在榆林那边有一个服务站。停车场上停着一辆迈巴赫，
1: 哦，豪车呀！
0: 这老小子非要开我这卡车，想兜几圈，说给我500块钱，
1: 给500块钱你就让他开呗。
0: 那还能行？我车上有80万的货钱，我能叫他开吗？我跟他说：“哎，这车场上这么多卡车，你干啥非要开我这个车呀？”
1: 啊。
0: 他说了，他说你这个卡车拾到的利证啊，就这么缠着我跟着我。我说来来来来来，快快快，你就到我这卡车边上站着啊，扶着那方向盘，我给你照两张相总行了吧。我说给他拍两张相。我就在这想，你说是你要是叫我拉货，你给我钱，你愿意开几圈那你就开几圈吧。但是你这为了玩儿，我能叫你玩吗？啊，你那么有钱，你跟我扯呢？你给我歇菜吧。
1: 是这个理儿。大哥，
0: 嗯，
1: 听了你这个故事，我这心里边舒服多了。
0: 我这也是小鸡崽子，非要下那个大鹅蛋，是你这顿试吃给我撑。
1: 你要是天天能下这么大个蛋，我天天撑你。
0: 哎呀，哎呀，
2: 不好了！
3: 哟，怎么了？
2: 国宴大师失联了。
3: 我正收集数据呢，怎么就失联了？
2: 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就没看到他直播，小视频也没了。
3: 那咋整啊？哎，等一下啊，我想想。
2: 哎，天天佳丽，
3: 你们两个赶快去那个城里的宾馆啊，去看一看他在不在哈。
2: 大姐，
3: 一会儿咱俩就去那个海边去打听打听。哦，对，你还要给那个大柱哥打个电话，让他哪也别动，就跟着庄大叔就行了。到时咱们保持电话联系，有了消息的话，随时汇报哈。走。
4: 有人吗？
0: 有人呢。哎呦，这不是国宴大师吗？哎呦，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李成全，
0: 哎，
4: 你们这儿怎么没客人呢？
0: 有啊，哪都没客人呢。
5: 庄大厨在吗？
0: 在，在在在。庄大厨，来客人了。
5: 哎呀，哈哈哈。哎，您好，您是
4: 李成全，你是庄大厨吧？
5: 对对对，是我是我。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5: 哎，国宴大师。哎呀呀呀呀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你怎么就来了呢？哎，
4: 怎么没有预约还不能来吗？
5: 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
4: 哎，你们这儿跟网上说的不大一样
5: 啊。哦，我们这儿这两天歇业，人都出去了。
4: 哦，那我来的不是时候。

0: 您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所有人啊就盼着您来呢。那为什么歇业呀？就是因为您要来呀。
1: 我们这儿的人呢都出去跟踪你去了。
0: 是是是，
2: 情报失灵了。
0: 对对。
2: 说实话，我也是怕打扰你们，所以就悄摸的进村。你看，我没带什么人，也没带摄像机，就单人勇闯你的农家院。
0: 好。
2: 开个玩笑，今天呢，我是慕名而来。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那快请坐吧，快请坐，快请坐。
2: 行，
0: 大哥，哎，你给收拾收拾。来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
3: 哎呀，怎么回事？大柱子，咋回事啊？
4: 对呀，怎么回事啊？啊，
5: 那个古燕大师啊，就这么就来了。
4: 啊，那现在嘞？
5: 俩人在唠嗑呢。
3: 唠啥呢？
5: 唠这还挺投缘。
3: 啊？
5: 看看他们，走走走。

0: 怎么样？你觉得行了吗？
1: 我觉得行了，您觉着呢？
0: 我觉得也差不多。
1: 听您的。
0: 今天这样，我做的你吃，我吃你做的。
1: 不是，大师啊，您不是说今天咱们不比武吗？
0: 哎，好胜心总是有的嘛，咱们不比武，论道。
1: 听您的。

0: 椒粉下的恰到好处，确实是有大饭店的味道。
1: 你这汤里加了点东西。
0: 对。
1: 鱼？
0: 什么鱼？
1: 同江鲈鱼。
0: 哎呀，真是甘拜下风啊。
1: 其实输的是我。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来找你吗？前几天有人让我做厨艺展示，我做了道菜，结果被一个年轻人问住了。
0: 还有问题能难住您？
1: 他问我做菜的时候想什么，我没答上来。
0: 想什么？
1: 你说咱们能想什么呢？我这满脑子都是那个比例啊、克重啊、火候啊、摆盘啊。
0: 对呀，对呀。
1: 后来我突然想到，为什么网上那么多人推荐你，说你做的福鼎肉片呢，不规矩，但却味道好。今天我一尝，我算是明白了，你的做法违背了很多我们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原则，但吃起来却又不冲突，有家的味道。哎，
0: 大师啊，你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啊。
1: 其实啊，有些事情啊，真的是很奇妙。我是做给客人吃，而你是做给爱的人吃，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0: 啊，大师，我好像明白了。您的意思是，咱们作为厨师，得爱每一个人。

0: 你干啥呢？
1: 啊，爸，这也不知道咋的了，你说是？咱这农家院火了吧？我这不知道该干啥了。
0: 你这勤快人啊，你就不能闲着？
1: 哎，闺女，你不说这网上好多厨师都喜欢探店吗？
0: 嗯，
1: 把他们招这儿了。
0: 干嘛？
1: 跟你庄叔比厨艺呀、啊？嗯，看，来一个拍一个，来一个拍一个，这多得劲儿啊！
0: 你这是武林大会还是围攻光明顶啊？你有这力气啊，你不如去帮我妈了。
1: 哎呀，闺女，你救了我了，救了我了，我谢谢你啊，谢谢你。
0: 我妈在那儿呢，你上哪儿？
1: 我给你妈煮的那个菊花白在上面煮着呢，这还得了吗？我走了。
2: 手撕鱼片啊，特别高级的手撕鱼片啊，那补钙是杠杠的啊。还有我们家这个茶饮啊，特殊工艺制造的这个茶饮啊，白茶里有的它都有啊，这放冰箱里冰一下子，那拿出来一喝啊，干爽可口，来赶紧喝，喝出一个不一样的感觉来呀。哎呀妈！吓死我！你干啥？
1: 我有劲儿。
2: 你有啥劲儿？这么大风，你撑个伞在这儿，你有劲儿？你别耽误我做生意了。
1: 你卖你的嘛，我跟着你不就是了吗？
2: 这我干啥？打个伞让人家笑话呢？
1: 来，菊花白，冰镇的，喝。
2: 捣乱是吧？赶紧把伞收起来，让人笑话。快点来。
1: 你看，哎，来来来来，来来。你
2: 进
1: 去，我来卖，我来卖。哎呀，遮阳遮阳
2: 了。你个大老爷们儿，你
1: 没事没事。
2: 哎呀哎呀哎呀！
3: 来来来，瞧一瞧，看一看，瞧一瞧，看一看了啊！鱼干鱼片啊，鱼干鱼片，饮料饮料了啊！香甜可口，香甜可口了啊！来了来了。
1: 嗯哼哼
4: 哼，对，是
1: 你。姐啊，
4: 哎，
1: 来，我给你泡的。哎呀，这还是我在安徽的时候给你买的呢。
4: 啥呢？这是啥呀？
1: 这么大的菊花啊，我还放了点冰糖。
2: 这是放了一点儿啊？
1: 是，我没好意思多放。我是跟人装墙要的，
2: 你尝尝，你尝尝，差点没齁死我，
1: 有点太甜了，我去给你换一下。
2: 你换啥？一会儿往这壶里兑点水就行了呗。
1: 行，那先放这。这干啥呢？
2: 这不算账了吗？
1: 这今天卖了多少钱？
2: 今天啊，卖了236，刨去成本挣了123，
1: 少了点吧？
2: 这还少啊？要不是你捣乱，我就挣得更多了。
1: 我又错了？
2: 不是你错了，大柱子，你想想啊，前一段我跟佳丽在这儿白吃白喝的，现在你又来了，咱不得找点事儿赚点钱是不？
1: 是，咱可不能占人家便宜。
2: 对呀。不过要是照这样挣的话，一个月怎么也能挣个2000-3000块钱。
1: 哎呀，这大热天多遭罪呀！
2: 冬天就不晒了。
1: 这还有冬天呢？
2: 你废话呀你呀，哪儿没有冬天呢？只要是能赚钱我就高兴。大妹子说了，小钱靠挣，大钱靠命，咱就挣点辛苦钱，积少成多嘛，你说是不？哼，哎呀，12加上，
1: 哎呀，你这
2: 说，你这大柱子。

0: 农家宴明天放假一天，组织一次团建活动。
1: 那个团建花钱不？
2: 大柱子哥都魔怔了，老佛爷都出来了。
3: 佳丽说了，她妈妈现在有点恋爱脑。
4: 那要拦不住可怎么办呀？
5: 上手段呗。
1: 哎呀妈呀，你还真当真事儿了？
6: 啥真事假事
1: 啊？树屋。
6: 当然是真事儿了。
1: 你当然啥当然？就冲这山我也不来了，都累死我了。

泥土地里长出好声音，平凡人唱出大舞台，农民歌喉最动人，草根逆袭展风采。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平凡生活中藏匿着最真挚的情感，泥土地里生长着最动听的旋律。当普通人拿起话筒，唱出的不是技巧，是生活的酸甜苦辣；唱出的不是表演，是人生的百般滋味。他们是草根，却用歌声证明梦想不分出身，舞台属于每一个敢唱的人。我要的每一个留下的石头的脚印是不是值得。今夜我们特地制作了专属于草根的音乐特辑，让我们把耳朵交给这些平凡的歌者，把心交给这些不平凡的歌声。

旁，把梨子摆中间。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个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个世界为了人们改变，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妇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名。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如果想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7: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8: 两千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9: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6: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10: 强国就得富民，
6: 这步棋我们走定了。

0: 卷内，大学生三伏天抓牛，满头大汗。
1: 从那边，从那边。嘿。
0: 牛圈外，养殖户墙外围观，是考验还是为难？
2: 先让试试，要不行你再出手。
3: 好的。
0: 00后创业被拒绝，被怀疑，他们遇到

0: 哪些困难？
1: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向后堵住左边，左边来，给人分开嘛。
0: 顶着36、7摄氏度的高温，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带头抓牛的年轻人叫徐慧鼎。
2: 跑，就稍微拦一下嘛。
3: 哎呀，
2: 真能跑呀！不是，这场地是不是太大了点？
4: 这个办法不对，抓不住牛。我就说这肯定抓不住，这孩子们还没经验呢。
5: 抛锚的汉子，开始
6: 抛。咱找个小的，要不？
2: 我可服了。你先拿住绳子，哎，我逮吧。
0: 15分钟过去了，没有抓到牛。在养殖户一家的注视下，徐慧鼎有些急躁，他要徒手抓牛。
2: 毕业之后了，在学校的支持下，我们继续做我们的创业项目，兽医社会化服务。
0: 兽医社会化服务是指通过签约服务等方式，为养殖户提供优质的疾病防治、强制免疫、信息录入等服务，
2: 还有同时卖饲料、卖兽药，都能干。从那边，从那边。好，咱从这边套，把它逼到这里。
3: 这个楼是吧？
2: 那儿先空出来，咱从这边赶。这个牛别惊动，它怀着呢。
5: 啊，他们能抓住牛？
4: 差不多吧。先让试试。啊。要不行，你再出手。
5: 好的。我再进去套。
4: 啊，你再进去套。
0: 虽然徐慧鼎认准所选的创业方向，在乡村中能干的事情很多，但是在养殖户的眼里，这些创业的大学毕业生如果不能踏踏实实沉入乡村，光有理论知识很难坚持下去。
2: 你这样子空空点这个口，把它赶到那个角里，往那躲。嘿，
4: 要都跑了啊！
6: 别跑
4: 啊！对，站着站着，一个进就进呀。然后就追小小进去，追小小后边的追小小，你们抓不住大的。啊，
6: 这个就行。
0: 这场抓牛之战是养殖户考验徐慧鼎的第一关。
6: 你不敢进去，你不敢进去。
2: 啊，对对，就是他。
6: 对对对。
2: 哎，
6: 哎，你别，
2: 你给自己比划呢。
6: 给自己套
4: 了。这个小徐，你小徐
6: ，OK。
4: 哎，套套套。
6: 跟住他，跟住他，跟住他就套住了。
2: 哎，拿过来。
6: 哎，对，
2: 哎，
6: 来，
2: 给
6: 了他。哎呀，
2: 快点，拿过来。然后你把它撵过来，我们从这边套。来，出了笼子我递出去。喂，把门打开，把门打开，把门打开。
7: 放牛
2: 出去。
4: 对对对对，
5: 好猛。
4: 家里养牛的就不一样。
2: 快放！
0: 一头小牛终于被套住了，顾不上在意炎热的温度，徐慧鼎忍不住分享了一下抓牛的感想。
2: 勒住了，也又是学这的，又毕了业，然后家里干这的，逮不住个牛。
8: 哎呀，太厉害了！
9: 哎，丢大爷！
2: 是你不能硬套它，它硬系了你就套不住。
9: 对，
2: 就是在技巧了，比如说你逮住脖子，或者把绳子藏住，然后啪一下套住就套住了。他要跑开，真是套不住。
8: 是，
9: 哎呀，太大了，
8: 跑太快了。
9: 对，还行还行。
2: 套不住就歇一会儿再套，不能一直套。
9: 不科学。
2: 还行，能抓住就行了。
6: 还在看吧。
0: 为了取得养殖户的信任，徐慧鼎和他的小伙伴从最基本的事情开始做起。这一关，他们闯过来了。
2: 采血吧。
6: 我来了，三个一起买的。
2: 好。这耳朵勒死了，
4: 拽耳朵了得，对对对对，
2: 有了，
4: 学校的老师。

0: 先跟我介绍过许慧鼎同学，现在他自主创业，我打心里就觉得是一个支持。这不是我那会儿也是这么难，现在吧就能想到他们的难处，就说吧让他们去试验一下检测一下都可以的。
1: 徐慧鼎给牛做的口蹄疫快检卡是他在大四的时候和同学们一起研发出来的，这个研发团队被山西省农林水系统记集体一等功。
2: 曹总，我们做完这次检疫，那您就是我们进疫检的一个我们的认证的无疫小区了，然后我们把我们团队的牌子给您放一个，您以后如果有养牛的朋友来，您可以帮我们给他介绍介绍，也算也对我们大学生创业团队一个支持。
0: 以后要有什么项目过来直接找我就好了。
2: 好的，
0: 支持你们，
2: 谢谢您。并紧跟实施政策，做这个兽医社会化服务的先行者，不仅是需要很多专业的实验室技术，还需要更多的实践实操技术。
1: 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是国家级生猪调出大县，也是山西省畜牧业强县。正是因为看中这里畜牧行业的发展前景，也是因为徐慧鼎大学四年所在的山西农业大学就在太谷区，于是他一毕业就把公司开在了学校附近。
3: 头顶着太阳，燃烧着青春的余热，他从来不会忘记，照耀着我。
1: 徐慧鼎2023年毕业于动物医学专业，毕业后注册了自己的生物科技公司，还吸引了本专业的同学以及好朋友的加入。
4: 毕业于2023年，是动物医学专业毕业，本身我就很喜欢我的专业，
5: 他们干的事情和我的专业是十分对口的，然后在学校里干的事情也是和他们平常也差不多。
6: 我不是农科生，也不是动物医学专业的，但是呢我却选择了这份职业。
2: 以前的社会化服务都是政府购买，政府去义务去做这个事情，现在就是找这个第三方承接单位，就是慢慢过渡到这个养殖户自行购买，我们主动去推进这个事情，提前说白了就是提前主动去拿下市场，通过服务去稳住你的客户，通过服务带产品。
1: 就是这样一群有专业知识有想法的农科生，平均年龄在22周岁的时候，意气风发地走出校园，开启了创业之路。那么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
6: 你好，大爷。
2: 大爷你好。然后我们现在是做这个疫病消杀的，看您这儿需不需要这个消毒呀？您这儿平时消毒不？羊圈里头平时消毒了？
6: 咱们这个出师不利啊，有点。
2: 跟养殖户打交道了，刚开始人家说这说东了，咱听的是西，沟通不畅。咱走吧。
7: 走，
6: 走。
2: 把这个，咱一会儿发一下。这第二张。
6: 哦。
2: 咱们这个。
6: 有人吗？有狗啊。这么多狗，有人吗？没人，这狗。这狗也太多了，
2: 走吧，走吧，去那儿吧。

0: 大爷好。
1: 哎，你好。
0: 我们过来看看你。我们去做这个动物疫病消杀检测啊，这些看您这儿有没有需要，我们可以帮免费帮您做一个消毒消杀，然后免费帮您做一个检测。
2: 不用免疫，不用检测，想看你就看看吧。
0: 你先参观一下您的圈舍，看它有没有。
2: 看看吧，无所谓，自己家的东西。
0: 行了行了行，真可爱。
2: 一个矮马，一个大马。
0: 这个小羊是生病了。
2: 对，这个生病了，在外面放的。哦，
0: 你看看。
2: 本身前两天挺严重的，我打了点针缓过来了。
0: 哦，打啥针了？

0: 大爷，打的，头孢，还有应该是骨折了，耳朵上还有血。嗯，老三，
1: 大爷，这啥时候骨折的呀？
0: 我也不知道，别人给的呀。这一天一小赌，刚开始我们这些签约的养殖户也都是一步一步，你给人家服务，建立信任，建立关系。 一步一步走来的，不是说你一下就能做多少业务，那是不可能的。虽然说不太顺利吧，也办成点事儿，总比以前这个门儿也进不了，什么收获也没有强。
2: 天天都得怕，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
3: 得想想办法，咱们做做宣讲会，搞搞宣传啥的嘛。
4: 不这大热天的，谁愿意过来听呀？
5: 不行，咱们都送鸡蛋，得给老婆老些送几股鸡蛋，高兴的得了。
3: 行了，那咱们就想办法开个宣讲会嘛，然后送点小礼品啥的，啊，又能普及普及，还能给咱们也出出名嘛。
4: 为了扩大宣传面，几个年轻人商量着到村里办个宣讲会。
0: 而且用最有效的方法送鸡蛋，就是你要做一件事情，不管怎么都要做成。我勒个乖！
4: 第二天一早，冒着大雨赶到村里，人来了不少。
0: 谁家有养动物的？举个手，六个，七个。有没有养家禽的？谁家有鸡呀？大家举个手。
6: 行了，
0: 大娘，您家养的多少鸡？养个七八个。仅养七八只鸡的村民，并不是徐慧鼎服务的客户，但他还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给讲解。
6: 真的多好蛋了！
0: 能多下蛋是吧？
6: 对。
0: 能不能提高产蛋率？给您一个建议，我们讲究啥的？你不能只喂玉米，我们讲究喂这个混合饲料，叫你喂点这个豆饼、葵花饼这些东西，喂点 VC。
6: 一个是下下火，一个是增加这个免疫力，咱们还有养什么动物的？今天来的村民会不会都是为了领鸡蛋而来？养的养，哦，
0: 养的养，你养的多少羊了？
6: 500、500只。
4: 听说是养殖五六百只的大户，徐慧鼎为之一振。
0: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些疫病上的问题啊？一些，
6: 那就是。
0: 个别的，反正是有时候吧，它比如说拉稀，现在就断定不了它是因为啥拉稀。
6: 对，
0: 综合因素哈，综合病。您现在有发烧拉稀的了？
6: 也有，
0: 了。行了，我们可以过去，帮您做个技术指导。
6: 防疫注射，
0: 把疫苗做好。
7: 把疫苗做好，因为我们去很多村里去做讲座，很少说你自己能提出这个防大于治这个理念来。我们给您做一个羊的，疫病监测档案，是每个小羊都有一个它的生命档案。
0: 行了，大哥，那咱出发吧，去您羊圈看一看。
6: 可以。
0: 好。那课程结束了，大家可以领鸡蛋了。
6: 啊，
0: 有啥问题没了？
6: 这就明天打疫苗呀。
0: 明天打疫苗。
6: 啊。
8: 回来过，挺上2天，让他实验实验，把这个应急过了，就能做疫苗。嗯，一个星期。
9: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8: 200元的鸡蛋结识了新的养殖户，比挨家挨户去宣传，效率提高了不少。参加这个座谈是吧？我也有感受，也有体会。人家毕竟是，比如说，确实是专业出身。
3: 到时候有了那些细病，不清楚的那些病，和他们沟通，和他们咨询，肯定有帮助。再进牛场，还会遇到抓牛的囧事吗？
10: 不怕苦，不怕累，
11: 话不多说，
12: 干就完了。
3: 看00后新农人如何披荆斩棘。请继续收看。 三农群英会，CCTV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

0: 水手养殖户共发展，
1: 猪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质品牌正大饲料。
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秦巴揽胜，汉水烟云，陕西汉中汉上关山别院度假民宿欢迎您。金蒙道东角
2: 童趣小天地，辣妈张张守护您。
1: 匠心制造，品质保证，汉华科品牌值得信赖。好种子选吉科，海南吉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精工品质，普格乐值得信赖。匠心制作，坚持使用新鲜食材做菜，
3: 品质好茶，认准老侯爷。
4: 河南燕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1: 即原生品牌，匠心工艺，值得信赖。
4: 贝美轩品牌，匠心品质，绽放自我。北京奥之源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专注品质，乐享生活，睡清享。
1: 北京中唐中医医院。
5: 最近天气热，有没有啥反应？
6: 哎呀，这
5: 刚下来，
6: 就你这天气吧，走色染了，
5: 热了哈。
6: 啊，他这比较身上了，有点喘，你像咱们
5: 有点喘，
6: 温度高，室内的人温度比较是高。
5: 啊，您这风扇能再加几个？
6: 师傅，
5: 风扇再加几个？那边安几个？这边安几个？
6: 应该
5: 只放中间，你不好通风。
6: 在我再浇花，其实这是好了。
5: 然后饲料里拌点 VC， 小苏打，
6: 对，
5: 那就合适了，用点这个我们那个藿香。
7: 有专业的知识和创业方向固然重要，不过脚踏实地啃下笨功夫才能赢得市场。徐慧鼎和他的小伙伴经过一年的努力，取得了不少养殖户的认可。
5: 咱们那个下回咱就下周二咱再做个检测，完了今天给您做个消毒。
6: 疫情吧，让我们对待药对待服务也只有骗了，这比较是不太重视。现在这不是有这种在好机会，有他们都在退休了，确实也好事情，把他的这种病了，从他开始萌芽的时候就三四年，咱们以后生长了，这比较是不是省心，也是省钱，也是省了经济实惠了。
5: 第一回去人家屠宰企业拜访了，拜访几回，人家说：“哎，你这个产品不赖嘛，啊，用一用，用一用。”第一批定了20000多块钱，刨过开支呀、各种费用，3000来块钱，第一桶金，我觉得是很不错了。
7: 有了第一桶金后，徐慧鼎创业的动力更足了。不过还有一件事儿让他很苦恼，但又无能为力。
5: 有一回。聊得很开心，很愉快。到了后半段，人家问我：“你今年是九几了？”我说：“是01。”人家就是直接这个称呼也变了，这个态度也变了，就跟01年小孩子做啥卖了，直接就是这个态度180度反转。就是出去不能说太多这个年龄，这个发型今天是没抹那个发胶，发型也是抹一抹，衣服穿那个商务点。是的，假装一下这个大人。
7: 处处要表现得成熟些的徐慧鼎，今天打扮一番后，要和老师一起去汾阳市，那里有一家大的养牛场，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
8: 家里允许不允许？有的家里面孩子想这么做不一定允许你这么做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学生有这个意愿，有做这个事情，我们在力所能及的呢，肯定尽力全力去支持。
9: 老师好，哎呀，终于盼来你们了。
7: 郭建峰的农场现有600多头牛，最近由于高温， 牛场里部分牛的状态让他担心。

0: 牛。
1: 你看这两天天气特别热，这个母牛呀，这两天采食量也好，吃的有点多。那个小牛吃了它的奶以后呀，这两天就发烧，有感冒的情况，还有拉稀。现在有那个这个小牛犊子呀，有那个轻微的肺炎。你看它咳嗽，还有点喘。这个还有它，还有这个，你看马上生产了，这个四五天要生产了，开始。
2: 山西农业大学的动物医学专家，经常会帮助解决疑难问题。看到徐慧鼎一年来的努力付出，老师们也愿意把养殖户介绍给他。
3: 好，那就做下一个。
4: 行了
3: 啊，采血吧，注意这个安全啊，注意人的安全，也注意牛的安全。来，别吓着了。
2: 这一次，徐慧鼎请了农场的技术员帮助抓牛。
3: 哎呀！
4: 拉稀了，
3: 拉稀的，是不是你拉稀了？你看着，休息，不要待着去，不用哼，看，头往我前靠。
2: 在技术员的手里，小牛很快就被制服。
3: 先找好部分。后面，后面插到管子里头。
5: 我扶开，
3: 可以了。然后踩好，来我拿的。动作慢点。你不能。
4: 郭总，咱们这个检测卡一定要平放。
1: 哦，还挺方便的。
4: 咱们这个检测卡已经，
3: 时间到了。
4: 时间到了。
3: 看看这个，
4: 咱们现在是一道杠。
1: 那一道杠是阴性。
4: 阴性
1: 是吧？
4: 两道杠是阳性。
1: 那咱这没有。
4: 对，没有，
1: 那就放心了。
4: 我给你留上一批咱们的快检卡，您以后备着用。
1: 行了，那我放心了。哎呀，每天最少要巡视十来遍，只有检测之后才会让我更放心了。
2: 抽好血后只需要两分钟就能出结果，没有郭建峰担心的口蹄疫病毒，一直悬着的心放下来了。徐慧鼎出发前做好的成熟发型早已被汗水打成柳，没有人在意他只是个零零后。
4: 你看，这个是小可，我从小看他长大的。过来，过来，嘚儿。
2: 徐慧鼎的家就在临汾市，也有一个养牛场。
4: 别吃了，一会儿我就来喂你，别吃了。
2: 这次来临汾市，他顺便回了趟家。创业的压力在这里可以和父亲谈谈。父亲一直是他最坚实的后盾。
6: 就是去年吧，我也不是养了100多头，临时又添了个十来头，就出现了个口蹄疫。口蹄疫呢，是他找个专业的人治个口蹄疫，有的他不专业的也是我不放心，专业的吧有时个针对症下药也不是那么好，就治不了。所以说我就选择我儿子这个行业，我也不后悔，他只要学好之后，这个行业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利条件的。
2: 经过一年的坚持，徐慧鼎带着他的创业小团队终于在乡村扎下了根。这几天又接到了新的订单。
7: 数着数了吗？慧鼎，
4: 数着数呢，这个十个了。
7: OK，
4: 把鸡那个头别住。
7: 好嘞。
4: 刚开始嘛，不熟练，挺正常的。
8: 黑呀、红呀，联系了好多次，发他们当作在闽鱼啊、佛鱼公仔。正好这回来，你的鸡儿7天闽鱼，杀得疯狂。他跟我联系了几次，你的养场好嘞。这边讲等到3伏天的那天哈，都鸡啊到下上都挺准呀的，还存的活活法。在鸡园还里扎的也不成话鸭子。当然了，这家喝上了，还都挺吃苦。
4: 走，来背上，走吧。目前我们已经大大小小签约了200来家养殖户，我们给做消杀、做防疫，用我们的产品，用我们的检测试剂、快检卡。创业不容易，但是一

0: 一定要坚持下去，机会是慢慢坚持出来找出来的，而不是你等出来的。我们目标就是啥了，一个人将来负责一个县乃至一个市，扩大我们的团队，然后每个地方每个养殖大区我们建上一个连锁店。因为这个东西离我们还很遥远，但是我们努力去学习新的模式、新的方向、新的政策导向，将来希望能把我们这个品牌做大做强。
1: 不怕苦，不怕累，
2: 话不多说，
1: 干就完了。
3: 以金属质感展现随身美学，轻薄随行，握感舒适。SA77移动电源，满格能量，满心信赖。
4: 精选食材，美味鲜香。
3: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广东渔府科技有限公司，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4: 匠心制作，正宗味道，品质生活，美味相伴。鹅黄道，
5: 尽享居家清洁，我选结盟勇士。
3: 匠心品质，有爱甄选，喜日系。品质至上，追求卓越，淄博星月陶瓷有限公司。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嗯。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不妨空城计。
1: 请上城啊！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3: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到虫用对凯，轻松除虫，保护作物。老院长对凯，振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4: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3: 虎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邂逅送太阳，遇见满杯阳光咖香。品质打响品牌，精工成就未来。同心筑梦，快乐随行。
5: 色香味美，回味无穷，许妖媚板鸭店。

禁地之海，浩瀚繁盛，充满未知，如何化海为田，孕育生机无限。数百年前，在澎湖列岛的潮间带，玄武岩碎块被巧妙堆垒固定，富集大量藻类贝类，形成延绵的湖堤。涨潮时，海水带来鱼群；退潮时，人工加深的护防留下大海的馈赠。耕海牧渔的智慧，在大自然的启示下不断进化。今天，在舟山群岛的海底，驻扎着数千个人工礁体，深水域网箱养鱼，潜水层浮筏养贝，为水产苗种与野生海洋生物铸造了繁衍生息的立体王国。在中国辽阔的海域上，一座座科学运转、良性循环的海洋牧场，拓宽了生态渔业的新边界，描绘着碧海蓝天的新画卷。

0: 5个，6个，7个，8个，
1: 对对对对对，
0: 9个，哎呦，

0: 百壮。
1: 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2: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1: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2: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0: 这个大呀，
1: 这小子，帮我，不是
0: 我先挑。四，
3: 这个寓意蛮好的。
1: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2: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1: 然后您要
2: 用鞭子去切断。
3: 好，
1: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3: 真的是，
2: 先练你的胆识。
3: 您不，您这行吗？我手都抖了，苗军。
1: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2: 再来一次。
1: 再来一次。就拿这个纸是吧？
2: 对，就拿这个那一张就行。
1: 师傅，没事。让它再小一点也行啊！哦，
3: 哦，我的天哪！
0: 差一点呀，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2: 那还是你来吧。
1: 不是，那我来啊！
3: 小池，你腿怎么抖？
1: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2: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1: 我是这么拿的。
2: 哎，对。哦，
3: 你这样拿也有。
0: 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啊、你。
1: 是吧？
2: 对。
1: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0: 哇！哇！别抖，别抖，别抖。

0: 天哪！
1: 师傅，
2: 师傅，
1: 受徒儿一拜。
2: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大家想不想看？哎呀，你让我两次，你也给两次。
1: 师傅，这行吗？
3: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1: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真厉害，
2: 四枚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1: 想感受一下的，
2: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
0: 哎呦，看你抽花瓣。哎
2: 呦，仙女散花，
1: 感觉如何？
0: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0: 再来一个，再来一遍。
2: 我觉得不仅要眉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1: 那怎么办呢？
0: 对折呀，
2: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3: 头伸出去啊，
2: 师弟加油！
1: 谢谢您，
2: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1: 非常精彩，
2: 太厉害，
1: 真精彩。
2: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3: 对，
1: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
0: 两个杯子。
1: 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3: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

0: 阵，挑战一下。
1: 好。
2: 这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百发百中。

0: 好像大风车一样舞起来了。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1: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泥土地里长出好声音，平凡人唱出大舞台，农民歌喉最动人，草根逆袭展风采。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平凡生活中藏匿着最真挚的情感，泥土地里生长着最动听的旋律。太不公平，当普通人拿起话筒唱出的不是技巧，是生活的酸甜苦辣；唱出的不是表演，是人生的百般滋味。他们是草根，却用歌声证明梦想不分出身，舞台属于每一个敢唱的人。
1: 的每一个留下的石头的脚印是不是值得。
0: 今夜我们特地制作了专属于草根的音乐特辑，让我们把耳朵交给这些平凡的歌者，把心交给这些不平凡的歌声。

旁，把梨子摆中间。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个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问你何时曾感觉这个世界为了人们改变？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5: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4: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6: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7: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8: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9: 不如大家一起
8: 去观赛。
9: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8: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0: 欢乐聚会！
8: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9: 一起看，
10: 还有趣！
9: 这个暑假，
8: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牛圈内，大学生三伏天抓牛，满头大汗。
1: 从那边，从那边。嘿。
0: 牛圈外，养殖户墙外围观，是考验还是为难？
2: 先让试试，要不行你再出手。
3: 好的。
0: 零零后创业被拒绝，被怀疑，他们遇到哪些困难？
4: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先往肚子左边，左边来给人分开嘛。
0: 顶着36-7摄氏度的高温，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带头抓牛的年轻人叫徐慧鼎。
1: 跑，就稍微拦一下嘛。

0: 真能跑呀！不是这场地是不是太大了点？
1: 这个办法不对，抓不住牛。我就说这肯定抓不住，这孩子们还没经验呢。
2: 他妈的汉子，开始
3: 跑。咱找个小的，要不？
0: 我可服了。你先拿住绳子，哎，我逮吧。
4: 十五分钟过去了，没有抓到牛。在养殖户一家的注视下，徐慧鼎有些急躁，他要徒手抓牛。
0: 毕业之后呢，在学校的支持下，我们继续做我们的创业项目，兽医社会化服务。
4: 兽医社会化服务是指通过签约服务等方式，为养殖户提供优质的疾病防治、强制免疫、信息录入等服务，
0: 还有同时卖饲料、卖兽药，都能干。从那边，从那边。
5: 好，
0: 咱从这边套，把它逼到这里。
5: 这个是吧？
0: 那儿先空出来，咱从这边赶。这个牛别惊动，它怀着呢。
2: 啊，他们能抓住牛？
1: 差不多吧。先让试试。啊。要不行，你再出手。
2: 好的。我再进去套。
1: 啊，你再进去套。
4: 虽然徐慧鼎认准所选的创业方向，在乡村中能干的事情很多，但是在养殖户的眼里，这些创业的大学毕业生如果不能踏踏实实沉入乡村，光有理论知识很难坚持下去。
0: 你这样子空空点这个口，把它赶到那个角里，往那躲。嘿，
1: 要都跑了，
6: 别跑
1: 啊。对，站着站着，一个进就进呀。然后就追小小进去，追小小后边的，追小小你们抓不住大的。
6: 这个就行。
4: 这场抓牛之战是养殖户考验徐慧鼎的第一关。
6: 你不敢进去，你不敢进去。
0: 啊，对对，就是他。
6: 对对对。哎，你别
0: 比划。你给自己比划呢？
7: 给自己套了。这边小心，你小心。
6: OK。你就是跟
5: 套套套。
6: 跟住他，跟住他就套住了。
0: 哎，拿过来。
6: 哎，对，
0: 哎，
6: 来，
7: 给了他。
0: 哎呀，快点，拿过来。然后你把它撵过来，我们从这边套。来，出了笼子我递出去。喂，把门打开，放牛出去。
1: 对，
2: 好猛。
1: 家里养牛的就不一样。
0: 快放
4: 一头小牛，终于被套住了。顾不上在意炎热的温度，徐慧鼎忍不住分享了一下抓牛的感想。
0: 勒住了，也又是学这的，又毕了业，然后家里干这的，逮不住个牛。
8: 哎呀，太厉害了！
9: 哎，丢大爷。
0: 是你不能硬套它，它硬系了你就套不住。
9: 对，
0: 就是在技巧了，比如说你逮住脖子，或者把绳子藏住，然后啪一下套住就套住了，它要跑开真是套不住。
9: 是，哎呀，太大了，
8: 跑太快了。
9: 对，还行，
0: 套不住就歇一会儿再套，不能一直套。
9: 不科学。
0: 还行，能抓住就行了。
6: 还在看吧。
4: 为了取得养殖户的信任，徐慧鼎和他的小伙伴从最基本的事情开始做起。这一关，他们闯过来了。
0: 采血吧。
6: 我来了，三个一起吧。
0: 好，这耳朵勒死了，
1: 拽耳朵了得。对，
0: 有了。
1: 学校的老师之前跟我介绍过徐慧鼎同学，现在他自主创业，我打心里就觉得是一个支持。这不是我那会儿也是这么难，现在吧就能想到他们的难处，就说吧让他们去试验一下，检测一下都可以的。
4: 徐慧鼎给牛做的口蹄疫快检卡是他在大四的时候和同学们一起研发出来的，这个研发团队被山西省农林水系统记集体一等功。
0: 曹总，我们做完这次检疫，那您就是我们进一检的一个我们的认证的无疫小区了，然后我们把我们团队的牌子给您放一个，您以后如果有养牛的

0: 朋友来，您可以帮我们给他介绍介绍，也算也对我们大学生创业团的一个支持。
1: 以后要有什么，项目过来直接找我就好了。
0: 好的，
1: 支持你们，
0: 谢谢您。
2: 并紧跟实施政策，做这个兽医社会化服务的先行者。不仅是需要很多专业的实验室技术，还需要更多的实践实操技术。
3: 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是国家级生猪调出大县，也是山西省畜牧业强县。正是因为看中这里畜牧行业的发展前景，也是因为徐汇鼎大学四年所在的山西农业大学就在太谷区，于是他一毕业就把公司开在了学校附近。
4: 头顶着太阳，燃烧着青春的余热，他从来不会忘记，照耀着我。
3: 徐慧鼎2023年毕业于动物医学专业，毕业后注册了自己的生物科技公司，还吸引了本专业的同学以及好朋友的加入。
0: 毕业于2023年，是动物医学专业毕业，本身我就很喜欢我的专业，
5: 他们干的事情和我的专业是十分对口的，然后在学校里干的事情也是和他们平常也差不多。
6: 我不是农科生，也不是动物医学专业的，但是呢我却选择了这份职业。
0: 以前的社会化服务都是政府购买，政府去义务去做这个事情，现在就是找这个第三方承接单位，就是慢慢过渡到这个养殖户自行购买，我们主动去推进这个事情，提前说白了就是提前主动去拿下市场，通过服务去稳住你的客户，通过服务带产品。
3: 就是这样一群有专业知识有想法的农科生，平均年龄在22周岁的时候，意气风发地走出校园，开启了创业之路。那么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
6: 你好，大爷。
0: 大爷你好。然后我们现在是做这个疫病消杀的，看您这儿需不需要这个消毒呀？您这儿平时消毒不？羊圈里头。平时消毒了。
6: 咱们这个出师不利啊，有点。
2: 跟养殖户打交道了。刚开始人家说这说动了，咱听的是戏，沟通不畅。
0: 咱走吧。
7: 走
6: 走。
0: 对。把这个咱一会儿发一下。这第二张。
6: 哦。
7: 咱们这个。
6: 有人吗？有狗啊。这么多狗。有人吗？没人这种，这狗也太多了，
0: 走吧走吧，进那儿吧，

0: 大爷好。
1: 哎，你好。
0: 我们过来看看你。我们去做这个动物疫病消杀检测啊，这些看您这儿有没有需要，我们可以免费帮您做一个消毒消杀，然后免费帮您做一个检测。
2: 不用免疫，不用检测，想看你就看看吧。
0: 你先参观一下您的圈舍，看它有没有。
2: 看看吧，无所谓，自己家的东西。
0: 行了行了行，真可爱。
2: 一个大马，
0: 这个小羊是生病了。
2: 对，这个生病了，在外面放的。哦，
0: 你看看。
2: 本身前两天挺严重的，我打了点针，缓过来了。哦，
0: 打啥针了，大爷？
2: 打的，头孢，还有
0: 应该是骨折了，耳朵上还有癣。嗯。大爷，这啥时候骨折的呀？
2: 我也不知道，别人给的羊。
0: 这一天一消毒。刚开始我们这些签约的养殖户也都是一步一步，你给人家服务，建立信任，建立关系，一步一步走来的，不是说你一下就能做多少业务，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说不太顺利吧，也办成点事儿，总比以前这个门也进不了，什么收获也没有强。

0: 天天都得怕，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
1: 那就想想办法，咱们做做宣讲会，搞搞宣传啥的嘛。
2: 不是大热天的，谁愿意过来听呀、
3: 啊？不行，咱们都送几单，得给老婆老姐送几股几单，高兴的对不对？
1: 行了，那咱们就想办法开个宣讲会嘛，然后送点小礼品啥的，啊，又能普及普及，还能给咱们也出出名嘛。
4: 为了扩大宣传面，几个年轻人商量着到村里办个宣讲会，而且用最有效的方法送鸡蛋。
5: 吧，就是你要做一件事情，不管怎么都要做成。
6: 我勒个乖！
4: 第二天一早，冒着大雨赶到村里，人来了不少。
5: 谁家有养动物的？举个手，六个，七个，有没有养家禽的？哎，谁家有鸡呀？大家举个手。行了，大娘，您家养的多少鸡？
7: 养的七八个。
4: 仅养七八只鸡的村民，并不是徐慧鼎服务的客户，但他还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给讲解。
7: 真的多好蛋了，
5: 能多下蛋是吧？
7: 对。
5: 能不能提高产蛋率？给您一个建议，我们讲究啥的？你不能只喂玉米，我们讲究喂这个混合饲料。建议你喂点这个豆饼、葵花饼这些东西，喂点 VC， 一个是下下火，一个是增加这个免疫力。咱们还有养什么动物的？
4: 今天来的村民会不会都是为了领鸡蛋而来？
8: 养的羊。
5: 哦，养的羊。你养的多少羊了？
8: 五六百只。
4: 听说是养殖五六百只的大户，徐慧鼎为之一振。
5: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些疫病上的问题啊？这些，
8: 那就是个别的，反正是有时候吧，它比如说拉稀吧，现在就断定不了，它是因为啥拉稀？
5: 对，综合因素哈，综合病。您现在有发烧拉稀的了？
8: 也有了。小呀，大呀，
5: 行了，我们可以过去，帮你做个技术指导。防大于治，对。
8: 所以说把疫苗做好。
5: 因为我们去很多村里去做讲座，很少说你自己能提出这个防大于治这个理念来。我们给您做一个羊的疫病监测档案，是每个小羊都有一个它的生命档案。行了，大哥，那咱出发吧，去您羊圈看一看。
8: 嗯，可以。
5: 好。课程结束了，大家可以领鸡蛋了。有啥问题没了？
9: 这就明天打疫苗呀。
5: 明天打疫苗
9: 啊。回来过停上两天，让他实验实验，把这个应急过来，就能做疫苗。一个星期。
4: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200元的鸡蛋结识了新的养殖户，比挨家挨户去宣传。效率提高了不少。
9: 参加这个座谈是吧？我也有感受，也有体会。人家毕竟是，比如说，确实是专业出身。到时候有了那些细病不清楚的那些病，和他们沟通，和他们咨询，肯定有帮助。
4: 再进牛场，还会遇到抓牛的囧事吗？
10: 不怕苦，不怕累，
11: 话不多说，
5: 干就完了。
4: 看00后新农人如何披荆斩棘，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2: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最近天气热，有没有啥反应？
5: 哎呀，这
4: 刚下来，
5: 就你的天气吧，走色染了，
4: 热了哈。
5: 啊，嗯，它这比较身上了，有点喘。嗯、你像咱们
4: 有点喘，
5: 温度高，室内的咱温度比较是高。
4: 啊，您这风扇能再加几个？
5: 师傅，
4: 风扇再加几个？那边安几个？这边安几个？
5: 用的
4: 只放中间就不好通风。
5: 在我在焦化其实这是好了。
4: 然后饲料里拌点 VC， 小苏打，
5: 对，
4: 那就合适了。用点这个，我们那个藿香。
0: 有专业的知识和创业方向固然重要，不过脚踏实地啃下笨功夫才能赢得市场。徐慧鼎和他的小伙伴经过一年的努力，取得了不少养殖户的认可。
4: 咱们那个下回咱就下周二咱再做个检测，完了今天给您做个消毒。
5: 疫情吧，让我们对待药对待服务也只有骗了，这比较是不太重视。现在这不是有这种在好机会，有他们都在退休了，确实也好事情。把他的这种病了，从他开始萌芽的时候这30年，咱们以后生长了，这比较是不是省心，也是省钱，也是省了经济实惠了。
4: 第一回去人家屠宰企业拜访了，拜访几回，人家说：“哎，你这个产品不赖嘛，啊，用一用，用一用。”第一批定了20000多块钱，包括开支呀、各种费用，3000来块钱，第一桶金，我觉得是很不错了。
0: 有了第一桶金后，徐慧鼎创业的动力更足了。不过还有一件事儿让他很苦恼，但又无能为力。
4: 有一回。聊得很开心，很愉快。到了后半段，人家问我：“你今年是九几了？”我说：“是01。”人家就是直接这个称呼也变了，这个态度也变了，就跟01年小孩子做啥买卖了，直接就是这个态度180度反转。这是出去不能说太多这个年龄，这个发型今天是没抹那个发胶，发型也是抹一抹，衣服穿那个商务点。嗯，是了，假装一下这个大人。
0: 处处要表现得成熟些的徐慧鼎，今天打扮一番后，要和老师一起去汾阳市，那里有一家大的养牛场，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
6: 家里允许不允许？有的家里面孩子想这么做不一定允许你这么这么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学生有这个意愿，有做这个事情，我们在力所能及的呢，肯定尽力全力去支持。
7: 老师好，哎，终于盼来你们了。哎呀，
0: 郭建峰的农场现有600多头牛，最近由于高温，牛场里部分牛的状态让他担忧。
7: 你看这两天天气特别热，这个母牛呀，这两天采食量也好，吃的有点多。那个小牛吃了它的奶以后呀，这两天就发烧，有感冒的情况，还有拉稀，现在有那个。这个小牛犊子呀，有那个轻微的肺炎，你看它咳嗽，还有点喘。这个还有它，还有这个，你看马上生产了，这个4-5天要生产了，开始。
0: 山西农业大学的动物医学专家，经常会帮助解决疑难问题。看到徐慧鼎一年来的努力付出，老师们也愿意把养殖户介绍给他。
6: 好，那就做下一个。
4: 行了，
6: 啊，采血吧，注意。

0: 安全，注意人的安全，也注意牛的安全。来，别吓着了。
1: 这一次，徐慧鼎请了农场的技术员帮助抓牛。
0: 哎呀！拉稀了，
2: 拉稀的，
0: 啊？是不是你拉稀了？你看着，休息，不要待着去，不用哼，哎，头我给我前靠。
1: 在技术员的手里，小牛很快就被制服。
0: 先造好部分。后面，后面插到管子里头。
3: 我扶开，
0: 可以了。然后踩好，来我拿的。动作慢点。不能。
4: 郭总，咱们这个检测卡一定要平放。
3: 哦，还挺方便的。
4: 咱们这个检测卡已经，
2: 时间到了。
4: 时间到了。
2: 看看这个。
4: 咱们现在是一道杠。
3: 嗯。那一道杠是阴性。
4: 阴性
3: 是吧？
4: 两道杠是阳性。
3: 哦、那咱这没有。
4: 对，没有，
3: 那就放心了。
4: 我给你留上一批咱们的快检卡，您以后备着用。
3: 行了，那我放心了。哎呀，每天最少要巡视十来遍，只有检测之后，才会让我更放心呢、啊。
1: 抽好血后，只需要两分钟就能出结果，没有郭建峰担心的口蹄疫病毒，一直悬着的心放下来了。徐慧鼎出发前做好的成熟发型早已被汗水打成绺，没有人在意他只是个零零后。
4: 你看，这个是小可，我从小看他长大的。过来，过来，嘚儿。
1: 徐慧鼎的家就在临汾市，也有一个养牛场。
4: 别吃了，一会儿我就来喂你，别吃了。
1: 这次来临汾市，他顺便回了趟家。创业的压力在这里可以和父亲谈谈。父亲一直是他最坚实的后盾。
5: 就是去年吧，我也不是养了100多头，临时又添了个十来头，就出现了个口蹄疫。口蹄疫了是，他找个专业的人治个口蹄疫。有的他不专业的也是我不放心。专业的吧，有时个症对症下药也不是那么好，就治不了。所以说我就选择我儿子这个行业，我也不后悔，他只要学好之后，这个行业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利条件的。
1: 经过一年的坚持，徐慧鼎带着他的创业小团队终于在乡村扎下了根。这几天又接到了新的订单。
6: 数着数了吗？慧鼎，
4: 数着数呢，这个10个了。
6: OK，
4: 把鸡那个头别住。
6: 好嘞。
4: 刚开始嘛，不熟练，挺正常的。
7: 黑呀、红呀，联系了好多次，发他们当中在闽鱼啊、虎鱼公仔。正好这回来，我的鸡儿吃天闽鱼，杀得疯狂。他跟我联系了几次，我都养藏好了。这边讲等到上伏天的那天哈，都鸡鸭到下上都挺准呀的，还穿的火护法，在鸡园还里扎的也不成话鸭子。当然了，这家很省了，还都挺仓库。
4: 走，来背上。走吧。目前我们已经大大小小签约了200来家养殖户，我们给做消杀、做防疫，用我们的产品，用我们的检测试剂、快检卡。创业不容易，但是一定要坚持下去。机会是慢慢坚持出来、找出来的。而不是你等出来的。我们目标就是啥了？一个人将来负责一个县乃至一个市，扩大我们的团队，然后每个地方、每个养殖大区，我们建上一个连锁店。因为这个东西离我们还很遥远，但是我们努力去学习新的模式、新的方向、新的政策导向，将来希望能把我们这个品牌做大做强。
8: 不怕苦，不怕累，
9: 话不多说，
8: 告诉你完了。

0: 受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山东金德精酿啤酒有限公司，三皮狼精酿，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7: 买搅拌机找赤峰净源，赤峰市净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6: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0: 双抢记，湖北浠水插秧服务队驰骋田间，暴雨中抢插晚到，只运蜜蜂不运家，龙蜂转运新技术，减少损耗，降成本。90后退役军人何康斌在撂荒地上种出丰收粮，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李清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眼下湖北浠水县17万亩晚稻抢种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双抢季，老乡们要在最短的时间收早稻，然后栽种晚稻，这是一年中粮食生产的重要环节。在当地的稻田里，一支平均年龄55岁的插秧服务队格外引人注目，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1: 8月1号之前是当地晚稻插秧黄金窗口期，当我们遇上这支队伍时，他们已经连续奋战5天，完成了1000亩晚稻抢插。
2: 为了赶这个时间呢，现在